0: 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管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长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久坐不动、烟酒过量都会造成血管老化、硬化甚至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养护血管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清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果与粗粮，减少油脂和糖分摄入，坚持适度运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戒掉烟酒，规律作息，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定期筛查三高指标，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保持血管通畅，守护身心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6: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

0: 逛满地。
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2: 罗通扫北第24回，书接前文，单田长来行刺罗通。罗通一看桌角被砍下一块来，也不示弱，百宝剑与单田长斗在了一处。听他听他，打过5个回合，单田长唰着一剑奔罗通劈来，罗通往旁一闪身，上步凝身飞起来一脚，这脚不偏不斜，正好踹到单田长的手腕子上。啊，他来了！单田长宝剑就落了地了，刚想跑，宝剑这一落地，此时罗通3步并2步来至他的近前，照着他的屁股蛋子，啪，又是一脚，把单田长是踢翻在地。再看军兵往上闯，马肩头拢二背，把这位捆了个结结实实。好兔崽子，你敢杀我们二路帅，哎，走，哎，走。推推搡搡来到里边，再看这时候众人都在场啊，你说这么大的骚动，这些少国公能听不见吗？都到了场了，对这单田长这种做法都是非常生气。有人就说，杀了他，杀了他，宰了他，宰了他，他竟敢刺杀二路元帅，是死罪，是死罪。再看单田长被推进来，眼珠一瞪，把鼻子一拧，哼了两声，哼哼，我让你抓着，爱怎么地就怎么地，要杀便杀，吃肉张嘴，我毫不在乎。哎呀，这位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罗通实在受不了了。罗通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那秉性相当的狂妄，甚是的酸呢，要不是程咬金，他早宰他了。现在看来留他无用，他是个反复无常之徒。单田长，别怪罗通我心狠，这是你自己找的。来人呐，把他推下去，就地斩首。有人就推下去了。实质上这么一闹，正在要杀他这么功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人。谁呀？正是鲁国公程咬金。这人跑进大帐，高声喊：“元帅，二路帅，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单田长杀不得，杀不得！”那位说：“程咬金怎么来？”程咬金回到大帐，本想休息，但是呢，睡不着。认为今天晚上怎么这么难受呢，心惊又跳，这左眼睛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跳成个儿，老程这心里也翻滚，就感觉着不妙，看来是不是大帐之中有事儿，不如我再回去，没有事儿当然是好，如果有事儿我再做定夺。所以老程啊，本身是个热心肠，今晚上就觉着不对，再次回到大帐。刚进来就看单田长被推出来了，就这样跑进大帐前来求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此时老程这一说话，罗通把脸一沉呐，我说四伯父，难道说像单田长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你还要给他讲情吗？ 今天晚上我发现他了，要是发现晚了，我的脑袋早就搬家了，我好见阎王爷了，不是这么回事吗？再这一说了，你们爷们儿的交情是你们爷们儿，他犯下这样不赦之罪，理应把他宰了以绝后患，否则我要遭殃啊！再遇着一次，恐怕我罗通性命难保。四伯父，你不要讲情，不要替单天昌说话。陈雅琴一看罗通急成这个样子，也是真生气。老程更着急，心说话，老单家也是千顷地一根苗啊。我五弟单雄信死的就惨，就留下这么个独苗，他要死了，我对不起单雄信在天之灵和临死之前跟我的嘱托呀。慢，爷们儿，我跟你商量商量，无论如何我这老面子你还得给呀。二路帅，把单天长的死罪饶过，把他交给我，让我再劝他一回，实在不行的话，咱们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到那时我也对得起老一辈的交情，对得起他死去的爹，愿他自作自受。二路帅，你能不能把这张老脸赏给我程咬金？罗通一琢磨，要换别人绝对不能答应，这程咬金苦苦哀求那不行啊。嗨，四伯父，也就是您，换个别人恐怕不行，可是我不是打您的积极性，戳您的脊梁骨，您呀就救他也是白费这份心。我看这单天长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你就是劝他我不驳您的面子，那他也未必不再杀我。好吧，既然这样，我把单天长交给您老人家，三天之内您给我回话，不然您别怪我，我要按军法处置，必然斩杀于他，定斩不赦啊。好，哈哈，爷们儿你够意思，办事儿挺痛快。元帅，三天足矣。程咬金连连就说，好吧，既然这样，来人把单天长交给程老千岁处置，让他带走。又派两个兵丁把单天长压着送到程咬金的寝帐之中。程咬金把单天长带回了寝帐，看了看，叹了一口气，嗨，摇了摇头，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孩子，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呀太狠心了，你真不给我留面子，我好不容易求下情来保住你的性命，结果你还是去刺杀罗通，你是怎么想的呀？孩子，你太拧了，你真糊涂。单天长看了看程咬金，不由得心中真感动，眼圈一红，膝盖一软，扑通一声就跪下。你别说呀，这个单天长就认程咬金，干爹，我对不起您，这也是没有办法，我必须这么办。程咬金过来，把单天长的头搂在了自己的怀里，两只手亲切地抚摸他的脑袋。天长啊，我也理解你，孩子，苦命的孩子呀。老程这是动感情的人，也是个血心仗胆的人呢。哎呀，他这一哭，单天长也感动，也哭了。干爹，算我对不起你，不报杀父之仇，那我就枉为人子啊。这时候程咬金一摇手，叫两个兵丁赶紧出去，再次把单天长的绑绳解开，跟他做了个对面。外边天已大亮，程咬金倒了一碗水递给单天长，天长啊， 你呀，你呀，你这脾气真。

跟你爹单雄信是一个样，钻了牛角尖了，你还要找套套死自己，还是上吊死，白白勒死自己，你想怎么的？孩子，你呀说这些话是白费劲，报仇报仇就是傻事，你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呢？单天长非常惭愧，对程咬金说，干爹，你不知道，实话跟您讲，我一想起来长这么大受那么些苦，我爹爹惨死，我母亲也死了，他是病死的，思念我爹爹，忧郁而终啊。哎呀，我是个不孝之子啊，想起了罗成那么狠杀我爹，我就恨，我对罗通也恨。您说吧，您要是我，您会怎么办？哎，天长，天长啊，我告诉你吧，你可别信别人的瞎话，虽然你爹死了，你爹跟我过命的交情啊，我们俩就是多头少姓的朋友啊，自家人呢。你爹当年自己太拧不肯投唐，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怨罗成。既然这样，我说什么你也不能相信我，可能你认为我也是替罗成讲话。算了，冤仇宜解不宜结，越结越深。今天晚上我心里不痛快，你也不痛快，咱们俩呢再喝几杯酒吧。就这样推杯换盏又喝了几杯。哎呀，这第三天很快就到了，此时单天长眼珠一转，我要不说点软乎话，恐怕我性命难保啊。干爹，这样吧，我不杀他，我不杀他行吧？你现在就放我走，总而言之，以后我不跟他结仇总可以了吧？哈哈，孩子，看来你还是想通了，天光大亮，我现在就领着你去到元帅帐。就这样，单天长到了元帅帐了。此时在元帅帐，苏林苏凤咬牙切齿，他们跑得快，没被发现的。心说话，现在你拿程咬金当了好人了，程咬金用命把你保下了，你真傻呀？难道说你真要投降不成？再说这地方对我们哥俩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在这儿待着我们就得完。所以来到大帐里，他们不敢说话，用贼眼看着单天长。单天长此时这才说话，罗通，二路帅，经过我干爹程咬金的劝说，我也想明白，咱俩这仇就此作罢，你应该把我放了吧，我不会再刺杀于你。好吧，既然这样，天长哥哥，希望你说话算数。来人，放。就这样把单天长放了。到了银夜晚间，单天长看看左右无人，进了寝帐，面见苏氏弟兄苏林苏凤。一看他来了，天长啊，你不能听程咬金的，咱们还得走，此地不能久待，待久了咱们性命不保。那你们两个人说上哪儿？咱们应该马上上雁门关找我爹爹去，投靠我爹爹苏烈苏定方，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在这个地方夜长了梦多，唯恐有变，一旦性命不保让人发现就麻烦了。就这样三个人点点头，商量计议了半天，这才离开了大营。刚离开时间也挺长，能有两个小时了，有人就禀报给程咬金了，说这此时单天长已经不见了。不单如此，苏林苏凤这哥俩也没有了。

程咬金就一愣，苏林苏凤也没有了，单天长也不见了，这可怎么办？难道说单天长和苏林苏凤他们都走了？不好！哎呦，程咬金赶紧告诉罗通，罗通一听就一愣，心里也打定好了主意，心说话本来不想先报杀父之仇，找着机会再报，主要是要搭救我皇父李世民万岁爷。现在看来苏林苏凤这两个小子不想在我帐下停用，看来势必要给他兄弟报仇啊，又把单天长给勾走了，他们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在雁门关要造了反，这可就麻烦了，对我是十分不利。嗨嗨，悔不该再把单天长给放了。哎呀，四伯父呀，四伯父啊，你真误事。孩儿啊，这事儿怨我，现在你说怎么办？还怎么办呢？赶紧提枪上马去追赶苏林苏凤和单天长。对对对，快走快走。就这样备马抬斧，备马抬枪，一个上了马，俩也上马，程咬金和罗通都上马，带着大队人马追赶着苏林苏凤和单天长，跟着就下来直奔雁门关。因为雁门关有苏烈苏定方，所以程咬金就追上，高声就喊，苏林苏凤单天长啊，你们不要跑了，快回来，我给你们做主，元帅不会怪罪你们，回来回来。程咬金一边喊一边是紧追不放。苏林苏凤单天长这三个人一看追兵到了，苏凤就说，哥，追兵来了怎么办？不要着急，咱们头前走。哥哥，你怎么办？你们先行一步啊，头前走，我呢在后边抵挡一阵，如果我抵挡不住，你们想方设法往别处跑，给爹爹送信，赶奔雁门关，不得有误，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快走快走。哥哥，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小心！我知道了，你们俩快走。苏凤和单天长马打如飞，啪啪，雪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直奔雁门关方向。他们下去了。哎呀，这时候苏林这小子艺高人胆大，他不但不跑了，把马带住，两手端着刀在这儿等上。发现后边追来的人就一个人，谁呀？鲁国公程咬金，他一个人着急先追上来了，主要要劝劝这单天长回心转意。苏林一想，嘿嘿，没有罗通我怕个屁呀！啊，你一个人追来了，你追来是送死，我杀你就够本，宰俩我赚一个，先宰你再宰罗通。老杂毛程咬金呐，你的胆子不小啊，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不要命了，一个人敢追来？站住，我在这儿等你呢。程咬金此时也追上来了，看清楚是苏林了，累得呼呼带喘，喘罢多时，哎呀，我说苏林呐，苏林，你脑袋要清醒啊，你们这是干什么？私逃出营，犯了死罪，摸你脑袋还在相上待。程咬金，休要跟本少爷来这一套。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啊啊，想追我呀？追我们了？没门！程咬金，到底想干什么？苏林没等问程咬金呢，正在这时，老程说话了：“哼哼，好小子，你呀、啊、你呀、啊。”真是猴拉稀坏肠子，狗咬吕洞宾，不认识真假人。我程咬金对你们老苏家怎么样？你说说，我能害你吗？哈哈哈哈，程咬金，别废话，我爹说过你是个坏事的母子，什么事儿都坏在你身上，你别多说啊，耽误时间，等罗通来。我知道你后边有追兵，
罗通一来，我的性命就不保了。你既然自己追来，程咬金你是找死，找死就怨不得本少爷了。我先取你的首级，再找罗通算账。说着话往上一带马，把掌中大刀一抡，奔程咬金就劈下来。程咬金一看不好，苏林这小子已经翻脸了，赶紧带马闪开，唰往旁一闪身，大斧子一压，嘿，把苏林的大刀给压住了。苏林，想当初你爹苏烈苏定方和老罗家有仇不假，这个仇怎么看？老罗家并没有追究这件事儿，特别是唐王我主李世民，不但把你爹收下，还封为喜国公之职，可以说待你们爷们儿情义不薄。现在罗通人还小，人家也没追究这件事儿，只是问问是怎么回事儿。结果你就挑拨单天长，多次行刺，你这心本来就是黑的，看来你想要我的老命啊！哈哈哈哈！程咬金，你不傻呀？你说的一点不假，我真想要你的老命。程咬金，谁？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啊，在电波当中相会，咱们和大家伙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帮助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人生。
0: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这次国药长春益寿，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1.5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您呢，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哎呀，一诺，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一想，欧美发达国家99美金一克的复合活性肽，国内推广期间只要一克1.5块钱，这其中的差额呀太大了。虽然呢有关部门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春益寿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1.5块钱您就能用上尖端医学，而且1.5块钱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他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

0: 老师，你这个长春益寿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啊？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呀，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大夫，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的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她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她。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呀，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妈，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骨颈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儿。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儿，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那么经常深更半夜2-3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2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她。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肽，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1: 天哪，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做一日三餐，给你擦洗身子，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还有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糊涂了啊，甭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遭罪的还是家里人啊。我呀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出来，并且我带给大家，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二呢是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患者自己啊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啊。那么既然呢和大家伙说到了科学，那我呢就讲讲科学。年轻的朋友啊不知道啊， 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印象深刻，对不对？上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讲叫四化啊，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再就是科学技术啊，现代化，这四化啊，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对吧？所以治病呢也需要科学，但是在欧美呢，生物肽类药物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肽类药物在欧盟范围之内来进行临床应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什么呢？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就可以大量的用，是吧？而这两年呢，更是由单一的肽更新换代成了复合肽。现在生物肽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咱们就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他给我打电话啊，接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啊，我问清楚他的住址，我呢就让他的母亲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他母亲用了。讲具体点就是说，这个肽类药物它全方位的治疗细胞的作用。我这么跟他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啊，怎么办呢？写信，对吧？哎，一封信寄出去10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1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嗯。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钱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1克只要1.5块，1.5块一克，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花99美金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这个外汇啊，汇率大约是啊，1:7吧，如果99美金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吗？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咱们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说，场外呀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5块能买到什么？
3: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2: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5: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6: 400-6900-4400。 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900-337-4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哎，别客气，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2: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
1: 啊，非常欢迎您，河南的朋友啊。
2: 啊，对，我叫李玉梅，我今年66岁了，我今天就是来好好感谢你来了。
1: 您是不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是不是？
2: 对对对，用上了。我是50岁那年哈。得了个腰间盘突出，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又一直就吃那个止疼的药，就这样维持着我这个病吧。我在医院里也看过，但是医生也说没好的办法。后来就慢慢的严重起来了，疼的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里躺着，就躺在这床上都动不了，都下不了地了都。
1: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了啊。
2: 可不嘛呀，都是老伴儿照顾我啊，这啥也干不了，一天天也没事儿，就听个广播，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了，说是专门治细胞了，听到以后我就让我老伴儿就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1: 那我问一问老姐姐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有没有20年啊？
2: 差不多有16年了。
1: 哦，
2: 哎呀，这16年，我跟你说，林老师是天天折磨的我呀，躺到那床上直流泪，疼的这日子啊，一点盼头都没有。
1: 我能想象得到啊，啊，你这是16年的，啊，严重的风湿骨病啊。你这个床都下不了了，你动弹都费劲呐、啊。你想，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你的1亩3分地啊，是不是？想起起不来，想走走不了，自己也痛苦啊，关键呢还是连累家人。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是指我们很多患者得病之后啊，哎，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啊。但是咱们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及时的用上了长春益寿。一个呢，本身的汤剂的剂型啊，哎，吸收就好，而且咱们选用的是22味大组方药材经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啊。那么这个六神曲发酵技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快速的

0: 了，
1: 大悟不了，咱都好。
0: 真来耍嘴，
2: 真来耍嘴。
1: 哎，把人换出来了，这个也不说，那个也不讲，还想要二百钱的开口礼了呢。什么事啊？
0: 儿啊，有人替你的亲事来了。
1: 怎么有人来给女儿替妹来了？哎，不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我也不说了，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惹了我一肚子气。
0: 为何生那么大的气呀？
1: 娘，你可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那一日？
0: 哎，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1: 我就在说生事，
0: 太费事了。
1: 反正都是那一天呐，有人来给女儿提媒来了，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俺爹他可上门了，
0: 上任了。
1: 哎，对，这一任三年，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就耽搁在家里了。那个时候我要是过了门，到现在都好有一笔了。
0: 笔作何来？
1: 好比那个秋葫芦弯花，
0: 此话怎讲？
1: 一嘟噜俩仨，一嘟噜俩仨，这么高，这么高，小曲儿呢？
3: 哎，
1: 娘，我问你是哪一家呀？
0: 你求念伯之子，新科武状元。
1: 啊，是个武状元。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别说是武状元，就是那庶民大百姓，俺不是没有见过一个呀。
0: 女孩子家提起婚姻之事，应该往后扯得一扯。
1: 我这好有一笔。
0: 笔作什么？
1: 姐姐操困西瓜，
0: 此话怎讲？
1: 恐怕扯脱落了。
0: 扯脱不了。
1: 脱不了叫他爸。
0: 女儿回避。
1: 回避就回避，俺就不惹娘生气。吃酒无事，他要是再吃醉，把我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这眼看都老了。趁此机会，我再嘱托嘱托。哎，把俺娘请出来，娘，出来。娘啊娘啊，我又回来了。
0: 为何去二府转？
1: 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俺爹那个老头他好吃酒，他要是再吃醉，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女儿我都好有一笔了。
0: 有笔做什么？
1: 那屋子里边打伞。
0: 此话怎讲？
1: 俺出不来那门儿呢。
0: 哎。

真的单等着花轿来把我娶，我与那武状元磕头作揖拜天地。

0: 那女儿还乡而去，这门亲事就从下了吧。
1: 且为夫人。
2: 恭喜老爷，贺喜老爷，
1: 喜从何来？
2: 我家少爷得中官府。
1: 好好好，董幼儿堂判皇。
2: 是，董幼有请。

0: 幸喜我儿得中回来家园，
1: 有
0: 吩咐下去，府下人等是大派宴宴，与你少爷贺喜。
1: 是
0: 夫人，通到后堂正那是二等龙门女定亲，
2: 服从天将喜临门。
0: 夫人，
2: 老爷，
0: 儿啊，
2: 爹爹
0: 啊。

弟弟。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啊，在电波当中相会，咱们和大家伙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帮助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人生。
3: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这次国药长春益寿，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您呢，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哎呀，一诺，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

0: 要结束了，大家伙想一想，欧美发达国家99美金一克的复合活性炭，国内推广期间只要一克1块5毛钱，这其中的差额呀太大了。虽然呢有关部门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 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春益寿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1块5毛钱您就能用上尖端医学，而且1块5毛钱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嗯，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他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这个长春益寿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啊？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呀，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大夫，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地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 我还不敢呢，在我。

0: 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啊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妈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骨颈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那么经常深更半夜两三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两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他。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炭，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1: 天哪，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做一日三餐，给你擦洗身子，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还有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糊涂了啊，甭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遭罪的还是家里人啊。我呀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出来，并且我带给大家，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二呢是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患者自己啊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啊。那么既然呢和大家伙说到了科学，那我呢就讲讲科学。年轻的朋友啊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印象深刻，对不对？上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讲叫四化啊，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再就是科学技术啊，现代化，这四化啊，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对吧？所以治病呢也需要科学，但是在欧美呢生物肽类药物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肽类药物在欧盟范围之内来进行临床应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什么呢，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就可以大量的用，是吧？而这两年呢更是由单一的肽更新换代成了复合肽，现在生物肽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咱们就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他给我打电话

0: 话啊。接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啊，我问清楚他的住址，我呢就让他的母亲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他母亲用了。讲具体点，就是说这个肽类药物它全方位的治疗细胞的作用。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复合肽啊，肽类药物啊，咱们就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说一种肽治疗一种细胞，所以说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咱们都能治，你像这个收音机前呢，咱们这个很多的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并发症的朋友啊，也应该听一下啊，你们了解了解啊。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出现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你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我告诉您，说到底啊，是在于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记住了，贝塔细胞出问题了，这个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造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之后啊，多种肽类药物进入体内，能够直接修复您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那么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啊，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的肽类药物叫什么呢，叫胰岛活性肽。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最综合的手段。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啊？不吃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用上生物新药，我把生物肽疗法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就这一点，这说明书写得非常详细，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这里面都有什么啊？有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啊，还有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等吧，几十种中药材呀。所以啊，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深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科技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你，咱们说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啊，怎么办呢？写信，对吧？哎，一封信寄出去，十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一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钱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一克只要一 块五，一块五一克，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花99美金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这个外汇啊，汇率大约是啊，1:7吧。如果99美金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吗？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咱们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说，场外呀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别客气，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6: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
0: 啊，非常欢迎您，河南的朋友啊。
6: 啊，对，我叫李玉梅，我今年66岁了，我今天就是来好好感谢你来了。
0: 您是不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是不是？
6: 对对对，用上了。我是50岁那年哈，得了个腰间盘突出，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又一直就吃那个止疼的药，就这样维持着我这个病吧。我在医院里也看过，但是也医生也说没好的办法，后来就慢慢的严重起来了，疼的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里躺着，就躺在这床上都动不了，都下不了地了都。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了啊。
6: 可不嘛呀，都是老伴照顾我啊，这啥也干不了，一天天也没事儿，就听个广播，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了，说是专门治细胞了。听到以后，我就让我老伴儿就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0: 那我问一问老姐姐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有没有20年啊？
6: 差不多有16年了。
0: 哦。
6: 哎呀，这16年，我跟你说，林老师是天天折磨的我呀。躺到那床上直流泪，疼的那日子啊一点盼头都没有。
0: 我能想象得到啊啊，你这是16年的啊严重的风湿骨病啊。你这个床都下不了了，你动弹都费劲呢、啊、你想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你的1亩3分地啊，是不是？想起起不来，想走走不了，自己也痛苦啊，关键呢还是连累家人。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是指我们很多患者得病之后啊，哎，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啊。但是咱们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及时的用上了长春益寿。一个呢本身的汤剂的剂型啊

而且咱们选用的是22味大组方药材经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啊。那么这个六神曲发酵技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快速的激发22味大组方中药材的药性，激活这里面的多种活性态。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长春益寿里边全都是野生到底的药材啊，可以说非常的珍贵稀有。野生药材啊，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明白了吗？其实说实话呀，就你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咱别说这个50-60岁往上的，70-80的啊，咱别说这些年纪大的，就现在30多岁啊，得什么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呀，啊，很多呀，年轻人啊，得颈椎病、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是吧？还有的呢，出现这个脊柱炎的，

0: 补充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生物态，知道吧？哎，你像其中啊，这里边所含有的 DNA 修复生物态，还有呢成骨细胞再生态，对于骨病的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间盘细胞啊，还有这个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
1: 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你来了，并且我听说这长春益寿才1.5元，现在我们就能买得到，确实啊，真是又便宜又治病，比我买盒止疼药都便宜。我还想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咱多买上点儿。
0: 好，我要提示大家啊，你也要记住，因为1.5元的价格到什么时候啊说结束没有了还不一定啊，也就跟你这么讲吧，现在这个推广啊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再给自己储备一点药啊，别错过这个机会。
1: 好好好好，我听您的。
0: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5元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态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态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态。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态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4: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是的，我是李老师，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7: 哎，我也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我是邢台的。
0: 非常欢迎您啊，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7: 谢谢您，谢谢您呢，我呢今年呢67岁了哈，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您。最主要的是啊，您让我们只花1.5元就能买到，那太实惠了呀。
0: 真的，一克只需要1.5元啊，咱们就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病的新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7: 是那么便宜了，我都不敢相信呐。
0: 咱们高科技的国际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长春益寿，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真的很幸运呐。为什么我讲这番话，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的价格。连我们这个成本价的1/10都没有啊。就像老姐姐你刚才讲的，你说这1.5元能干啥啊？
7: 对呀，您说
0: 的太对了。你说病要再严重了啊，说做个手术啊，做个支架，搭个桥，得个中风的，反复住院几万、十几万，到那时候啊，哎呀，您
7: 可不嘛，就是这样。
0: 普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啊，咱们就说感冒药啊，止痛药，一小盒也几十块钱，对吧？
7: 对。
0: 哎，
7: 是。
0: 但是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治病的长春益寿，我以最低的这个价格1.5元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啊，这个1.5元你说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所以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啊。老姐姐，我问一下，你用这个长春益寿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7: 我这还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这查出来有7-8年了嘛。
0: 生物态啊，你像 DNA 修复态，还有这个谷胱甘肽、胰岛活性肽，

0: 这都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啊，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的。
1: 我这两年这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还引起来这个末梢神经炎了嘛？就是以前老是感觉这个四肢的末梢啊，老是麻木，就好像不那么敏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上床睡觉嘛，这鞋子没脱，我都没感觉到啊，这就没脱鞋就上炕了。
0: 哦，
1: 今年冬天嘛，我出去买羊，那下雪，那道还挺滑的嘛，那个鞋面都湿了，冻上了，我也没感觉。你说那个长个冻疮啊，化了脓嘛，它都好几个月它也不好，出冬打水的。你说，
0: 你原来这个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呢，可以说非常的严重。你看有不少这个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患者经常说这个说手脚发麻发木啊，冰冰凉，或者说是感觉异常，总像有个东西一样，或者是掐一下呢也不知道疼，这个情况就特别危险。包括您封口之后都有冻疮了啊，你也不知道流能糖水了。咱们说如果讲稍微啊不注意一感染，你就会得这个静脉血栓啊，脉管炎、静脉血栓，那个时候你说你是保脚还是保命啊？咱们说你不截肢的话，那命就没了，这不是小事儿啊。
1: 哎呀，打胰岛素真的是挺遭罪的，这么多年打胰岛素，这肚皮上扎的呀，青一块紫一块的，肚皮都是硬的，每一次打针都害怕。
0: 国药长春益寿，它是利用22味大组方中药材提取的药物成分，不仅仅能利用大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它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啊，就像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糖尿病啊？实质上就是您体内的生物肽不足，哪种生物肽呀？就是促进我们胰岛活性的生物肽啊，那么当我们补充进来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但是啊，就您这个情况啊，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特别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
1: 行，李老师啊，我一定要坚持啊，用到那个三个周期，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嗯，好。如果说药不够的话，赶着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还有，毕竟呢，一克只需要1.5块钱，啊，趁着这个价格把它备好囤足，啊，一克1.5块，我相信大家用起来没有负担，啊，可是如果错过的话，以后啊，说再想用，啊，说能不能还按照1克1.5再来申请订购啊？那就没有了，那真的就很抱歉了。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有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好不好？
1: 哎，好，那就谢谢您吧。
0: 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林老师啊。
0: 你好。
5: 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感谢您的。
0: 那就讲一讲吧，哪儿的朋友您是？
5: 我是山西朔州的。
0: 哦，你好。
5: 用这长春益寿啊，才1个半月吧。哎，我是这个脑出血啊。
0: 我说。

0: 朋友们，你看看啊，你是脑出血啊。
1: 哦，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对于别人来说上个厕所啊，那简直是小事儿。对我来说，我以前一上厕所啊就犯愁，哎呀，劲儿死小了是拉不出来，劲儿死大了，哎呀，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再脑出血了。
0: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脑出血呀，它是属于出血性的疾病。
1: 嗯，
0: 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要来得急。
1: 对。
0: 所以说呢，哎，一般后遗症都不好治。
1: 嗯、
0: 有的人做开颅手术了，把出血啊那个地方的血清出来了，但是呢、
1: 嗯、
0: 都会有后遗症。而且这种脑神经受损的病症啊，一般都不好治。啊，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这么说吧，半身不遂啊，后遗症啊很多、
1: 嗯、
0: 对吧，有的带一辈子，有的呢三五年之后复发啊，疾病复发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再有呢这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呢、啊、凡是这么讲吧，得了这个啊脑出血这日子不好过。长春益寿它作为多功能生物肽药物，就它而言啊，它是利用了22味大组方中药材提取的上百种生物肽啊，上百种。那么这些生物肽能干什么呢？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进行新生和活力的提升。就像您一样，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到了损伤，就像那电话线一样断了，那么您的大脑指挥不了您的行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利用长春益寿22味大组方的药材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之后，我们又以多种脑神经元生物肽去修复脑神经啊，把您这个电话线呢给您接上，而且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些溶菌肽呀、啊、把你这个血管啊给你畅通了，血压平稳了，目的是什么？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呀，哎，避免二次复发。那么这一次呢，1块5毛钱的价格能用上，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啊，怎么讲呢？这个价位一克1块5毛钱，啊，我能拖到多久？啊，能到什么时候？实在是不好说。但是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推广工程要结束了。所以说呢，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你不要错过啊，1块5毛钱的价格就能用上，一克只要1块5毛钱呢啊。
1: 哎呀，我肯定会坚持的
0: 啊，别客气啊。说到这儿啊，如果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啊，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的，那谢谢林老师了。
0: 别客气，
1: 我后在用药中间有啥不懂的，我打电话哎再联系你。
0: 别客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我们再见。
1: 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1块5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4: 1块5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这次国药长春

0: 易瘦。
1: 长春易瘦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您呢，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2: 哎呀，一诺，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易瘦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一想，欧美发达国家$99一克的复合活性肽，国内推广期间只要一克1.5元，这其中的差额呀太大了。虽然呢有关部门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啊，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春易瘦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
1: 长春易瘦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春易瘦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1.5元您就能用上尖端医学，而且1.5元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春易瘦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他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这个长春易瘦能不能治我母亲的病啊？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啊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

0: 白天找大夫，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的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呀、啊、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骨颈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那么经常深更半夜两三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两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他。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肽，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1: 天哪，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做一日三餐，给你擦洗身子，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还有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糊涂了啊，甭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遭罪的还是家里人啊。我呀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出来，并且我带给大家，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二呢是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患者自己啊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啊。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

0: 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那么，既然呢和大家伙说到了科学，那我呢就讲讲科学。年轻的朋友啊，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印象深刻，对不对？上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讲叫四化啊，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再就是科学技术啊，现代化这四化啊，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对吧？所以治病呢也需要科学，但是在欧美呢，生物肽类药物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肽类药物在欧盟范围之内来进行临床应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什么呢？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就可以大量的用，是吧？而这两年呢，更是由单一的肽更新换代成了复合肽。现在生物肽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咱们就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他给我打电话啊，接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啊，我问清楚他的住址，我呢就让他的母亲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他母亲用了。讲具体点，就是说这个肽类药物它全方位的治疗细胞的作用。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复合肽啊，肽类药物啊，咱们就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说一种肽治疗一种细胞，所以说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咱们都能治，你像这个收音机前呢，咱们这个很多的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并发症的朋友啊，也应该听一下啊，你们了解了解啊，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出现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你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我告诉您，说到底啊，是在于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记住了，贝塔细胞出问题了，这个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造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之后啊，多种肽类药物进入体内能够直接修复您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那么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啊，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的肽类药物叫什么呢？叫胰岛活性肽。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最综合的手段。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啊？不吃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用上生物新药，我把生物肽疗法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就这一点，这说明书写得非常详细，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这里面都有什么啊？有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啊，还有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 人参、山药等等吧，几十种中药材呀、啊。所以啊，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深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科技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你，咱们说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啊，怎么办呢？写信，对吧？一封信寄出去，十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一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嗯。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钱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一克只要1.5块，1.5块一克，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花99美金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这个外汇啊，汇率大约是啊，1:7吧。如果99美金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吗？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
2: 1.5块能买到什么？
3: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2: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5: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6: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5: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
7: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8: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那合同改用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5: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4: 哦，请赐教。
5: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6: 好嘞，
5: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9: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10: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9: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
10: 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

0: 论区帮他辟谣。
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我来教你用。方便。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却持续损害心、脑、肾脏等重要器官。成年人建议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家族病史、肥胖、长期熬夜、压力过大的人群更要定期监测。防控高血压重在日常调理，每日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腌制食品，坚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平稳情绪。确诊高血压后，切勿擅自停药减药，遵医嘱规范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并发症。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上

0: 大夫散医生来在了商朝的大营，见着邓九公就跟他讲，我们呢已经把这土行孙给抓住了，本来应该杀他，但是为什么没杀呢？就因为他说了，他土行孙乃是您邓大帅门前的教客，是你姑爷呀，所以我们丞相呢有爱将之癖，九牧大帅的才能一听说是您的门婿，那可就给留了情了，就怕您的闺女守了寡呀。现在我散医生奉丞相所差，虽说咱们是仇敌吧，但是私下里还是朋友哦，想请示请示您邓大帅，您看看怎么周济他们小两口完婚，我们好把土行孙给送回来呀，你们好办喜事儿啊。办完喜事儿之后，咱们该打仗还得打仗，我们再次要抓住你的姑爷土行孙，那可就不客气了。哎，我是来跟您呢商议这个事儿的。哎呦。邓九公一听脸就红了，散大夫，无有此事啊，土行孙那小子他是信口开河，我怎么可能把女儿许配给他呢？虽说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们在两军阵前也看见过我闺女呀，那孩子长得是花容月貌，简直就是天仙，土行孙就是狗屎啊，我能把天仙嫁给狗屎吗？能把女儿往火坑里头推吗？哎呀，万无有此事，这土行孙呢，我也不想要了，你们愿意杀就杀，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散医生一看，哎呀，这老头不怎么样哎，一推二六五，哈哈哈！邓大帅，您说的是真的吗？但我们听土行孙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儿啊，说您当着满营众将许诺过，如果他在阵前立功，或者抓住我们江丞相，或者刺杀了武王，您呢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他还说了，不是他一个人在场，所有的人都在场啊，您是不是岁数太大了，有点健忘，想不起来了？也许您呢是无心的话，可是他有心的听啊。您可记住了，尤其这婚姻大事不能儿戏呀，承诺任何条件都可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也情有可原，唯有这婚姻的事情恐怕万难更改。邓大帅您再想想吧。
1: 我
0: 邓九公心说，我那就是使唤傻小子呢，哎，我就是拿闺女，我刺激刺激他，好让他使劲，好玩命啊。掏心窝子的话，我闺女邓婵玉长那么漂亮，那么乖，我能给这矬把子吗？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但这话又不能说呀，那么说对自己人品呢太有妨碍了。
1: 是这个样子。
0: 哎，我想想啊，对，我想起来了，有一回呀，我请这土行孙吃饭，他打了胜仗了，我那也是酒后失言，跟他开个玩笑，我是无心的话，哎，绝不是真的，哎，您看看，您看怎么样？果然有这个话吧？看来土行孙呢没有瞎说，是有是在。还是那句话，别的事情都可以细言几句，唯独这婚姻大事恐怕不是闹着玩的吧，何况军中也无有戏言呢，您是大帅，六军的统帅，当着满营众将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也许您酒是喝的太多了，酒后无德，您说了一句无心的话，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经土行孙一说这事儿啊，满西岐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知道她是您的女婿了，您不承认也得承认呢，将来您到了外边怎么见人呢？您的女儿又怎么见人呢？别人要是娶你女儿之时一打听，感情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哎呦，那不是丢死人了吗？邓大帅您可是明白人，
1: 此事

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呢。这个，哎呀，您瞅瞅，我这无心的话，这小子还真就认真了。这，哎呀，到现在这邓九公啊，也有点张口结舌。那个年月，这种事儿可不是说着玩的。您看现在那无所谓了，关系好了往一块凑凑，不好了各奔东西。有闪婚的，有闪离的，有一块搞六个对象的。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好人了。那年月那绝对不行，一诺千金呢。尤其是婚姻大事，这邓九公可就拐不过弯来了。满营众将也都听着呢，哎呦，大伙儿都咧嘴了，我家大帅怎么能说这个话呀？上大夫散医生还连连的追问，邓大帅呀，您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散大夫，多谢盛情，我感谢江丞相，土行孙那么一说呀，你们还如此重视，我非常的感谢。我是说过那个话，但是我心里的确是没有啊。现在我是进退维谷，我去跟家里人呢，我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大夫，您呢先稍作片刻，我现在就去商议。如果这个事儿能成，那更好；不成啊，我老头子我也没有办法。啊，好吧，邓大帅您就请便吧。这邓九公离开中军保障，倒在了寝帐，急得呀啪啪直拍桌子，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女儿给他啊，我女儿宁愿扔到大粪堆去也不能嫁给矬把子呀，那玩意儿什么基因呢，将来生个小外孙也是矬把子，哎呀，你说丢人不丢人呢？但是这个话怎么说呀，赶紧命人把心腹都找来了。头一个就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名叫泰鸾。第二个是他儿子叫邓秀。这俩人都是智囊啊。把他们找进寝帐商议对策。你们看看这事儿怎么办，我如何答对。大将泰鸾想了一想，大帅，我想起来了。咱们何不来一个将计就计，可以平息其抓江上。哦，泰鸾呢，你还有这起死回生的招数啊，快说。邓大帅，这么办，您一会儿到前头去见他，您就说商议好了，姑娘也愿意了，家里人也都没有意见，但是呢，咱们乃是两国的仇敌，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如果江丞相愿意预成此事，能否请他老人家大驾金身到咱们大营来一趟呢？当面商议。婚姻事儿定下之后再议两国的事。有可能我们呢还投降归顺呢。用这个吊他的胃口，那江上老头子利令智昏呢，备不住就能来。咱们这儿呢密排刀斧手，不来是他的便宜，一来哎嘿，就把他给抓住了，不就完了吗？土行孙那个事儿啊，哎，根本就不行，连门都没有，把江上给解决了，一天云彩全散了。您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高，实在是高，真是事有事在，感谢感谢呀。泰鸾将军，他要是不上当的，万无有此理。不过大帅要假戏真唱，我想他会相信的。好吧，就这么办了。邓九公回到前边，这回呀，脸变了，演戏嘛。哎呀，哈哈哈哈，上大夫，您呐，久等了。没说的，没说的。邓大帅呀，商议的怎么样了？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这人上了年纪就糊涂了，我钻了牛角尖了。结果我到后边跟女儿一商议，她还愿意，我儿子也愿意。你看，既然他。

们都愿意我这当爹的，何乐而不为呢？将来享福也好，受罪也罢，那都是他们的事儿了，跟我这个当老人的就没有关系了。哎，这事儿我也同意了。您说这老头子这不瞪眼说瞎话吗？散医生一听啊，啊，那可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一切顺利了，您说我们什么时候把土行孙送过来呀？明天就行，明天就行啊，把我姑爷给送过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大夫能转达办到了，我更是求之不得呀。啊，您说吧，什么事儿？就是我呀太仰慕江丞相了，江丞相那是大才呀。我的意思呢，像这等大事，如果江丞相能露露面，屈尊大驾来一趟，我们俩当面锣对面鼓，好好的商议商议。这婚姻事还是小，下一步啊，我打算倒戈归顺呢。但是具体的条件还得江丞相拍板，不当面跟他说我不放心，他不点头啊，谁说我都不相信。能否请江丞相来一趟呢？哦，三医生点点头，这样吧，我回去把话捎到了，我想江丞相求贤若渴，邓大帅如率队来降，我双手欢迎，这是头等大事，我相信江丞相也能来呀。大帅您就做好接待的准备吧，我现在就起身了。嗯，那可太好了，不送不送。散医生啊走了，邓九公气得直咬牙，心说明天江上来了，带着土行孙，我把土行孙给逮住，碎尸万段，把他狗牙用钳子全都拔下来，我叫你胡说八道，往我们家脸上抹黑，哎呀，气死我了。可是他呀又担心这姜子牙他不来。咱们单说散医生回了城了，见到上仙巨留孙和姜子牙，把详细情况一说，是一字儿不落呀。姜子牙听着心里头就琢磨，嘿嘿，邓九公啊，邓九公想用雕虫小技骗我，想跟我演一场戏，好啊，那可太好了，咱们就来个戏中做戏吧。姜子牙就问一旁的巨留孙，道兄啊，您都听懂了吗？什么用意您明白不？我当然是懂了，可叹邓九公自己画圈，把自己给画到圈里头了。江上啊，你这个计中计怎么个使法呢？哎，当然是有办法了，明天我去。去可是去，我不能一个人去，我得带点人呢。姜子牙开列名单，全是有名的上将啊，杨戬、金吒、木吒、哪吒，还有黄天化、韩毒龙、薛恶虎，这都是必须带的，其他的大将一律跟随，但是都化了妆了，变成送礼的脚夫，内披细甲，暗藏利刃，都带好了自己的宝物，帽子衣服也全换了，带着八彩礼物，带着土行孙赶奔邓九公的连营，要制服这邓九公。一看这邓九公那是属球的，一抓一滑呀，溜溜的直转，这个很难对付，想叫他心服口服啊，哎，就得用智谋。姜子牙告诉散医生，你还去他的军营，哎，告诉他就说姜丞相愿意做这个大红梅，而且带着土行孙，带着重要的人物到你这军营来送礼单，把这亲事啊给定下，为了两国的关系，江丞相愿意周旋，哎，你就这么说去吧。散医生点头称是，就这么着就动了身了。姜子牙分兵派将，争取是一战成功啊。头一支令派武王黄飞虎带着皇室家将点兵10000攻打左翼，朝天朝雷领精兵10000
攻打右翼，雷震子、龙须虎攻打正面，土行孙这角色是最好。子牙吩咐：“土行孙呐，旁的你全不用管，你要捉拿邓婵玉，要把邓婵玉姑娘给抓住啊，你们就可以结婚。抓不住，那就怪不了旁人了。”哎呀，您放心吧，这美差就交给我喽。领了差事，这小子直流哈喇子。全部分派完了，具体的事情到时候再碰头。大伙商议已毕，到晚上的时候，散大夫回来了，满面春风啊！哎呀，丞相啊，我把您的话对邓九公又说了一遍，邓九公非常的高兴，明天午时在中军恭候大驾。好。到了第二天，一切就绪，领军的众将都起了身了。姜子牙穿一身新衣裳，身边呢跟着杨戬，带着金吒、木吒、哪吒那些小将，带着散医生，另外抬着八彩重礼呀，备好了礼单，骑着四不像是赶奔连营。邓九公高兴，心说姜子牙呀，嘿，老匹夫，我没想到你能来呀，你是利令智昏呢你呀，你把邓九公看得太简单了，我就那么容易上当的吗？嗨，你来吧，这回叫你有来无回。吩咐一声，点鼓声仗，众将全到了。邓九公就吩咐前后左右中也都埋伏好了，大帐左右呢埋伏了300削刀手，各带利刃，身藏细甲，专等摔杯为号。大伙看酒杯啪嚓这么一碎呀，你们马上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姜子牙所带来的人是乱刃分尸，一个不留啊。咱们再说姜子牙骑着四不像带人来到军营，到辕门这一看，好家伙，杀气冲天呢，一般的人看不见，姜子牙看得清楚啊，这杀气还挺高呢，心中冷笑，邓九公啊，邓九公，你够歹毒的，看看咱们今天谁有后悔的时候。想到这儿，也到了辕门了，杨戬呢，过去搭话。杨戬过来了，拱手就说，各位弟兄，我们是打西岐来的，后边呢是西岐的姜丞相特来拜会你家主帅邓九公啊。好，你们等着，哎，等着等着。这军兵弟兄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大帅来了来了。这邓九公也有点紧张啊，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也跳成一个了。成功失败就在此一举喽。各位都准备好了吗？回大帅，都准备好了。既然如此，按计划行事。鼓乐喧天，请。邓九公带着满营众将辕门迎接，一瞅这姜子牙谈笑风生，老头子白胡啊，精神神采飞扬，由打四不像上跳下来，邓九公抢不上前过来，是不笑假笑，哎呦，姜丞相啊，大驾金身光临敝寨，我觉得三生有幸啊，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哎呀，岂敢岂敢。邓大帅，江上已久慕您的大名啊，今日在这个气氛当中相见，我也是深感荣幸。好好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邓九公一数，西岐来的不到80人。哎呀，这区区80人倒在我的军营里头可就淹没了，对付你们这180号的那太不成问题了。口中一个劲儿的就让，请，请请请请请请。跟姜子牙携手揽腕，不亲假亲，不进假进，走进了中军宝帐。地上铺着地毯呢，两旁奏着乐呢，一个个喜气洋洋，从表面上看气氛十分的融洽。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
邓九公

0: 暗中咬牙呀，心说今天我们就得使把劲，争取是一战成功。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一块五毛钱您就能用上尖端医学，而且一块五毛钱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他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这个长春益寿能不能治我母亲的病啊？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啊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大夫，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啊、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的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呀、啊、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骨颈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

0: 那么经常深更半夜两三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2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她。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炭，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1: 天呐，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儿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做一日三餐，给你擦洗身子，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还有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糊涂了，啊，甭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遭罪的还是家里人，啊，我呀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出来，并且我带给大家，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二呢，是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患者自己啊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啊。那么既然呢和大家伙说到了科学，那我呢就讲讲科学。年轻的朋友啊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对4个现代化。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印象深刻，对不对？上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讲叫四化啊，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再就是科学技术啊，现代化这四化啊，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对吧？所以治病呢也需要科学，但是在欧美呢。生物肽类药物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肽类药物在欧盟范围之内来进行临床应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什么呢？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就可以大量的用，是吧？而这2年呢，更是由单一的肽更新换代成了复合肽，现在生物肽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咱们就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他给我打电话啊，接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啊，我问清楚他的住址，我呢就让他的母亲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他母亲用了。要讲具体点，就是说这个肽类药物它全方位的治疗细胞的作用。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复合肽啊，肽类药物啊，咱们就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说一种肽治疗一种细胞，所以说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咱们都能治。你像这个收音机前呢，咱们这个很多的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并发症的朋友啊，也应该听一下啊，你们了解了解啊。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

病足，出现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你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我告诉您，说到底啊，是在于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记住了，贝塔细胞出问题了，这个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造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之后啊，多种肽类药物进入体内，能够直接修复您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那么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啊，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的肽类药物，叫什么呢？叫胰岛活性肽。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最综合的手段。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啊？不吃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用上生物新药，我把生物肽疗法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就这一点，这说明书写的非常详细，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这里面都有什么啊？有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啊，还有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等吧，几十种中药材呀。所以啊，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深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科技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你，咱们说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啊，怎么办呢？写信，对吧？哎，一封信寄出去，十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一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一克只要1.5块，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花$99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这个外汇啊，汇率大约是啊，1:7吧。如果$99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吗？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

0: 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咱们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说场外呀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别客气，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5: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
0: 啊，非常欢迎您，河南的朋友啊。
5: 啊，对，我叫李玉梅，我今年66岁了。我今天就是来好好感谢你来了。
0: 您是不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是不是？
5: 对，用上了。我是50岁那年哈，得了个腰间盘突出，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一直就吃那个止疼的药，就这样维持着我这个病吧。我在医院里也看过，但是也医生也说没好的办法。后来就慢慢的严重起来了。疼得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里躺着，就躺在这床上都动不了，都下不了地了都。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了啊。
5: 可不嘛呀，都是老伴照顾我啊，这啥也干不了，一天天也没事儿，就听个广播，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了，说是专门治细胞了，听到以后我就让我老伴就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0: 嗯，那我问一问老姐姐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有没有20年啊？
5: 嗯，差不多有16年了。
0: 哦，
5: 哎呀，这16年，我跟你说，林老师是天天折磨的我呀，躺到那床上直流泪，疼的那日子啊，一点盼头都没有。
0: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啊，你这是16年的，啊，严重的风湿骨病啊。
5: 嗯，
0: 你这个床都下不了了，你动弹都费劲呢、啊。你想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你的1亩3分地啊，是不是？想起起不来，想走走不了，自己也痛苦啊。关键呢还是连累家人。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是指我们很多患者得病之后啊，哎，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啊。但是咱们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及时的用上了长春益寿。一个呢本身的汤剂的剂型啊，哎，吸收就好，而且咱们选用的是22味大组方药材经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啊。那么这个六神曲发酵技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快速的激发22味大组方中药材的药性，激活这里面的多种活性肽。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长春益寿里边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啊，可以说非常的珍贵稀有。野生药材啊，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明白了吗？其实说实话呀，就你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咱别说这个50-60岁往上的，70-80的啊，咱别说这些年。

0: 纪大的，就现在30多岁啊，得什么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呀，啊，很多呀，年轻人啊，得颈椎病、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是吧？还有的呢，出现这个脊柱炎的、股骨头坏死的，啊，风湿骨病啊，尤其像这个什么呢？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严重的话能够造成从腰以下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那你想就瘫痪了。风湿病也能致残啊，风湿病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所以呢，你这两个病啊，咱们合在一起，咱们说哪个都难治啊？说得病这么多年能不治吗？大家务必要尝试一下长春益寿。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目前呢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是利用我们祖国伟大的中医中药进行发酵提纯的。22味大组方药材的配伍，不仅能够做到阴阳同补、五脏同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它们呢可以为我们补充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生物态，知道吧？哎，你像其中啊，这里边所含有的 DNA 修复生物态，还有呢成骨细胞再生态，对于骨病的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间盘细胞啊，还有这个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
1: 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你来了，并且我听说这长春益寿才1.5块钱现在我们就能买得到，确实啊，真是又便宜又治病，比我买盒止疼药都便宜。我还想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再多买上点儿。
0: 好，嗯，我要提示大家啊，你也要记住，因为1.5块钱的价格到什么时候啊说结束没有了还不一定啊，也就跟你这么讲吧，现在这个推广啊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再给自己、啊、储备一点药啊，别错过这个机会。
1: 好好好好，我听您的。
0: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 1.5块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块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态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态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出。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

0: 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动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阿合马呀，奔这看戏来了。没成想，这阵进来一个60多岁的人，穿的他既不像官呢，又不像民，还不像个军。不过呢，他往这一来，阿合马呢赶紧站起来点头哈腰，那个人呢也不客气，嗯了一声，就让自己带来的一个呀，你说是伙伴也行啊，你说是一个随从也行，搬来了一张小桌子，就放在这个阿合马呀大桌子的前面，大腿压着二腿排在那儿看起戏来了。说这么一来，把这个台上的关汉卿也看愣了，他又唱了几句，于是杀住了板头，退到了后台。好在那个时候唱戏没有固定的这个唱词，按演员来说啊，都是水词儿，全在演员临场发挥，多唱两句少唱两句倒无所谓。关汉卿一到后台，来不及卸妆，就拉住赵石啊，赵老板问这个台底下后来啊上来的那个人是谁，是多大的官，为什么连个官样也没有。赵石一听，嗨，我跟您说，什么官也不是，可又是一个最大的官，人送绰号啊，见官大一级。他呀经常来看戏，如果说这场戏没有官啊再看，他就啊悄悄地坐在一旁，因为啊他什么官也不是。如果这一场戏啊哎有官在这儿看，他就坐在那官的前面，以表示他见官大一级。关汉卿一听，我你别卖关子行吗？你快说说这人是干什么。赵石啊这阵一听啊，坐在这儿慢慢地说，此人呢名叫塔克列，按着这个辈分，他呢还是忽必烈陛下远房的一个叔叔，他是个老兵，不过只能当兵不能当将呢，因为他打仗只管自己冲锋，从来就不管别人。如今年纪老了，文呢不能治国，武不能领兵，给他个什么官你说当。

忽必烈对他也发愁，大都建成之后修了一座京都的馆驿，以供这个来京啊面圣的王爷还有啊高级官员住宿。塔克烈就当了这个京都啊馆驿的主持了。他呢天不怕地不怕，只要来他这儿住宿的王爷官宦都得听他的安排。据说啊，漠北有一家王爷来京面圣了，先安排的房子小，还打了差役的人员。塔克烈于是就把这王爷狠狠地给揍了一顿。那王爷到了忽必烈陛下那儿去告状了，结果反而被评了个没礼。从此塔克烈就得了一个外号，见官大一级，谁都不敢惹他。嘿，真有意思。说这事儿台底下一阵的轰动。轰动什么呀？朱连秀啊饰演的谭继儿啊出场了，他悲悲切切的唱，不少人呢在台底下啊唏嘘啊抽泣。塔克烈听到这个伤心之处，哎，这老头啊也陪着张着大嘴哭，并且嘟囔着，哎呀，要他妈俺呢有这个女儿啊，绝对不能让她当尼姑啊，受那份洋罪。阿和马在后面这鼻子都气歪了，一开场就被关汉卿指着骂了一顿，好不容易盼的这女人朱连秀出了场了，没成想又让这老家伙老混蛋搅得看不成了。这个戏结束了，玉京书会的人都非常的高兴啊，都认为今天演的这是最为成功的，但是他们估计错了，朱连秀并没有瞒过色鬼的眼睛，因为他是西施一般的人物。有道是浓妆淡抹总相宜，他的尼姑装束使人们看了更觉得值得爱怜。第二天阿赫玛派人通知玉京书会，晚上让这个朱连秀到他官府去演出。这么一来大伙儿可就慌了手脚，有的主张逃跑，但是朱连秀无处可逃，并且你也很难逃得出去，有的主张藏起来，但是大都城是阿赫玛的势力范围，能藏得住吗？关汉卿真急了，我今天陪四姐去，到了那儿如果只是让我们唱两段我们就唱两段，如果说想欺负四姐我就跟他拼了。朱连秀这着走到了关汉卿的面前，深情地说，要拼呢让我自己去拼，何必再陪上汉卿兄你呢？韩退之一听，拼拼拼，拼得了？你动不了人家一根汗毛，人家打算就要你命，易如反掌。那你说怎么办呢？关汉卿啊，到这是着急，反问道。韩退之一时啊答不上来，还是善于思考的王师傅又想出了办法，去把这个赵老板赵师请了。他进过宫啊，认识很多的人呢，兴许有办法。赵石啊很快就被找来了，他听完了大家伙的叙述之后一笑，诸位真是在台上演什么像什么，可是一到台下就什么都演不成了。其实啊社会这玩意也是一台戏，不能太认真也得演。关汉卿一听，你说的清楚，怎么演呢？赵石一听，请昨天晚上看戏来的那个阿赫玛前面那位塔爷塔克烈出场，哎，不就全有了吗？关汉卿啊有点不解，他会帮着咱们怎么着能帮咱们唱戏。嘿，赵石一听啊，我说让四姐拜他为干爹，多多的恭维老头几句那准行。王师傅一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塔老头他也心术不正，岂不是把这四姐由这个狼窝送进了虎口吗？关汉卿啊沉思了一阵，以我观察塔克烈不是那样的人，昨天啊听了四姐的唱，感动的老头咧着大嘴哭啊，看来还真有点人性，事到如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四姐你准备一下，我陪你去，塔克烈呢你拜他为干爹。关汉卿与这个朱连秀啊在赵石的引导下到了京都驿馆，刚要进门的时候，这阵啊关汉卿对朱连秀就说了，四姐你见了塔克烈一个劲儿的哭就行，这个话由我来说。这是四姐啊一听这个太容易，我是演员呢，这怎么说呢，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是极容易做得到的，表演的时候我就能很快的进入角色，更何况今天这是我本人，我这个角色呀我现在都成了悲剧人物。赵石把他们引荐到了塔克烈塔老头的面前，这阵啊

自己朱连秀啊，已经哭成一个泪人了，泣不成声了，也确实说不出话来。这唐老头一见朱连秀跪在自己面前，哭得如此伤心，不知如何是好，扎着俩手，直看着自己。这阵关汉卿一见时机已到，于是就说了话了：“我跟您说，俺这位妹妹昨天晚上演弹妓人啊，听您啊在台下说，我要是有这么个女儿，绝对不让她当尼姑，受那份洋罪。”到了后台之后啊，我们这四姐感动的哭了半天啊，心想要是真有这么个爹该有多好，免得受别人的欺负。我们这做演员的，我跟你说，素来啊受人歧视啊，被视为了下九流的人物，尤其是这个女演员呢，除了被歧视之外，还经常的受人啊凌辱啊，真是命如纸薄啊。哪个官长啊见了我们，什么叫书记，哪叫市长啊，说给薅走就薅走啊。这不是吗，昨天晚上演出之后，阿和马见了我这妹妹就起了歹心了，让我妹妹今天晚上到他那府里演出去，还放出符来要收啊我这个苦命的妹妹为妾。我们不敢去，可是又不敢不去，您说怎么办呢？我们就想起您老人家，听说您啊劳苦功高，为人正直啊，敢打王爷就是万岁爷也得让着您三分呢，那阿哈马当然更不在话下，所以说我家妹妹，所以说冒昧的前来跪在您面前，给您呢当个干女儿，到了您膝下拜您为干爹，您要收就收，您要是不收，我妹妹跪死都不起来了，反正都是死，死在这个正直人的面前，总比死在小人面前好啊，您看着办吧。一席话说的塔克烈也陪着朱连秀大哭起来。哎，这老头啊这心还真软。关汉卿一看行了，火候到了，于是啊对着朱连秀就说了：“好妹妹，你快叫爹爹。”一声啊撕肝裂胆的呼叫啊，说这阵儿这位四姐朱连秀真不愧演员，扑上去抱着他老头塔克烈的腿呀。塔克烈俯身将朱连秀拉起来，还用袖子给他抹了抹眼泪：“孩儿，别怕别怕，有他妈爹保护你，那个阿赫玛要是敢动你一指头，甭说动你一指头，妈的揪你一根头发，我让他们家立个旗杆子，我把他那脑袋揪下来当他妈夜壶尿罐使。”关汉卿一听啊憋不住啊，想乐不敢乐，赶紧就说：“我说为了免除意外，还是请您老人家到这个玉京书会去坐坐吧。”“啊行啊，咱现在就走。”韩退之、王师傅等在这玉京书会这坐着呢，一直就等着，悬着一颗心，也不知四姐此去啊拜干爹是吉还是凶啊。终于几个人兴冲冲的回来，说这阵朱连秀已经不哭了，满面春风的向塔克烈介绍玉京书会的成员。塔克烈他老头啊只会张着大嘴啊傻笑，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大家伙坐定之后，王师傅对赵石说：“赵老板，请您准备一桌上等的酒席，我等为四姐认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干爹表示庆贺。”塔克烈一听抢着说：“妈的，借酒席钱干爹我粗了，妈有的是，这家是咱的。”不到一刻钟的功夫，酒宴摆下，传杯递盏，大家喝得很是痛快，特别是这塔老头啊。朱连秀在他旁边啊叫着一声爹，敬一杯酒，早已喝得有八分醉了，无巧不成书啊。就在这阵，阿赫玛又派人来催这四姐朱连秀赶紧过府。阿克烈一听啊，我啥事儿？来人一看，我的个妈呀，哎呦，塔老头在这儿，心话说这老家伙跑这儿干什么了？但是既然人家问了，你也不能不回答呀。哎，是这么着，那个阿赫玛大人让小人来催啊，那朱连秀姑娘啊，朱的小姐啊，过府去唱戏。放你妈的狗臭屁！哎，是是是，说这阵塔老头啊，吐着唾沫星子，崩了那人一脸呢。好家伙，那人一看，行，老头啊，我早知这，我带个雨伞来了。朱连秀是我的闺女，谁要是想请她唱戏，那得先跟我说，知道吗？哎，是是是，她不对我说就请。怎么着？她不想要她那吃饭的玩意儿了？
马他那。

脑袋都这么硬啊，他那脖子就这么硬啊，啊，我揪下来的。告诉你，我跟你说，我是他爹，他一直在朱连秀，他是我闺女，我就是他经纪人。这阿赫玛的管家一看，我的个妈呀，感情嘛，这混蛋老头，哦，干女儿是这朱连秀啊，是，我们家大人不知。朱小姐，朱连秀是您的干女儿，放你妈的狗臭屁！对，说这阵儿又喷了一阵唾沫星子。我塔克列认个干女儿，难道还得通知他阿赫玛不曾？是。来人一看势头不对，只好微微退出。大家伙一见阿赫玛的来人，被这塔老头给赶走了，都开心的大笑起来。不过呀，他们笑的是太早了。咱们单说这阿赫玛派遣催朱连秀的人回到了府中，向阿赫玛如实的回报了这个情况。阿赫玛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怪不得我昨天晚上看戏，那老家伙也去了，还故意坐在我的前面。原来那个朱连秀是他的干女儿，幸亏我没把这小娘们弄到府里，他要是知道，真格的来说，这还麻烦大了。但是阿赫玛手底下有个差役，这个差役叫什么？叫张伦。他对此事有怀疑，此人啊虽然说地位不高，但是活动量相当大，整个大都的奇闻怪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像朱连秀认这个塔克列为干爹这样的大事他竟然不知道，他就认定其中必有缘故，于是他就暗中的进行访查。这个事情的真相很快被他访查清楚，原来朱连秀是在阿赫玛通知他晚上到府上演出，这才认了他老头为干爹的。同去的还有玉京书会的关汉卿，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这个张伦呢，就把访查的结果向阿赫玛这么一说，阿赫玛急得直跺脚啊，全怪自己办事拖泥带水，要是直接的派人赶辆大车把这小娘们拉来，岂不如愿以偿吗？如今一切都晚了，朱连秀已经成了塔克列的干女儿，自己真的不敢动她一手指头。但是思来想去，他把这个怨气撒在了关汉卿的身上。那天看戏，关汉卿嘴里骂曹操，两只眼睛却瞪着我，事后又跟朱连秀去认干爹，看来这小子这是诚心的跟我过不去，我得狠狠地惩治他一下。于是他就向张伦说，那关汉卿的来历你可知道？哎，知道。张伦啊急忙地回答，他父亲是太医院的医生，这小子自小不干正事，每天在这个勾栏院里鬼混，这小子会编戏也会演戏。看来这阿赫玛思考着，这关汉卿跟朱连秀每天混在一起，总有一些不干净的事儿啊，因此处处的护着这小娘们。不，我说大人，张伦这急忙解释，小人敢向大人打保票，你别看这二人虽然说同台演戏，但是一直以兄妹相称，绝无苟且之事。何以见得？您是不知道，大人，这关汉卿啊有一个表妹名叫赵小兰，长得比这朱连秀还胜一筹啊。这小子与他表妹亲亲我我恩恩爱爱，那股劲儿啊甭提多亲热了。他们读书人有点傻里傻气，一生只跟一个女人好，别的女人再好他都不动心，所以说小人敢打保票。阿赫玛一听冷笑了两声，从这个牙缝里说道，关汉卿啊关汉卿，你坏我的好事我也不能让你输他了。事后阿赫玛派人到太医院找到了关汉卿的父亲，让关汉卿的父亲说媒，将赵小兰说给自己为妾。关汉卿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跟赵小兰相好，但是他认为儿子不继承自己的事业，每天在勾栏院里鬼混是不成器的，因此对这个儿子也是缺乏感情。再者说了，阿赫玛官大势大，自己也惹不起，于是就按照阿赫玛的嘱咐去赵家说媒。这个赵家本来是平民百姓，现在派出人来打算娶闺女，那敢不给吗？于是应允了这个婚姻。那阵婚姻大事全凭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自己根本连做不了主啊。一辆彩车就将赵小兰拉往了阿赫玛府。阿赫玛一见赵小兰，嚯，长得果然比这个朱连秀还胜一筹啊，真是有一个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啊。
心里自然是非常的高兴。咱们书中代言，这个朱连秀本来就是个妓女，在勾栏院，所以说她是风尘之人。但是赵小兰不是，赵小兰她是小家碧玉，但是赵小兰一心想着是关汉卿啊。虽然说她被迫塞进了彩车，心里却抱着以死相拼的这个决心。就在这个洞房花烛之夜，赵小兰抽出了藏在这个袖子里的剪刀，向着强来占有他的阿合马喉管刺去。阿合马脑袋一偏，这个剪刀啊刺中了他的肩膀头，阿合马啊的一声跳到了一旁。定睛一看，勾魂的美人呢已经变成了索命的小鬼，于是取下了墙上挂着的佩刀，向赵小兰可就砍去。刹那之间，血染洞房，赵小兰倒在了血泊之中。赵小兰之死将关汉卿一颗心撕成了碎片，他像丢了三魂，失去了七魄，每天里头可以说是昏昏沉沉，哑塞一个木头人。玉京书会的成员都为他操心呢，尤其是四姐朱连秀，一颗心全扑在关汉卿的身上。单说这一天，关汉卿啊坐在一座亭子里发呆，朱连秀呢走过来拉住了关汉卿的手。关兄啊，我知道您是为了保护我这才失去了您那情真意切的赵小兰，但是死的已经不能复生，如果说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小妹不才，情愿将肚子里这颗心掏出来交与关兄，来替小兰的位置赎一赎我的罪孽。关汉卿将自己的手从四姐朱连秀的手中抽出来，冷冷地说，这么说四姐是为了可怜我关汉卿才？不不不，绝对不是。朱连秀啊没等关汉卿说完，就将这个话接过去，我这颗心早已是非君莫属，但是关兄是正人君子，情义不二，有小兰在，我怎敢做非分之想？所以说此情此意一直埋在心里，今见吾兄如此的悲伤，这才流露出来。好妹妹，关汉卿这着拉起了朱连秀的手，难为你对我如此真心，可是我回敬了你只是一个满是创伤破碎之心。好妹妹，你不觉得吃亏吗？不，绝不。这阵朱连秀肯定地回答，我相信我这颗心能够治愈你心中的创伤，将这碎片缝合起来。好，你真好。关汉卿轻轻地一拉，朱连秀倒在了他的怀里。往日在舞台上，他们也曾经演过情人，演到情密之处，只不过伸手示意罢了。今天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是真的情人了。关汉卿抚摸着朱连秀的脸蛋，越看越有点像小兰，不禁问道，如果小兰尚在，你的终身将寄托于谁？我谁都不给，去当尼姑。傻妹妹，我原来倒想将你跟石府撮合在一起，我不喜欢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不不不，你完全不理解他，他有时也不是那样。你看他的西厢记，这倒是，我还是真纳闷，他那种人怎么会写出西厢记呢？俩人说到这儿都笑了。在朱连秀的即位之下，关汉卿失去的魂魄又回归了自己的躯体，关汉卿那颗被撕碎的心又重新的缝合了，关汉卿又变成了原来的关汉卿，不过减少了一些风流倜傥的仪表，多了一点深沉文静的气度。朋友们劝他跟朱连秀到南方走一走，一则来说散散心，二一来呢了解了解各地的民情，以便丰富自己的创作。关汉卿也同意了，他与朱连秀结伴南行。关汉卿的目的地是哪？临安。一路之上，他们走过淮安、扬州等地，他们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每次演出都是场场爆满，这叫什么？巡回演出，走穴。那年就有这词儿，哟，老走穴的。说这阵的城市已经是相当的繁华，五方杂促，
南腔北调，说什么话都有，三教九流。

0: 肤色各异，都在忙忙碌碌，可是你只要跟他们细谈起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一件心酸的事情。关汉卿是大都人，前面咱说过，大都原来是金朝的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啊。这就是说，从他一生下来起，就处在了异族的统治之下。在他的心目当中，南方的宋是一个文明的王朝，只是由于武力不行，这才被灭亡了。能在宋王朝的国土上生活，该是一种幸福跟骄傲。要不那个被俘的文天祥，为什么忽必烈陛下对他那么好，他竟然不归降呢？文天祥就义时的场面，关汉卿看过，他感动极致。他曾经想为文天祥写个剧本。总而言之，关汉卿去临安与临城的教徒朝圣的心理是不相上下的。可是到了临安之后，他失望了，这里的人呢照样花天酒地，丝毫没有亡国灭种之恨。问一问年纪大一点人，他们的回答是，那时还不如现在的，老皇帝的昏庸，小皇帝的无能，假四道的专权，小百姓的这个冤情。总而言之，现在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如果再加上连年的战争，百姓们的日子当然是更苦了。临安之行啊，不过也使关汉卿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宋也好，金也好，元也好，坏就坏在那些个贪官污吏身上。如果没有贪官，老百姓就不会有冤情；如果没有清官，老百姓的冤情就不能昭雪。于是他决心写一个揭露赃官、歌颂清官的剧本，这就是后来问世大名鼎鼎的一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

0: 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0: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0: 谢谢大哥。
9: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我不要！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让我一次爱个够
16: 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7: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4: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9: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梨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

0: 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5: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6: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7: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8: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9: 哎，别碰我，
8: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6: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8: 太过沉重。
6: 静静欣赏，
8: 静静欣赏
6: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8: 最好的保护。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0: 谢谢大哥。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是什么？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6: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
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8: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9: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8: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9: 还有着事儿？
1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8: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9: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1: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2: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3: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5: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6: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2: 垃圾分类我参与。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1: 啊。这么久？
2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22: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23: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4: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6: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9: 哎，别碰我，
2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6: 太过沉重。
20: 静静欣赏，
26: 静静欣赏
20: 才是对文物
26: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

家播讲。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于金彪带领500儿郎前来讨敌骂阵，叫太师脱脱给我出来，哈，单挑。他立了军令状了，就要拿太师脱脱的人头。脱脱这边刚到徐州城外安营扎寨，布置妥当，一听怎么着，你这来的也太快了吧，我这屁股还没坐热呢，这就叫上阵了。行，我去。老太师脱脱心想，我让你不让我消停，我这刚到饭都没吃呢，你叫上阵了，你也太心急了吧。我去。他就要出来迎战，可是他二徒弟张天佐一把摁住了老师啊。老师，你可不能去啊，你这刚到，什么事儿都还没整明白呢。我去。太师脱脱心想，也好啊，你去吧，我观察观察情况。双方就来到阵前，见面三句话不投机就打上了。打来打去啊，这于金彪心想，我得速战速决，和这张天佐整了这么长时间，这时间越久对我越不利呀。啊，他们要使出车轮战，那我如何是好啊？他们人少点还行，这带来180人，车轮战一轮轮几个月，这哪受得了啊？啊，我得直奔脱脱呀。心想，得了，张天佐，你瞧好吧，给你个厉害。他就使出一招脑后摘瓜，丹凤展翅。这下子差点没把这张天佐砍死在阵前，把这头盔都砍裂纹了。也幸亏这头盔质量比较好，这如果质量不好啊，脑袋削去一半。但就算这样，他也受不了了。你想，九耳八环刀那铁器呀，正打在铁头盔上，这声音当的一声，跟敲锣一样，脑瓜骨差点没震裂纹了。这头盔掉在地上，张天佐也披头散发了。这还不算呢，头盔掉下来的时候啊，正碰到张天佐的马脖子上。这头盔是铁的呀，外表为了好看还镀了一层银粉，足有10几斤重。被砍出裂缝的头盔那特别的锋利啊，直接碰到这马脖子上。你说这马能干吗？疼得他一声长嘶，一歪头往西北方向就跑下去了。于金彪一瞧他的马往西北去了，赶紧用脚尖点灯，随后就追。于金彪的这匹青鬃马亚赛欢龙一般，连窜带跃，霎时之间就追了个马头相连马尾。于金彪又往前一近身，小肚子一撞这铁过梁，噌的一声，这匹马的马头就窜到张天佐的马肚子这边来了。于金彪看准了机会，把刀往这鸟是环上一挂，探臂膀伸手抓住张天佐后心的勒甲条十字绊，他的手指头像五把钢钩一样紧紧地扣住，往后一踢，嘿，张天佐，你给我下来吧。张天佐倒是没想下来，但这事儿不归他管，他不想下也不行啊。

0: 蹭楞一声，让于金彪硬从马上给拽下来了，把这靴子也勒掉了，两只脚面上全都秃了层皮，那个狼狈相就甭提了。于金彪左手一搂他两条腿，双膀用力往上一举，就把张天佐拖在半悬空中。这离老远看呢，就跟耍杂技一般。哎，打着打着，这又这匹马跑了，那个追，追上去以后把他抓住，举在了头顶。问题是骑马这人的马呀也不停啊，这场面很幽默呀。张天佐就被拖在半空中，于金彪回头看了看，元帅正在城头给他观阵呢。于金彪哼了一声说道：
1: 徐达，这是你的师弟呀。
0: 一抖手，啪嚓一声就把张天佐给扔地下了。说实话，这招挺损的呀，这诚心的羞辱徐达呢。这意思是你看你师弟没有，就这德行的几招就被我擒了，你在这装模作样跑我们这儿当上元帅了，你配吗你呀？啊，你这师弟，你看我给你扔这儿。摔在地上之后，这张天佐可受罪了，摔得他差点没疼晕过去。这时就从于金彪的后队啊，蹭蹭蹭跳出来几个兵丁，马肩头龙二背四马倒窜蹄，把张天佐困了个结结实实，抬回了徐州城。这城头上的众将官齐声喝彩呀、
2: 哎呀，于金彪真是好样的，走马挥刀生擒张天佐，厉害。
0: 西吴军威为此大振。一旁元帅说道：
3: 于将军首战告捷，生擒敌将，大展我国军威。
4: 擂鼓寺有来呀，随本帅给于将军助威。
0: 元帅来到鼓前，抡起鼓槌打鼓助阵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十五面大鼓一起轰响，给于金彪助威。于金彪把张天佐扔到地下之后，二次把马圈回来讨敌骂阵，口口声声要太师脱脱亲自出马。他冲着敌营喊呢、
1: 像张天佐这样的草包饭桶压马的肉墩子就不用再来了，省得费事，快让脱脱那匹夫出来战我。
0: 援军们惊慌失措往里通禀。这时候啊，脱脱在第一将台之上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不由得打了个寒颤，暗说：
5: 哎呀我的妈呀，这于金彪太勇了呀，我二弟子不是寻常之将啊，可今日却被他活擒了，还有哪个能是他的对手呢？只好老夫亲自出马了。
0: 这太师想罢刚要站身，就听下边有人搭话：
6: 元帅不要着急，末将愿往。
0: 脱脱一听不是别人，正是赛马王大都督彻里不花。脱脱知道彻里不花是一员猛将啊，其武艺与张天佐相比上下也差不了多少，他这才稍微稳了稳神。
5: 啊，大都督既是愿王，到达两军阵前可要多加谨慎呐。
0: 彻里不花说道：
6: 元帅放心，料也无妨。
0: 说着话走下将台，提斧上马冲出营门喝道：
7: 退！
6: 于金彪休要撒威，少要卖狂，某家擒你来也。
0: 于金彪骂得正有劲儿呢，就听见有人呐喊，留神一瞧，从对面营门里窜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人身高能有过丈啊，膀阔三挺，肚大腰圆，面似西瓜皮，一道黑一道绿的，甭提多难看了，八字眉，三角眼，直筒鼻子，大嘴叉，两眉之间一道二寸长的深纹，远瞧好似厉声一目，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甲，内衬绿罗袍，胸前狐狸尾，脑后雉鸡翎，双戴烧饼大的护耳金环，掌中金钻开山斧，拍马出营来会于金彪。于金彪一看呢，又出来一名元将，这还不是脱脱，他这火就更大了，横刀问道，来者何人？
7: 某家在太师脱脱军前听令，大都督撤离布化是也。
0: 于金彪说道，撤离布化，你爱什么花什么花去吧，我看不把你们这帮乌龟崽子们收拾干净了，那脱脱不会出来，哪里走，砍刀。说着话刀就下来了。彻里不花心里想，姓于的呀，你也太着急了吧，这还没说几句呢，上来就打呀。他赶忙摆斧相迎于金彪的刀，两人接招对视，又是一场大战呐。于金彪根本没心思和他久战，打了两个回合，就把走线铜锤给取出来了。二马一打错蹬，于金彪飞手就是一锤，正打中彻里布化的左肩甲，耳听啪的一声，甲叶翻飞，打得彻里布化摇了两摇，晃了两晃，眼前发黑，嘴里发苦，心里头发热呀，再也忍不住了，这大口血就吐出来了。他觉得天旋地转，浑身打颤，疼痛难当，撒手扔斧就摔于马下。这边援军们赶紧把他抢回，抬去医治，咱们暂且不表。他走之后啊，又出来三位，什么完颜脱木、郭尔虎、铁木银三员大将，自报奋勇前来战于金彪。咱们书要简短啊，前边这俩呢还能用点嘴皮子，还能讲解一下，因为这两位啊还真有点功夫。但这三位就不是了，稀松平常，水尿裤裆的本事。于金彪是刀劈郭尔虎，箭射铁木银，锤震完颜脱木，又连胜三阵呢、啊。再搭上彻里布花和张天佐，这就是五战五捷。于金彪更加精神抖擞，力量倍增，心想就这水平的啊，千里迢迢的跑到我们徐州来要打徐州，这五个人什么水平啊，那你这脱脱更狗屁不是了吧，你个老东西，你自己不敢出来，先派五个来送死，来车轮战是不是？等我一会儿我劈了你。就在这时候，耳听营中轰隆隆三声炮响，营门之中帅字道旗迎风前倒，两杆门旗分为左右，四杆任标旗上写得很清楚，出师冠德胜，到老不失机，刀下无敌手，英名振华夷。旗脚唰啦啦一抖。

抛出一匹铁腿早溜驹，马鞍桥上端坐一员老将，跳下马，平地身高八尺开外，细腰扎背，体魄飞苏，面似三秋月，皱纹堆垒，缠眉胡目，满布银髯，飘洒胸前，头戴丹凤朝阳夜明盔，扑棱棱斗大的盔缨高照，身穿紫金护心甲，内衬大红袍，胸前悬挂护心镜，背后八杆护背旗，大红中衣，虎头战靴，胯下马金鞍玉佩，鹅黄的车手，马向下带一串十八曲紫金威武铃，掌中擎九凤朝阳大砍刀，冷气嗖嗖，光滑夺目。别看这员老将年迈苍苍，那可是不让少年郎，真好比搬了牙的猛虎，去了甲的苍龙。两旁边众将闪开道路，老将军撒马直奔阵前，来到于金彪的切近。于金彪一看，来者正是太师脱脱约里楚才，顿时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杀气冲身，双脚一磕蹬，马往前撞，举刀直奔脱脱。只见脱脱并不慌忙，问了一声：“前边来人可是文武双举人花刀太岁于金彪吗？”于金彪没好气地说：“正是某将。”脱脱太师说道：“老夫是为徐达而来，你快快回去换那徐达出来。”于金彪闻听哈哈大笑：“哈哈哈，我也是为你的大弟子徐达而来。”“哦，此话怎讲？”“皆因要取你项上人头，我才与徐达赌头争印，立下军令状。我如能取你脱脱人头，徐达就让出帅印。我若不能胜你，我举家老小就得死在徐达之手。脱脱，把你的脑袋脱下来吧，我把你师徒俩的脑袋埋在一起，你看可好？”把个于金彪激出来了，与老夫相拼，你真损呐，你缺德呀，你缺大德呀。这于金彪杀的连杀五个还不过瘾，要跟我死拼呐。他这边正想呢，于金彪心想：“我可等不了了，你招家伙吧。”举起九耳八环刀，照定脱脱的头顶，往下就剁。脱脱一看刀到了，往左边一躲，于金彪手疾眼快，扳头现钻，又是一刀。脱脱往右边一闪，第三刀于金彪使了个斜肩带背，脱脱大斜身又躲过这一刀，二马错蹬，两人将马圈个来回。于金彪瞪大眼珠子：“脱脱老儿，于某不愿专打老实的，砍刀吧。”说着举起大刀就砍。脱脱摆动九凤朝阳刀，去找于金彪的九耳八环刀的刀头。于金彪并不知道脱脱这宝刀能切金断玉，两刀相碰，耳听苍啷啷啪嗒一声。啊！于金彪大吃一惊，手中顿觉轻了一半啊，仔细一看，自己的九耳八环刀被脱脱的九凤朝阳刀给削下去一大块，出了一个大斜叉。这回可倒好，九耳八环刀变了一把秃头铲子了。于金彪气得哇呀呀暴叫，非跟脱脱以死相拼不可。这边的脱脱已经开始进招了，他举起九凤朝阳刀，照定于金彪头顶劈下来。于金彪一看这刀过来，心想：完了，

0: 今日我小命不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6: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于金彪前来叫阵，连战五人，是五场全胜。这可真是威风啊！他心想，这五个废物，从他们的实力来看，

战一处。这俩人打得特别的激烈，但是打着打着，于金彪感觉左右夹攻，不管你是谁也得吃败仗啊。今天托托出阵之前已经交代好了，要活捉于金彪和西吴王走马换将，用于金彪换回张天佐。所以白云托就照着于金彪的马腿打了一支袖箭。就这样，于金彪马失前蹄。你说这真够损的呀，啊，你老太师托托，天下闻名的人物，专门让徒弟玩这么一手。搞你这套路，那我也能上场打呀。哎，你别看我手无缚鸡之力，那边上雇人谁还不会呀？我假装比划，你这是俩徒弟放暗箭，那我雇一百个，我身后全是暗器，那我也行。这老太师托托可见人品不怎么样，哎，之前还使出十条绝后计，这上了战场还玩这一套，真是让人瞧不起呀。可是当时的于金彪那是性命危险。就在这时候，托托圈马回来，将宝刀交于左手，探臂膀来抓于金彪，要活捉。这于金彪一看，我可不能让他抓住，他一着急，用刀尖一点地，使足了全身的力气往下一支，双脚磕蹬，两条腿一夹马肚子，这匹马蹭楞一声就站起来了。原来啊，这白云托的袖箭只是伤了马的皮肉，并没伤着筋骨。于金彪两腿使劲，只见那马竹签子耳朵一竖，尾巴一摇，长嘶一声，向托托的营门冲了过去。这受惊的马怎么也勒不住啊，于金彪只好咬着牙硬往里闯了。他手托半截的九耳八环刀，左右翻飞，搭砍敌兵，亚塞虎入羊群，惊得无准备的援兵是慌乱一团。托托正在发愣呢，从西吴营中又杀出来两员大将，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黑脸的使锤，红脸的使棍，两个人越过托托，冲进援军营盘，追赶于金彪去了。这俩人闯进营门，抡开双锤单棍，一边追于金彪，一边拨打援军。这功夫不大呀，就把于金彪追上了。三个人如虎入狼群一般，眨眼之间杀得援军尸横遍野，汤翻了无数帐篷，托托营中人喊马叫，乱成一团。托托一看这伤亡太重了，再要阻拦这三员猛将会有更多的人伤亡，便赶紧传令，三军闪开，放他们过去。这本来兵丁们谁也不愿意拦他们呢，这三个人跟猛虎似的，谁惹得起呀？一听元帅传令放他们走，那还不容易，呼啦啦立即的闪出一条人胡同，像恭送这瘟神一般，把这三位给送走了。三人是没费吹灰之力就冲出了托托营盘。他们走后啊，托托赶紧收兵，整理营盘，严加防守。哎，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元帅徐达

0: 于金彪他们闯出了连营，也下令鸣金收兵。他回到帅府，众将皆来参拜。只见徐元帅往帅台后面一坐，把脸一沉，大喝一声：“大胆胡大海，你可知罪？”胡大海一听愣了，元帅这是怎么了呀？这于金彪没有战胜脱脱，这气儿怎么往我身上撒呢？哎，不行，我得问问他。
1: 元帅息怒，不知我老胡有何过失，望元帅明示。
0: 元帅说道：“你自己做的事，倒来问我，真是岂有此理！拉下去，重则80。”胡大海也不示弱，心想这为什么无缘无故打我一顿呢？他把脸一绷：“
1: 哎，元帅啊，你把事说明白，再打不晚。”
0: 元帅说道：“你在于金彪面前鼓动是非，无中生有，挑拨将帅不和，已铸成大错。本帅今日重责80，并不为重。倘若于将军有个好歹，本帅还要将你枭首示众。”胡大海一听，他可傻眼了，吓得后脊梁直冒凉气呀，心想这个元帅这怎么这么神呢？哎，我背地里鼓捣的事儿怎么都让他知道了？难道他能掐会算吗？这怎么办呢？这顿打是非挨不行了。想到这儿，大汗珠子顺脸往下掉。元帅暗暗好笑，接着问他：“本帅说的可是事实？”胡大海眼珠子一转，赶紧回答：“
1: 元帅息怒，是我错了，您能让我将功折罪吗？”
0: 元帅说道：“你怎么个将功折罪法？”胡大海说：“
1: 我情愿在您面前讨一支将令，去退老太师的大兵，您看怎么样？”
0: 徐达一听，又好气又好笑。原来呀，这徐达来到西吴，虽然时间不长，但对西吴众将的脾气秉性摸了个一清二楚。而如何用人，他心里是有本清账的。对于金彪几次同他翻脸，他知道是胡大海从中挑拨。因为啊，这于金彪太傲气了，所以这次脱脱来战徐州，便想借此机会制服于金彪，教育胡大海，也给脱脱一个下马威。哎，所以才演了一场赌头争印的戏。于金彪一出城，徐达就暗地里把陶然、江中他俩派出去了，告诉他们要保护于金彪，还不能走漏消息。二人会议，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在关乡。于金彪的战马冲出了脱脱的营门，他们就跟着闯进去了。元帅一看大事告成，便收兵回营。接下来就教育胡大海了。谁知道胡大海这又吹上了，说他能退兵。徐达来到这儿以后，对每个人基本性格、脾气秉性全都特别了解。胡大海动嘴皮子吹牛行，单凭武力还真排不上号。现在一听胡大海要领命啊，前去退兵，元帅就没好气地问：“这兵你是怎么个退法？”胡大海说：“哎，那还不容易吗？您只要放我出城，我一见老太师
1: 保管让他

0: 兵退出40里去。元帅一笑，呵呵呵，胡大海呀，真要让老太师退兵40里，本帅为你记头功一件。胡大海说道，我不要功劳，那玩意儿没用。那你要什么呢？我就要你免去我80军棍。只要你能退了兵，本帅免去你那80军棍。但不知你此去援营要带多少人马？
1: 我呀，胡大海左右看了看，我谁也不带，就我自个儿去就成。
0: 两旁众将一听，心里这个乐呵呀，暗说这位胡老二不定又玩什么鬼花招呢，背不住是要开小差吧。这元帅怎么想的呢？他想。两旁众将一听，心里这个乐呵呀，暗说这位胡老二不定又玩什么鬼花招呢，背不住是要开小差吧。这元帅怎么想的呢？他想，胡大海为了逃避80军棍，要到托托那儿当说客。他平时对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40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9: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0: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10: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五个罗夫回忆起来被关押的地点，分别是大纵湖、宝应湖以及洪泽湖。哎，咱们前文书说过，于建平收到3封信，写着要想问镖啊，来这3个地点取啊，凭拳、凭剑、凭镖，看你的本事。但是这会儿啊，这乔茂等人还不知道于建平在家中已经收到信的事儿，他们现在还没回去呢。那么听到五个人关在3个地点，心中啊也开始起疑。这伙人可真是狡兔三窟啊，啊，弄出3个地点，还都跟虎有关。九谷烟、乔茂眼珠子一转，哎，你们说的是真的吗？紫旋风、闵成良也冷笑啊，
11: 哼，咱们呢再往下问。
10: 就这样，他和梅影、魏廉、铁毛、周继龙那是绕着弯子反复的盘问，又把5个罗夫分到2处隔开了问。这问了半晌，五个人只说被释放的那座森林地名好像叫枯树坡呀，哎，一个处小林子，那地方在高梁涧的西南50里以外。至于5个人3处被关押的地点，反复的问，哎，还真就问不出什么。那确实被关在3个地点，只知道啊，有一个地方关押的是地窖，又好像是菜园子的菜窖。有一个地方地势很高，似乎养着许多条狗，往往入夜还能听见群犬乱吠的声音。此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这个分别审问还真是很有效果啊，该说的不该说的这几个罗夫全都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呢、这分别审讯呢、用现代的审讯手段来说，它有一个心理学的作用，这个心理学的名称叫做囚徒困境啊。各位啊，不光听评书还增长知识。什么叫囚徒困境呢？打个比方，有三个嫌疑犯同时犯了一件事儿，这三个嫌疑犯呢被警方抓住了，那么警方就提出审讯。在没抓之前，这三个人提前可通了气儿了，咱们仨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咱们仨都不要说呀，只要咬死了不说，谁也不供出来，那么警方就没有证据啊，就无罪释放啊，咱们仨人都海阔天空。行，就这么着了。那被抓进去之后呢，囚徒困境的作用就是把这仨人分别关押，然后给出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只有一个名额，先提供情报的人奖金10万，立刻释放。你说这仨位他能不琢磨啊？就哪怕你提前商量的再好，平常的关系再铁，那也犯嘀咕，我能不说？妈，胡老二的小子肯定能说呀，那小子见财起意，那家伙只印钱呢，那肯定把我供出来呀。那俩屋那俩人也开始琢磨，我能不说？可是孙老大那家伙肯定会把我供出来，这笔钱何不我先领了。

我先出去呢。哎，就这样。所以说呀，这个囚徒困境很有名的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那么审问这几个这个罗夫啊，分开审问，心里也都犯嘀咕，对面这两位好像是官家办事的，那我知道什么我就赶紧说吧，我别瞒着了，得不得全给说了。但是说的再多，实用的情况也没有几句。地点问完了，再问这贼人长什么模样，只能给出模糊的回答。贼人能有百十来人，这倒和乔茂所说的相符合。管事儿的呢，据说是一个很瘦的少年贼人，像是个头目啊，但是年轻。这个人看起来眼光犀利呀，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这个人穿着短装配件，长得挺白的，穿着一身黑衫。还有两位被称作大熊二熊的，这也不知道是真名啊还是外号啊。还有一个黑面大汉，气度威猛，可是呢对他们倒不错，性情和蔼，也不对这些人呢又打又骂的，对他们倒挺好。另外还有一个面黄肌瘦的这么个人，这个家伙那性情非常残暴啊，生得两道重眉，一个鹰钩鼻子，旱烟袋不离嘴。他不但模样凶，手底下那更歹毒啊，裹腿子上插着两把叉子，犯上野性，动不动就要捅人呐。你看那年轻的罗夫大腿上就被他刺了一下，这伤口至今还没好。另外有些人也像是小头目，听这口音看这相貌倒很像是一些辽东人，但有些人呢说话也是江北口音。至于那个抱头虎目的六旬老人，在这伙人中像是个大当家的，只是在劫镖的时候当场见过他，之后被抓了就见不着了。四个镖师把罗夫是问了好久，可是关于这伙人的准确地点依然不得而知，问了半天没有可问的了。这四个镖师就低声商量，这没问的了，那这五个罗夫怎么办呢？依着魏廉呢，还要把他们五个人押回宝应县，让于建平、胡孟刚二老详细盘问，再不然把这五个人交到官面上，经官严厉的审讯一下，多少还能挤出一点情报来。可是闵成良和乔茂不以为然，对周继龙就说呀，这五个人讲的话呀并没隐瞒什么，他们实在不知道这伙人详细的底细呀，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这伙贼人那都是高手啊，肯定不能把他们的大本营泄露给这帮罗夫们知道啊，要我说把他们放回去吧，留下也没用啊。最后四人商量好了，把这五个人赶紧放回去吧。但还不能随便放，还得吓唬一下。闵成良就走到这罗夫面前说，你们的话呢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现在海州缉镖的官人正在宝应县城，你们是逃出来的，官面上正要取你们的口供，要你们做眼线，你们就随我们到宝应走一趟吧。这罗夫一听差点没吓吐血喽，使不得呀，那一来我们可就毁了呀，这伙贼人一定会要我们的命啊，我们家里老小也活不成。怎么你们四位盘问，这盘问还不够吗？临了还是不放过我们吗？

0: 这五个人啊，是又恼怒又害怕，一直在这说好话求他们呢。四个镖师笑了笑，哎呀，便宜你们了，去吧去吧，快走吧，小心点儿。这五个罗夫一听放了他们，那是拔腿就走啊。铁猫周继龙看着他们没走出几步，大喊一声，哎，等一等。这五个人吓得又站在原地。铁猫周继龙在身上取出五两银子，分别给这几个人好言安慰了几句，
1: 拿着吧，回去路上小心点啊，赶紧回海州。你们呢，务必到双翼镖店走一趟，找铁枪赵化龙赵镖头报一个信儿。
0: 五个罗夫答应啊，接过钱后长叹一声，心想这是什么事儿啊，哎呀，本来挺好的买卖，保这趟镖我们帮着驮，可是哪成想摊上这种事儿了，没办法呀，倒霉呀。哎，这才告辞上路。临走的时候还在求这四位镖师呢，千万不要泄露他们说的话呀，这要被贼人知道肯定没好事儿。闵成良等人也都笑着答应了。这五个人走远了，四个镖师立刻商量起来，这罗夫说的三处地点，大纵湖、宝应湖、洪泽湖，全都不可靠，这肯定是这伙贼人来愚弄罗夫。哎，倒是放他们这个地点呢、那个小树林子、枯树坡比较容易可信，那个地方可能离贼穴不远呢。这番巧遇罗夫啊，盘问了好半天，获得的消息也不少。从这些罗夫口中得知，这伙贼穴肯定有地窖，并且还养着许多条狗。从这狗身上猜测，这伙贼人这躲子窑大概在一些村庄之中，周围是有住户的，肯定不是孤零零的山寨呀。四个人商量半天，决定啊，顺着路线还是先奔苦水铺，再访枯树坡。这就一同出了这竹林子，来到河边。到了河边之后，之前坐的那条小船呢，人家等了半天也不见这四位回来啊，自己就划船划走了。这四个人只好顺着河沿往这西南步行，一路往下走吧。啊，这一路上仍然注意着两岸，寻找有没有什么高岗古堡、菜园地窖之类的。在这路上一无所获呀，四个人走了半天，书说简短，这就进了苦水铺了。到地之后啊，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头垫进食吧，吃吧，好好休息一番。这家店名叫吉贤客栈，哎，却是一家小店，字号倒是很响亮。乔茂等人心想，这苦水铺肯定会很热闹啊。哪知这进镇一看呢、这什么苦水铺啊？这不过是个大点的渔村呢、街道也不多，人家呢挤在一起，看似一个水路小码头这么个地方，有这么三四家店房，六七家大小的饭馆，照顾的客人呢大多都是鱼贩啊，以及水手，并且呀还有串店卖唱的女艺人。紫旋风等人忙吃着饭，趁天气还不晚，立刻出去探访一番啊，假装找人，先把各店房都走到了，又打听临河的高岗古堡，又打听丛林泥塘。这四个人一路的摸索下去，九谷烟、乔茂和梅影、魏莲

人依然在前面走，紫旋风和铁毛周继龙大半在后面跟着。大家猜想，这地方离贼穴应该不远。啊，乔茂不愿意把四个人分成两拨，他自己害怕呀，恐怕再遭贼人暗算。这一路走来，又走出十几里路，哎，竟发现呢，前面有两处大泥潭连在一起，中间有那么一个土岗，人可以勉强通过。泥塘东面有一道荒岗，乱草丛生啊，有几棵高杨树，偏西的地方恰巧有一片小树林。这地方和乔茂逃出的被关押之所，还有被狗追逐的那地方，倒有几分相似。九谷烟、乔茂就站在原地，啊，左右打量，就从这泥潭打圈儿侦查起来。他越看越觉得像，而且啊，这地方非常空旷，荒草碱地，不像是江南地区的地，啊，倒像是塞外的不毛之地呀。这乔茂看了半天，觉得有两件事很奇怪。啊，这泥塘很像，可是当初他记得是一座大泥潭，这里呢却是两处泥潭。当初的泥潭很浅呐，这泥潭却很深，潭心还荡漾着两汪深绿色的死水，不像是当初自己下去那泥潭。还有一个古怪呀，他记得当天晚上是由南往北跑，跑到泥潭，险些陷在泥潭里。可是如今这泥潭的南面近处并没有古堡，北面远在七八里之外，倒有那么两三片村舍。哎，方向又不对，地势呢也高低不同。乔茂立刻在这儿愣住了，他就拿不准方向又不对，地势呢也高低不同。乔茂立刻在这儿愣住了，他就拿不准到底什么情况啊。紫旋风、闵成良和铁毛周继龙紧跟着过来，看了看四面的景象。怎么样，是这儿吗？这时候啊，夕阳西斜，热得不像话呀。四个人站在

0: 热，不住的就问这乔茂，怎么样，到底是不是这儿啊？乔茂就犯嘀咕，谁知道呢？他用手指着远边的小树林、土岗子和这泥潭说，这都对，就是那边土堡不像啊。我分明记得我被关的那座荒堡是在泥潭的南边，你瞧这南边呢倒是一大片空地，还有这泥潭也不对，我记得是一个大泥潭，而这儿呢却是俩。紫旋风闵成良就说，那你那片泥潭是比这个大呀还是比这个小啊？乔茂转了转眼珠子，好像是比这个大。那紫旋风扑哧一声就笑了，对周继龙说呀，哎呀，人的眼没准搞的呀，乔师傅今天夜里你再来瞅瞅，那也许这两片泥潭就变一片了呢。哎，你这么说还有道理啊。乔茂恍然醒悟啊，也许我真是蒙住了。我那天夜，
1: 你记得土堡在南边不在北边，是不是你那天转向了呀？
0: 乔茂又想了想，不会，我怎么能转向呢？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那座土堡地势很高，怎么这近处一块高地也没有呢？这时候啊，三位镖师一齐向乔茂催促，
1: 哎，咱们别在这儿发愣了，北边有村庄，咱们先往北去看看。
0: 四个镖师正在泥潭边研究，远处三个农夫头戴大竹笠，肩扛锄头，已经走过来了。他们径直走到泥潭边，将那些农具放在泥潭水里洗泥，洗了又洗，然后扛着锄头而又唱着山歌奔北头走下去了。之前呢，乔茂对这三个农庄汉并不理会，因为一直在原地琢磨事儿呢，啊，想当天夜里那惊天大逃亡呢。直到这仨人洗完了锄头啊，向远处走去，没影未连看着远去的三个农夫，紧忙跑过去问，
2: 老乡，等一下，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啊。
0: 啊，三个农夫一齐止步扭头，两下里对了盘了。紫旋风闵成良突然就注意起来，这三个农夫其中有一个人面色黄中带黑，鹰钩鼻环眼，在这猛一回头之际，眼光一扫啊，十分的尖锐，似目露凶光。旁边那位是个黑胖子，大概40多岁，身边又站着一位年轻人，看着是个细高个儿。这三个人的长相和五个罗夫所描述的是一模一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
0: 夫所描述的是一模一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1: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0: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红家播讲。
2: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啊，九谷烟、乔茂等四个人啊，就顺着这苦水铺向下摸查呀。很快就来到这么一处地势，两座泥潭相连，不远处有这么一个小林子，还有高坡，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和乔茂当夜逃出来的地点十分的相似啊，可唯独没有那座土堡啊。乔茂就犯了嘀咕了，这明明挺像的呀，但又不对，到底怎么回事呢？正在琢磨的时候，远处啊走来三个乡下务农的人，扛着锄头，戴着大草帽子。这个务农的这仨人呢，看着乔茂这四个人，也觉得奇怪，这是干嘛的呀？外乡人跑到这儿来。走进了看看吧，就来到这泥潭边，洗了洗锄头上的泥，扛起来，转身就要走。可是这会儿啊，没影未连突然叫住了那三位。
3: 老乡，等一下呀，我们先跟你打听点事儿啊。
2: 这三个农夫一起止步，转过身来，这两下里呀，两边人可就对上眼神了，用行话讲就是对了盘子了。紫旋风、闵成良突然注意起来，这三个农夫，其中有一个面色黄中带黑，鹰钩鼻子环眼，这猛一回头之际眼光这么一扫，是十分的尖锐。

0: 们肾脏当中去，啊，为我们受损的肾脏细胞提供原材料的同时，从细胞层面上把这些破砖呐、换掉，把裂缝啊给你补上。所以说这种修复它不是光表面的修复，
1: 嗯，
0: 而是直接把你内在的原材料给你修复了，
1: 嗯，
0: 啊，把坍塌的房梁给你修好了。所以说这种特点，这种原材料无法被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所代替的地方。但是我也得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咱们在全球购
1: 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非常难得嘛。
0: 对啊，
1: 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儿。
0: 对，咱们再说回咱们实际生活当中，咱不要觉得修复肾脏是那些重症患者才该考虑的事儿。
1: 嗯，
0: 其实我们要学会算一笔账啊，这个账一算咱们就明白了。所以说肾脏啊，记住啊，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嗯，
0: 这个防线它垮了，你这个花的钱那就是无底洞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你说咱们现在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花的钱不是花钱，它是在省大钱。
0: 哎，
1: 是在保健康。
0: 说的太对了，而且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1: 嗯，
0: 肾脏不好拖累的可是我们全身的问题。
1: 是的，
0: 你以为就光是个夜尿多吗？光是一个腰膝酸软吗？很多人我告诉你，他会慢慢的发展血压越来越高，血糖啊变得特别的紊乱，半夜失眠盗汗，记忆力越来越差，
1: 嗯，
0: 啊，走几步心慌气短的严重，我告诉你都可能肾脏的问题带来的。
1: 嗯，
0: 是吧？很多人以为和肾脏没有相关的这个联系，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其实这些大问题都跟我们肾精的严重的亏损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是呢，老师，就是咱们太多老年人真的就这样，好几种病一起缠身，
0: 嗯，
1: 每天吃一大把药啊，就肾脏的压力它能不大吗？
0: 对呀，能不大吗？
1: 嗯，
0: 肾脏就是我们人体的大根基，但你反过来想呢，咱把肾脏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同样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自己就解决了。
1: 是的，
0: 是吧？你看咱们用这个海胆黄，你用完了之后慢慢的起夜少了，
1: 嗯，
0: 腰不酸了，血压稳了，
1: 睡眠好了，
0: 睡眠好了，
1: 嗯，
0: 那你这些以前该吃药的你是不是量都可以减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只是在补我们的肾脏的问题，可能更是给我们全身都在减负。
1: 嗯，是的，这相当于是花一份钱我们调了好几个大病。
0: 对，
1: 整体的健康都提升上来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肾病往往不是它突然间发生的，它一定是我们比如说有常年的高血压呀，常年的高血糖啊，
1: 嗯，
0: 常年的心脏负荷过重啊，最后累积到一定程度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对，
0: 是我们身体最后一道防线。你是想现在花点小钱咱们牢牢的守住这道防线，自己考虑是不是。
1: 是，而且我也知道啊，好多朋友可能还在想说，毕竟嘛，这确实是一笔健康的投资。
0: 对，
1: 对，
0: 我懂，是吧？但是静时你告诉大家伙，
1: 嗯，
0: 咱们现在库存还有多少？
1: 那真不多了，
0: 对不对？
1: 大多数城市的库存不到2000份嘛，
0: 那
1: 好几个热门城市的地区昨天就断货了。
0: 我们只是把事实、把数据、把案例明明白白的讲给大家听，那选择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太对了，全球购只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一份希望。
0: 嗯，
1: 但是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负责任的这笔健康投资它太值得了。
0: 所以说最后呢，就是我还是想掏心窝的跟大家伙说句话，我真心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正被我们肾脏不好引发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所困扰的，或者是有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咱们能够抓住这机会，
1: 嗯，
0: 是吧？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为了咱们整个家庭，
1: 嗯，
0: 对不对？也是为了咱们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明天有个好的利索的腿脚，能够陪着老伴去遛个弯儿，是吧？
1: 嗯，
0: 为了这些，这都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长远的打算。所以说大家伙有条件的赶紧行动起来。
1: 是的，
0: 是吧？
1: 机会和健康一样，一旦错过了很难重来，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个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有问题有需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

0: 由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1: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能听到吗？
3: 哎，对，能听见啊，您讲啊。好啊。
4: 哎呦，把我急坏了，您先给我登记上吧，我想订上2年的。
3: 你这么着急，你这样，你身体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啊、
4: 哎呦，我跟你说，我之前吧就是2-3年前了，
3: 嗯，
4: 经常就腰疼，一开始就是那个隐隐作痛的那一种
3: 啊，
4: 不算特别的疼，
3: 明白，
4: 但是腰总不得劲儿，
3: 嗯，
4: 弯个腰做个饭啊，晾个衣服啊，反正干啥都觉得费劲儿，
3: 嗯，
4: 我自己嘛就觉得这可能是肾虚，
3: 嗯，
4: 就去到附近的那个药店里买了不少的那个补肾的
3: 啊、
4: 哦、回家以后就自己熬着喝嘛，结果喝到现在腰一点都没好，反正现在还更疼了，
3: 还更疼了是吧，嗯，
4: 对对，
3: 你这样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回答一下啊。第一个，你在那个药店买那个补肾的这个中药，它是个汤剂，你喝了多长时间了？
4: 这断断续续的喝了就是有1年半了吧。
3: 哦，有1年半了都。哦，
4: 嗯，
3: 好，那你这1年半除了喝那个补肾的中药之外，你比如说腰疼的时候你吃别的药了吗？比如说止疼药物你吃没有？
4: 吃了，反正不是经常吃、嗯、就是偶尔觉得个别疼，那我就吃上一片那个普热西痛。
3: 哦，好，你上你这个家附近的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血肌酐、尿常规都做过没有？
4: 我检查过，最近啊，我瞅我这个尿的颜色不对
3: 啊，
4: 就像那啥颜色，就像那个冰红茶那个发红的那个颜色。
3: 哦，哦，明白，嗯。
4: 我这就赶紧到医院里去查了那个肾功能，
3: 嗯，
4: 血肌酐是99，
3: 哦，
4: 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3: 一个加号，嗯。
4: 哎，医生说是有尿这颜色发红，那个是血尿。
3: 哎，有潜血，对，嗯。
4: 对，他说再拖下去可能会更严重的。
3: 嗯，有可能。
4: 哎呀，您说这个海胆黄，
3: 对，
4: 那我就想试试看能不能改善改善。
3: 好，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大概这个了解了，是吧？首先吧，你这个尿里面有潜血，尿里面还有蛋白。嗯，它是跟这两方面有关系的。一是什么呢？你吃那个止疼药叫扑热息痛是吧，你要是吃的多的话，它直接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管，甚至让我们的肾小球坏死堵塞，所以说呢，你这个尿液里会出现这种潜血的情况，出现红细胞，所以说这个颜色就变深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你之前大量的吃一些中药啊，虽然说哈，我们说中药有一些补肾的中药，但是我告诉你，你自己不能瞎吃，你应该找这个专业的中医大夫。我们中医啊，一定要讲究辨证论治的，不是说是哎，只要是补肾的药都对症的，那可不是。你比如说，你根本就不是单纯的这个肾虚的问题，如果你用了大量的温补的这些药物的话，反而会加重我们肾脏的代谢的负担。啊，再加上你吃了那些止疼的药物，那损伤就更严重了，你肾功能可能就越来越差了，明白了吧？
4: 哎呦妈呀，
3: 嗯，
4: 我还以为没有副作用呢，没想到
3: 那可不是，
4: 这吃完肾没补好还把我的肾给伤了。
3: 那可不。
4: 哎呀，那梁老师，我就想让这个肾啊可不敢再坏下去，
3: 嗯，
4: 就别像医生说的。

0: 那个继续发展啥的啊。
1: 嗯，
0: 听说那个，哎呀，简直是觉得太可怕了，太可怜了。
1: 明白，就是你就担心这个肾脏再继续的恶化下去呗，是不？嗯，
0: 对对对，
1: 这个吧，你可以放心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没到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因为你这个指标刚才也跟我说了，就是超标一点点儿，不是那么超标。首先你得做到别再自己去瞎抓药了啊，那中药也是药、
0: 嗯、
1: 我告诉你。
0: 好好好，我这都听你的，
1: 嗯，
0: 这回我长记性了，我再不敢瞎调理了。
1: 对，你放心吧，这个海胆黄就一味药，它是12800种中药材当中后天补先天肾精的这么一个产品。而你现在吧，应该是有一定的药物性损伤的这个肾脏的问题了。我们生命科学发现了，就在这个海胆黄当中发现了什么呢？叫肾脏结构蛋白，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肾脏的细胞的专用的原材料。哎，它能够帮助咱们修复受损的肾小管上皮细胞，减少红细胞的漏出，慢慢把你肾脏的漏洞给你补上了啊，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同时我们中医上也讲啊，海胆黄它能够填补我们的肾精，你肾精足了，腰部的气血它就会变得旺盛，变得顺畅，那你腰疼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明显的缓解的啊。
0: 哦，那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怕我这个水再继续换下去。
1: 明白、嗯、
0: 我这一天看着这个尿冰红擦的那个颜色啊，我心里就发慌、
1: 嗯、是、嗯、
0: 这次啊我再也不敢乱买乱调了。
1: 所以说吧，你能认识到这一点，我告诉你比什么都强啊，我特别理解你对这个疾病的这种焦虑了啊。
0: 啊，
1: 好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1: 嗯，
0: 今天说啥我都得定上可不能错过这机会了。
1: 行，
0: 就像您说的、嗯、坚持吃，好好的养，
1: 那就对了啊。记住啊，以后有啥不舒服的别自己乱用药了，是吧？
0: 嗯，
1: 现阶段呢你就先把这个海胆黄好好的用好，好好的调理，是吧？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你这个身体啊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多了，好不啊？
0: 好好好、
1: 嗯、
0: 哎呀太谢谢你了梁老师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1: 哎呦别客气，这都应该的，好好调理啊，以后有啥情况直接跟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0: 好的
1: 好
0: 的，谢谢啊、
1: 哎、
0: 谢谢梁老师，
1: 好嘞，
0: 再
1: 见。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带来的海胆黄呢仅需要380元就能入手了，抢到就是赚到，全球购物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我想报名这个海胆黄，想订上一年的，
1: 哦、
3: 麻烦您呢，赶紧帮我申请个名额呗。
1: 哎，没问题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帮上这个忙了啊。
3: 哎，梁老师
1: 啊，嗯，
3: 这个海胆黄，去年我听别人说过。
1: 哎呦啊，去年听说过，然后今年就遇见了，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海胆黄啊，它是一个大组方，你看看它自己一味药就成方啊，它里面的成分能够互补，能够模拟咱们这个中药的这个君臣佐使，它能够实现全方位的调理我们的肾脏。我告诉你，它专门能够平补我们的肾阴，我们的肾阳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完了还不上火，所以说你这样的好东西，你说平时你这很难遇见吧，是不是？
3: 是梁老师。
1: 嗯，
3: 你看我的呀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吧，我这个肾炎的毛病、
1: 嗯、
3: 总是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
1: 啊，这么回事、嗯、
3: 哎，这个抗生素的可是没少吃，
1: 那没用。嗯，
3: 哎，现在啊这个身体对这个抗生素啊都有免疫了，
1: 是吧？
3: 我真是担心这么下去啊，早晚有一天啊我这个肾啊得有什么大毛病，可怎么办呢？
1: 那可不。嗯，
3: 哎，现在我就想着赶紧用上这个海胆黄。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现在哪些不舒服的。嗯，
3: 哦，我现在啊总是感觉这个小肚子啊就是胀胀乎乎的难受。
1: 哦，
3: 感觉有尿还憋得慌
1: 啊、哦、
3: 但是你去一次吧还尿不出来多少
1: 啊、哦，
3: 哎，有时候你刚尿完，哎，感觉又憋得慌了
1: 啊。
3: 其实去了还是尿不出来。
1: 明白。
3: 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脸上啊都浮肿的还挺严重的。
1: 明白了。
3: 嗯，
1: 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有一些尿频的，你这种属于尿等待的，是吧？
3: 嗯。
1: 还有一些尿痛的一些。

0: 这样的身体不适的患者啊，包括已经确诊是慢性肾炎的、肾功能不全的，我告诉你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海胆黄。首先稳定住，不让它继续恶化和发展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逐步提升我们肾脏的自主的这种滤过的功能，恢复肾小球和肾小管的这个过滤的这种能力，然后避免发展成像什么尿毒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海胆黄对于我们肾脏的这种调理来讲是非常得力的一个帮手，能够帮助我们稳步改善我们的肾功能，你这个就放心吧，好不啊？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啊有底了，梁老师
0: 有底了。嗯，
1: 哎，那这样我收到货了一定好好用。
0: 哎，对，
1: 这样你就等着我给您再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吧。
0: 好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就行，好吧啊？
1: 好嘞，
0: 好嘞，哎，再见啊。
1: 哎，谢谢您，梁老师。
0: 哎，
1: 好，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老师啊。
0: 哎，
3: 我想订海胆黄，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0: 你这样，你赶快告诉我，哎，你什么原因。
3: 哎呀，老师，我老婆子，我今天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我跟你说，我是尿路感染呀。
0: 哦，尿路感染。你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很正常啊，说吧。嗯，
3: 从5年前第一次发作开始啊，就没完没了呀。你说这咋回事呀？
0: 嗯，
3: 这每个月都得犯一次。
0: 嗯，
3: 一犯起来哦，就是尿尿的时候就疼
0: 疼。嗯，
3: 疼的就像刀割一样。
0: 嗯，
3: 就火烧火燎的，实在受不了，我都害怕去厕所了。
0: 嗯，
3: 但是不去又不行呀，夜里你说10分钟跑一趟
0: 啊，
3: 只能尿出来几滴，还感觉尿不定，你刚睡着你又想去，哎呀你别想睡觉了。就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没啥不好意思的啊，记住啊，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呢，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这问题很常见，没啥不好意思的。老年性的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啊，就这个病啊只有0次和无数次。什么意思？就你一旦得上了，你看都是反复发作，治不好都像您似的，我告诉你，吃完了好点，哎，一停了又反复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尿路感染在我们中医看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炎症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的问题。就你肾气不足了，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抵抗外邪的能力，自我清洁的能力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所以说你会反复的这个尿路的感染。这回听懂了吧？啊，
3: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
0: 嗯，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嗯，
3: 怪不得我说我总是反反复复
0: 不起作用。
3: 但是老师你要说是病气不足，补肾的药啊我也吃了呀。
0: 我说的这个补肾的药啊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肾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普通的我们说那种补肾的药，它是滋阴为主的，它保健可以，但是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你这个已经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了，正气的亏空，肾精的不足了，所以说你用那种普通的这个滋阴补肾的那些药物，我跟你说那效果不会特别明显的。那你刚才提到的咱们说海胆黄它不一样，那你真要是把这海胆黄用好了，把这个肾精填补足了，那你肾精一旦充盈起来，你的正气你的肾气都会足了，它会源源不断的进行补充，明白了吧？啊，
3: 哦，明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对吧？
0: 对，咱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想不尿路感染的话，我告诉你，首先你肾气得足，肾气足的话，我们抵抗外邪的能力它就强，清洁的能力就会强，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反反复复了呗。但是有个前提啊，这个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肾精的这种不足啊是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啊，你要用的话你坚持给我用好。
3: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患者就感觉哎呀是好点了，好点就不吃了，然后再发作然后再去吃，那不还是好好泛泛吗？
3: 嗯，好好好，老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0: 那就行。
3: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吃了这个海胆黄的话多长时间？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哎呀，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真正的临床工作者不会告诉你说的哎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我只能告诉你哈，你要想说的尿路感染哈，把它这个症状我们缓解了，因为我刚才解释了，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是我们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而肾精不足它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它越来越不足的，所以说你要想以后也不发作的话，你这个海胆黄真得给我坚持好了。你就是光是为了解决症状，我觉得这个就大材小用了，听懂了吗？啊，
1: 哦，
0: 好吧，
1: 这个您说，我明白了，明白了。其实我咋说呢？首先你给我把这个症状给我解除了，然后我才能坚持下来，对吧？我也不求别的，我就求他别再反复就行了。
0: 所以说我说的问题，如果说你症状缓解了，会很快就会见到这效果的。但是你不能说是，哎呀，症状缓解了我就不用了，不用了的话，那你面临的还是二次发作，因为肾精不足是每个人都面临的。所以说你这个想法吧，我明白啊，但是填补肾精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持做的事儿，因为它流失啊不足啊是自然规律，你就坚持给我用好。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啊，怎么着是吧，你就是症状好了，我也建议你给我用个一年以上，那你这个身体的真正的这个正气它才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一年以上那我坚持啊，只要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不遭罪就行。
0: 那你放心吧，啊，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好？啊，
1: 行行行，好好好，
0: 好，
1: 我知道了，
0: 啊，
1: 谢谢老师的，啊，
0: 好了，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朋友们，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啊，你好，老师啊，
0: 哎，
1: 我想订海胆黄，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0: 你这样，你赶快告诉我，哎，你什么原因？
1: 哎呀，老师，我老婆子，我今天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我跟你说，我是尿路感染呀。
0: 哦，尿路感染。你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很正常啊，说吧。
1: 从5年前第一次发作开始啊，就没完没了呀，你说这咋回事呀，这每个月都得犯一次，一犯起来哦，就是尿尿的这时候就疼
0: 疼，
1: 疼的就像刀割一样，就火烧火燎的，实在受不了，我都害怕去厕所了，但是不去又不行呀，夜里你说10分钟跑一趟
0: 啊，
1: 只能尿出来几滴，还感觉尿不定，你刚睡着你又想去，哎呀你别想睡觉了。就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没啥不好意思的啊，记住啊，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呢，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这问题很常见，没啥不好意思的。老年性的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啊，就这个病啊只有0次和无数次，什么意思，就你一旦得上了，你看都是反复发作，治不好都像您似的，我告诉你，吃完了好点，哎，一停了又反复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尿路感染在我们中医看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炎症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的问题，就你肾气不足了，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抵抗外邪的能力，自我清洁的能力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所以说你就会反复的这个尿路的感染，这回听懂了吧？啊，
1: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我说我总是反反复复
0: 不起作用。
1: 但是老师，你要说是病气不足，补肾的药啊，我也吃了呀。
0: 我说的这个补肾的药啊，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肾。
3: 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昨天啊海胆黄一到货，热线电话就没停过呀。
0: 是吧，
2: 好多听众朋友一听二话不说直接下单，真的好几个仓库的库存现在都已经是见底儿了，
0: 是吧？那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到底还有多少库存了？
2: 哟，这个我大概捋了一下
0: 啊，
2: 大多数城市库存应该是不到2000份了。
0: 哎呦，
2: 就只能是调配别的城市的名额，那也得再商量。
0: 哎呀，这个咱们节目过后呢，我还得要一个实际的数据啊，好分配呀。是吧，我告诉你，静时，你知道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吗？说明真正懂得健康的人，会算账的人，人家早已经开始行动了。
2: 对，
0: 是吧？
2: 对，还真是。但是老师，

0: 很多人啊，虽然说打电话了，但是呢，还有一些顾虑。
1: 有顾虑，其实我告诉你啊，有顾虑是正常的，太正常不过了。而且呢，我也希望大家伙多打听、多咨询、多询问。我希望大家伙但凡有一些疑虑的时候，多打电话询问一下，
0: 多问是好事儿。
1: 对，心里头我告诉你犯嘀咕那是正常的，咱们一定要打消疑虑，然后咱们再订单啊。
0: 是的，我们鼓励大家打电话，
1: 对，
0: 对不对？还有朋友说，好东西，它肯定不便宜。
1: 那可不。
0: 但万一他要是不领我这钱，我就打水漂了呀。
1: 是，
0: 对吧？还有朋友说呢，说买错东西白花钱，可能事儿还算小，耽误了我调理身体，这大功夫那才叫亏呢，
1: 那才是亏大了，是吧？所以说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就大家伙有这样的疑虑啊，我都能够理解，而且有这些疑虑呢，我也是特别赞同的，有这些想法对不对？太对了，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定要擦亮眼睛，
0: 是，
1: 一定要谨慎慎重，而且你这么一谨慎，说明你已经对自己辛苦攒下来的这点钱你是负责任的，对自己的健康也是负责任的，
0: 是，
1: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吧。咱们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据可查的，摆的每一条道理都是经得起这个推敲的，
0: 没错，
1: 对吧？
0: 你要是觉得值您再行动，
1: 没错，
0: 觉得不值一毛钱咱都不花，
1: 对，
0: 全当听个健康知识乐呵了，
1: 没错，是吧？海胆黄咱们可以上百度上去查，当然是那种正经的啊，科普的。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先把这个靠谱这两个字儿咱们跟大家伙聊聊。靠谱这俩字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对呀，
1: 对吧？
0: 为什么？就市面上补肾的产品其实很多，而且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吃过海胆黄吧，就是，您推荐的海胆黄和我们大家认知的市面上的一些海胆黄啊，或者是补肾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特殊在哪儿？
1: 好，其实提到海胆黄呢，可能大家伙第一个就想到我们这个菜市场卖的那种普通的海胆黄，可能就混为一谈了，那么我们中医药界的这个海胆黄能够起到补肾作用的，不是说菜市场买的那种海胆，那种海胆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就是食品。
0: 是，老师，这海胆啊，它生长靠水温，靠洋流，
1: 对，
0: 其实要凑齐这么一批，
1: 这种一定是什么呢？野生的，那野生的就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因为它不是人为能够干预的，
0: 普通保健品顶多就是能让我们舒服一点啊，但它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是说心理安慰。
1: 没错，就咱们这款海胆黄，它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肾病的患者啊。你看现代研究早已经证实了，海胆黄里面的提取物，长期我们应用它的话，你再到医院去测你的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这个指标能实实在在的明显的提高。肾小球滤过率你知道是啥吗？其实它就是衡量我们肾脏工作的效率的核心指标。这个滤过率说明啥呢？如果这指标提高了，说明你肾脏实实在在的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明白。
1: 不是说你自我感觉良好就行的，是一定要有指标数据来支撑的。而且真正的海胆黄它里面富含一种特殊的结构，叫结构蛋白。
0: 结构蛋白，
1: 对，
0: 它对肾脏修复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1: 为什么它叫结构蛋白呢？就这种结构蛋白啊，而且它能够直接的渗透到我们肾脏当中去啊，为我们受损的肾脏细胞提供原材料的同时，从细胞层面上把这些破砖呐换掉，把裂缝啊给你补上。所以说这种修复它不是光表面的修复，而是直接把你内在的原材料给你修复了，把坍塌的房梁给你修好了。所以说这种特点，这种原材料无法被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所代替的地方。但是我也得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咱们在全球购
0: 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非常难得嘛。
1: 对啊，
0: 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儿。
1: 对，咱们再说回咱们实际生活当中，咱不要觉得修复肾脏是那些重症患者才该考虑的事儿。其实我们要学会算一笔账啊，这个账一算咱们就明白了。所以说肾脏啊，记住啊，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防线它垮了， 你这个花的钱那就是无底洞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你说咱们现在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花的钱不是花钱，它是在省大钱，
1: 哎，
0: 是在保健康。
1: 说的太对了，而且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0: 嗯，
1: 肾脏不好，拖累的可是我们全身的问题。
0: 是的，
1: 你以为就光是个夜尿多吗？光是一个腰膝酸软吗？很多人，我告诉你，他会慢慢的发展血压越来越高，血糖啊变得特别的紊乱，半夜失眠盗汗，记忆力越来越差，
0: 嗯，
1: 啊，走几步心慌气短的严重，我告诉你，都可能肾脏的问题带来的，
0: 嗯，
1: 是吧？很多人以为和肾脏没有相关的这个联系，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其实这些大问题都跟我们肾精的严重的亏损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是呢，老师，就是咱们太多老年人真的就这样，好几种病一起缠身，
1: 嗯，
0: 每天吃一大把药啊，就肾脏的压力它能不大吗？
1: 对呀，能不大吗？
0: 嗯，
1: 肾脏就是我们人体的大根基，但你反过来想呢，咱把肾脏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同样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自己就解决了。
0: 是的，
1: 是吧？你看咱们用这个海胆黄，你用完了之后慢慢的起夜少了，
0: 嗯，
1: 腰不酸了，血压稳了，
0: 睡眠好了，
1: 睡眠好了，
0: 嗯，
1: 那你这些以前该吃药的你是不是量都可以减下来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只是在补我们的肾脏的问题，可能更是给我们全身都在减负。
0: 嗯，是呢，这相当于是花一份钱我们调了好几个大病，
1: 对，
0: 整体的健康都提升上来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嘛。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肾病往往不是它突然间发生的，它一定是我们比如说有常年的高血压呀，常年的高血糖啊，
0: 嗯，
1: 常年的心脏负荷过重啊，最后累积到一定程度导致的一个结果。
0: 对，
1: 是我们身体最后一道防线。你是想现在花点小钱咱们牢牢的守住这道防线，自己考虑是不是。
0: 是，而且我也知道啊，好多朋友可能还在想说，毕竟嘛，这确实是一笔健康的投资。
1: 对，
0: 对，
1: 我懂，是吧？但是静时你告诉大家伙儿，
0: 嗯，
1: 咱们现在库存还有多少？
0: 那真不多了，
1: 对不对？
0: 大多数城市的库存不到2000份嘛，
1: 那
0: 好几个热门城市的地区昨天就断货了。
1: 我们只是把事实、把数据、把案例明明白白的讲给大家听，那选择在咱们自己手里。
0: 太对了，全球购只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一份希望。
1: 嗯，
0: 但是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负责任的这笔健康投资它太值得了。
1: 所以说最后呢，就是我还是想掏心窝的跟大家伙说句话，我真心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正被我们肾脏不好引发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所困扰的，或者是有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咱们能够抓住这机会，
0: 嗯，
1: 是吧？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为了咱们整个家庭，
0: 嗯，
1: 对不对？也是为了咱们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明天有个好的利索的腿脚，能够陪着老伴儿去遛个弯儿，是吧？
0: 嗯，
1: 为了这些，这都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长远的打算。所以说大家伙儿有条件的赶紧行动起来。
0: 是的，
1: 是吧？
0: 机会和健康一样，一旦错过了很难重来，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个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有问题有需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

0: 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嗯，
2: 能听到吗？
1: 哎，对，能听见啊。您讲啊。好啊。
2: 哎呦，把我急坏了。您先给我登记上吧，我想订上两年的。
1: 你这么着急，你这样，你身体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啊、
2: 哎呦，我跟你说，我之前吧，就是两三年前了，
1: 嗯，
2: 经常就腰疼，一开始就是那个隐隐作痛的那一种
1: 啊，
2: 不算特别的疼。
1: 明白。
2: 但是腰总不得劲儿，
1: 嗯，
2: 弯个腰做个饭啊，晾个衣服，反正干啥都觉得费劲儿，
1: 嗯，
2: 我自己嘛就觉得这可能是肾虚，
1: 嗯，
2: 就去到附近的那个药店里买了不少的那个补肾的
1: 啊，
2: 回家以后就自己熬着喝嘛，结果喝到现在腰一点都没好，反倒现在还更疼了，
1: 还更疼了是吧？嗯，
2: 对对，
1: 你这样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回答一下啊。
2: 嗯，
1: 第一个，你在那个药店买那个补肾的这个中药，它是个汤剂，你喝了多长时间了？
2: 这断断续续的喝了，就是有一年半了吧？
1: 哦，有一年半了都。哦，
2: 嗯，
1: 好，那你这一年半除了喝那个补肾的中药之外，你比如说腰疼的时候，你吃别的药了吗？比如说止疼药物，你吃没有？
2: 吃了，反正不是经常吃，嗯、就是偶尔觉得个别疼，那我就吃上一片那个。普热西痛。
1: 哦，好，你上你这个家附近的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血肌酐、尿常规都做过没有？
2: 我检查过，最近啊，我瞅我这个尿的颜色不对
1: 啊，
2: 就像那啥颜色，就像那个冰红茶那个发红的那个颜色。
1: 哦，明白，嗯。
2: 我这就赶紧到医院里去查了那个肾功能。
1: 嗯。
2: 血肌酐是99。
1: 哦。
2: 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1: 一个加号，嗯。
2: 哎，医生说是有尿这颜色发红，那个是血尿。
1: 哎，有潜血，对，嗯，
2: 对，他说再拖下去可能会更严重的。
1: 嗯，有可能。
2: 哎呀，您说这个海胆黄，
1: 对，
2: 那我就想试试看能不能改善改善。
1: 好，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大概这个了解了，是吧？首先吧，嗯、你这个尿里面有潜血，尿里面还有蛋白。嗯，它是跟这两方面有关系的。一是什么呢？你吃那个止疼药叫扑热息痛是吧？你要是吃的多的话，它直接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管，甚至让我们的肾小球坏死堵塞。所以说呢，你这个尿液里会出现这种潜血的情况，出现红细胞，所以说这个颜色就变深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你之前大量的吃一些中药啊，虽然说哈，我们说中药有一些补肾的中药，但是我告诉你，你自己不能瞎吃，你应该找这个专业的中医大夫。我们中医啊，一定要讲究辨证论治的，不是说是哎，只要是补肾的药都对症的，那可不是。你比如说，你根本就不是单纯的这个肾虚的问题，如果你用了大量的温补的这些药物的话，反而会加重我们肾脏的代谢的负担。啊，再加上你吃了那些止疼的药物，那损伤就更严重了，你肾功能可能就越来越差了，明白了吧？
2: 哎呦妈呀！
1: 嗯，
2: 我还以为没有副作用呢，
1: 那可不是，
2: 这吃完肾没补好，还把我的肾给伤了。
1: 那可不。
2: 哎呀，那梁老师，我就想让这个肾啊，可不敢再坏下去。
1: 嗯。
2: 就别像医生说的那个继续发展啥的啊，
1: 嗯，
2: 听着那个，哎呀，简直是觉得太可怕了，太吓人了。
1: 明白，就是你就担心这个肾脏再继续的恶化下去呗，是不？嗯，
2: 对对对，
1: 这个吧，你可以放心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没到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因为你这个指标刚才也跟我说了，就是超标一点点儿，不是那么超标。首先你得做到别再自己去瞎抓药了啊，那中药也是药、
2: 嗯、
1: 我告诉你。
2: 好好好，我这都听你的，
1: 嗯，
2: 这回我长记性了，我再不敢瞎调理了。
1: 对，你放心吧，这个海胆黄就一味药，它是12800种中药材当中后天补先天肾精的这么一个产品、嗯、而你现在吧应该是有一定的药物性损伤的这个肾脏的问题了。我们生命科学发现了，就在这个海胆黄当中发现了什么呢？叫肾脏结构蛋白，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肾脏的细胞的专用的原材料。哎，它能够。

0: 帮助咱们修复受损的肾小管上皮细胞，减少红细胞的漏出，慢慢把你肾脏的漏洞给你补上了啊，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同时，我们中医上也讲啊，海胆黄它能够填补我们的肾精，你肾精足了，腰部的气血它就会变得旺盛，变得顺畅，那你腰疼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明显的缓解的啊。
1: 哦，那这个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我就怕我这个水再继续坏下去。
0: 明白，
1: 我这一天看着这个尿冰红茶的那个颜色，我心里就发慌。
0: 是，
1: 这次我再也不敢乱买乱调了。
0: 所以说吧，你能认识到这一点，我告诉你，比什么都强啊！我特别理解你对这个疾病的这种焦虑了啊，好吧，
1: 好的，好的，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今天说啥我都得定上，可不能错过这机会了。
0: 行，
1: 就按您说的，坚持吃，好好的养。
0: 那就对了啊！记住啊，以后有啥不舒服的，别自己乱用药了，是吧？现阶段呢，你就先把这个海胆黄好好的用好，好好的调理，是吧？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你这个身体啊，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多了，好不啊？
1: 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梁老师，你可帮了我大忙
0: 哎
1: 了。
0: 呦，别客气，这都应该的。好好调理啊，以后有啥情况直接跟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好的，好
0: 好
1: 的，
0: 嘞，
1: 谢谢
0: 哎，
1: 啊，
0: 聊
1: 谢
0: 到
1: 谢
0: 这
1: 梁
0: 儿，
1: 老
0: 好
1: 师，
0: 嘞，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带来的海胆黄呢，仅需要380元就能入手了，抢到就是赚到。全球购物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我想报名这个海胆黄，想订上一年的，麻
0: 哦。
3: 烦您呢，赶紧帮我申请个名额呗。
0: 哎，没问题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帮上这个忙了啊。
3: 哎，梁老师啊，
0: 嗯。
3: 这个海胆黄啊，去年我听别人说过。
0: 哎呦啊，去年听说过，然后今年就遇见了，是吧？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海胆黄啊，它是一个大组方，你看看，它自己一味药就成方，啊，它里面的成分能够互补，能够模拟咱们这个中药的这个君臣佐使，它能够实现全方位的调理我们的肾脏。我告诉你，它专门能够平补我们的肾阴、我们的肾阳，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完了还不上火。所以说你这样的好东西，你说平时你这很难遇见吧？是不是？
3: 是梁老师，你看我的呀，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吧，我这个肾炎的毛病总是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
0: 啊，这么回事。
3: 哎，这个抗生素的可是没少吃。
0: 那没用。
3: 哎，现在啊，这个身体对这个抗生素啊都有免疫了。
0: 是吧？
3: 我真是担心这么下去啊，早晚有一天啊，我这个肾啊得有什么大毛病，可怎么办呢？
0: 那可不，
3: 哎，现在我就想着赶紧用上这个海胆黄。
0: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现在哪些不舒服的。
3: 哦，我现在啊总是感觉这个小肚子啊就是胀胀乎乎的难受，
0: 哦，
3: 感觉有尿还憋得慌，
0: 啊，
3: 但是你去一次吧还尿不出来多少。
0: 啊。
3: 哎，有时候你刚尿完，哎，感觉又憋得慌了。
0: 啊，
3: 其实去了还是尿不出来。
0: 明白。
3: 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脸上啊都浮肿的，还挺严重的。
0: 明白了，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有一些尿频的，你这种属于尿等待的，是吧？还有一些尿痛的一些这样的身体不适的患者。啊，包括已经确诊是慢性肾炎的、肾功能不全的，我告诉你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海胆黄，首先稳定住，不让它继续恶化和发展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逐步提升我们肾脏的自主的这种滤过的功能，恢复肾小球和肾小管的这个过滤的这种能力，然后避免发展成像什么尿毒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海胆黄对于我们肾脏的这种调理来讲是非常得力的一个帮手。能够帮助我们稳步改善我们的肾功能，你这个就放心吧，好不啊？
3: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啊有底了，梁老师。
0: 有底了，
3: 哎，那这样，我收到货了，一定好好用。
0: 哎，对。
3: 这样，你就等着我给您再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吧。
0: 好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就行，好吧？啊，
3: 好嘞，
0: 好嘞，哎，再见啊。
3: 哎，谢谢您，梁老师。
0: 再
3: 好，再
0: 见。
3: 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朋友们，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你好老师啊。
0: 哎，
4: 我想订海带黄，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0: 你这样，你赶快告诉我，哎，你什么原因。
4: 哎呀，老师，我老婆子，我今天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我跟你说，我是尿路感染呀。
0: 哦，尿路感染。你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很正常啊，说吧。嗯，
4: 从5年前第一次发作开始啊，就没完没了呀。你说这咋回事呀？这每个月都得犯一次，一犯起来哦，就是尿尿的这时候就疼，
0: 疼，
4: 疼的就像刀割一样，就火烧火燎的，实在受不了，我都害怕去厕所了。
0: 嗯，
4: 但是不去又不行呀，夜里你说10分钟跑一趟
0: 啊。
4: 只能尿出来几滴，还感觉尿不定，你刚睡着你又想去，哎呀你别想睡觉了。就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没啥不好意思的啊，你记住啊，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呢，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这问题很常见，没啥不好意思的。老年性的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啊，就这个病啊只有0次和无数次。什么意思？就你一旦得上了，你看都是反复发作，治不好都像您似的。我告诉你，吃完了好点，哎，一停了又反复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尿路感染在我们中医看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炎症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的问题。就你肾气不足了，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抵抗外邪的能力，自我清洁的能力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所以说你会反复的这个尿路的感染。这回听懂了吧？啊，
4: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我说我总是反反复复
0: 不起作用。
4: 但是老师你要说是肾气不足，补肾的药啊我也吃了呀。
0: 我说的这个补肾的药啊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肾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普通的我们说那种补肾的药，它是滋阴为主的，它保健可以，但是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你这个已经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了，正气的亏空，肾精的不足了，所以说你用那种普通的这个滋阴补肾的那些药物，我跟你说那效果不会特别明显的。那你刚才提到的咱们说海胆黄它不一样，那你真要是把这海胆黄用好了，把这个肾精填补足了，那你肾精一旦充盈起来，你的正气你的肾气都会足了，它会源源不断的进行补充，明白了吧？啊，
4: 哦，明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对吧？
0: 对，咱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想不尿路感染的话，我告诉你，首先你肾气得足，肾气足的话，我们抵抗外邪的能力它就强，清洁的能力就会强，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反反复复了呗。但是有个前提啊，这个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肾精的这种不足啊是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啊，你要用的话你坚持给我用好。我告诉你，很多患者就感觉哎呀是好点了，好点就不吃了，然后再发作然后再去吃，那不还是好好饭饭吗？
4: 嗯，好好好，老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0: 那就行。
4: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吃了这个海胆黄的话多长时间？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哎呀，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真正的临床工作者不会告诉你说的哎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我只能告诉你哈，你要想说的尿路感染哈，把它这个症状我们缓解了，因为我刚才解释了，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们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而肾精不足它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越来越不足的，所以说你要想以后也不发作的话，你这个海胆黄真得给我坚持好了。你就是光是为了解决症状，我觉得这个就大材小用了，听懂了吗？啊，
4: 哦，
0: 好吧，
4: 这个你说明白了，明白了。其实我咋说呢，首先你给我把这个症状给我解除了，然后我才能坚持下来，对吧？我也不求别的，我就求他别再反复就行了。
0: 所以说我说的问题，如果说你症状缓解了，会很快就会见到这效果的，但是你不能说是哎呀症状缓解了我就不用了，不用了的话那你面临的还是二次发作，因为肾精不足是每个人都面临的，所以说你这个想法吧我明白啊，但是填补肾精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持做的事儿，因为它流失啊不足啊是自然规律，你就坚持给我用好。 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啊，怎么着是吧，你就是症状好了，我也建议你你给我用个一年以上，那你这个身体的真正的这个正气它才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听懂了吗？啊，
4: 嗯，听懂了，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一年以上，那我坚持，只要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不遭罪就行。
0: 那你放心吧，啊，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好啊？
4: 行行行，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啊，
4: 谢谢老师的，
0: 啊，好了，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6: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5: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0: 老师，
1: 哎，
0: 昨天啊，海胆黄一到货，热线电话就没停过呀。
1: 是吧？
0: 好多听众朋友一听，二话不说直接下单，真的，好几个仓库的库存现在都已经是见底儿了。
1: 是吧？
0: 嗯。
1: 那净值咱们现在这个到底还有多少库存了？
0: 哟，这个我大概捋了一下啊，
1: 啊，
0: 大多数城市库存应该是不到2000份了。
1: 哎呦，
0: 就只能是调配别的城市的名额，那也得再商量。
1: 哎呀，这个咱们节目过后呢，我还得要一个实际的数据啊，
0: 嗯，
1: 好分配呀，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你知道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吗？
0: 嗯，
1: 说明真正懂得健康的人，会算账的人，人家早已经开始行动了。
0: 对，
1: 是吧？
0: 对，还真是。但是老师，很多人啊，虽然说打电话了，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一些顾虑。
1: 有顾虑，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顾虑是正常的，
0: 嗯，
1: 太正常不过了。而且呢，我也希望大家伙多打听、多咨询、多询问。我希望大家伙但凡有一些疑虑的时候，多打电话询问一下，
0: 多
1: 是
0: 问
1: 吧？
0: 是好事儿。
1: 对，心里头我告诉你犯嘀咕，那是正常的，咱们一定要打消疑虑。然后咱们再订单啊！
0: 是的，我们鼓励大家打电话，
1: 对，
0: 对不对？还有朋友说，好东西，它肯定不便宜，
1: 那可不。
0: 但万一他要是不领我这钱，我就打水漂了呀，
1: 是，
0: 对吧？还
1: 啊，
0: 有朋友说呢，说买错东西白花钱，可能事儿还算小，
1: 啊，
0: 耽误了我调理身体，这大功夫那才叫亏呢。
1: 那才是亏大了，是吧？所以说，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就大家伙有这样的疑虑啊，我都能够理解，
0: 嗯，
1: 而且有这些疑虑呢，我也是特别赞同的，
0: 嗯，
1: 有这些想法对不对？太对了，
0: 嗯，
1: 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定要擦亮眼睛，
0: 是，
1: 一定要谨慎慎重，而且你这么一谨慎，说明你已经对自己辛苦攒下来的这点钱你是负责任的，
0: 嗯，
1: 对自己的健康也是负责任的，
0: 是，
1: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吧，咱们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据可查的，
0: 嗯。
1: 摆的每一条道理都是经得起这个推敲的，
0: 没错，
1: 对吧？
0: 你要是觉得值，您再行动，
1: 没错；
0: 觉得不值，一毛钱咱都不花，
1: 对，
0: 全当听个健康知识，乐呵了，
1: 没错，
0: 嗯，
1: 是吧？海胆黄，咱们可以上百度上去查，
0: 嗯，
1: 当然是那种正经的啊，科普的。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先把这个“靠谱”这两个字儿，咱们跟大家伙聊聊。
0: 嗯，
1: 靠谱这俩字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对呀，
1: 对吧？
0: 为什么？就市面上补肾的产品其实很多，
1: 嗯，
0: 而且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吃过海胆黄吧，
1: 嗯，
0: 就是，您对接的海胆黄和我们大家认知的市面上的一些海胆黄啊，或者是补肾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特殊在哪儿？
1: 好，其实提到海胆黄呢，可能大家伙第一个就想到我们这个菜市场卖的那种普通的海胆黄，
0: 嗯，
1: 可能就混为一谈了，
0: 嗯。
1: 那么我们中医药界的这个海胆黄能够起到补肾作用的，
0: 嗯，
1: 不是说菜市场买的那种海胆，那种海胆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就是食品。
0: 是，老师，这海胆啊，它生长靠水温，
1: 嗯，
0: 靠洋流，
1: 对，
0: 就要凑齐这么一批。
1: 这种一定是什么呢？野生的，
0: 嗯，
1: 那野生的就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因为它不是人为能够干预的，
0: 嗯。普通保健品顶多就是能让我们舒服一点，
1: 啊
0: 啊，但它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是说心理安慰。
1: 没错，就咱们这款海胆黄，它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肾病的患者啊。你看，现代研究早已经证实了，海胆黄里面的提取物，长期我们应用它的话，你再到医院去测你的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这个指标能实实在在的明显的提高。
0: 嗯。
1: 肾小球滤过率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其实它就是衡量我们肾脏工作的效率的核心指标。
0: 嗯，
1: 啊，这个滤过率说明啥呢？如果这指标提高了，说明你肾脏实实在在的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明白？
1: 不是说你自我感觉良好就行的，
0: 嗯，
1: 是一定要有指标数据来支撑的。而且真正的海胆黄，它里面富含一种特殊的结构，叫结构蛋白。
0: 结构蛋白？
1: 对。
0: 它对肾脏修复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1: 为什么它叫结构蛋白呢？就这种结构蛋白啊，而且它能够直接的渗透到我们肾脏当中去啊，为我们受损的肾脏细胞提供原材料的同时，从细胞层面上把这些破砖呐换掉，把裂缝

0: 在省大钱，
1: 哎，
0: 是在保健康。
1: 说的太对了，而且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0: 嗯，
1: 肾脏不好拖累的可是我们全身的问题。
0: 是的，
1: 你以为就光是个夜尿多吗？光是一个腰膝酸软吗？很多人，我告诉你，他会慢慢的发展血压越来越高，血糖啊变得特别的紊乱，半夜失眠盗汗，记忆力越来越差，
0: 嗯，
1: 啊，走几步心慌气短的严重，我告诉你，都可能肾脏的问题带来的，
0: 嗯，
1: 是吧？很多人以为和肾脏没有相关的这个联系，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其实这些大问题都跟我们肾精的严重的亏损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是呢，老师，就是咱们太多老年人真的就这样，好几种病一起缠身，
1: 嗯，
0: 每天吃一大把药啊，就肾脏的压力它能不大吗？
1: 对呀，能不大吗？
0: 嗯，
1: 肾脏就是我们人体的大根基，但你反过来想呢，咱把肾脏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同样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自己就解决了。
0: 是的，
1: 是吧？你看咱们用这个海胆黄，你用完了之后慢慢的起夜少了，
0: 嗯，
1: 腰不酸了，血压稳了，
0: 睡眠好了，
1: 睡眠好了，
0: 嗯，
1: 那你这些以前该吃药的你是不是量都可以减下来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只是在补我们的肾脏的问题，可能更是给我们全身都在减负。
0: 嗯，是呢，这相当于是花一份钱我们调了好几个大病，
1: 对，
0: 整体的健康都提升上来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肾病往往不是它突然间发生的，它一定是我们比如说有常年的高血压呀，常年的高血糖啊，
0: 嗯，
1: 常年的心脏负荷过重啊，最后累积到一定程度导致的一个结果。
0: 对，
1: 是我们身体最后一道防线。你是想现在花点小钱咱们牢牢的守住这道防线，自己考虑是不是。
0: 是，而且我也知道啊，好多朋友可能还在想说，毕竟嘛，这确实是一笔健康的投资。
1: 对我懂，是吧？但是静时你告诉大家伙儿，嗯，咱们现在库存还有多少？
0: 那真不多了，
1: 对不对？
0: 大多数城市的库存不到2000份嘛，
1: 那
0: 好几个热门城市的地区昨天就断货了。
1: 我们只是把事实、把数据、把案例明明白白的讲给大家听，那选择在咱们自己手里。
0: 太对了，全球购只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一份希望。
1: 嗯，
0: 但是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负责任的这笔健康投资它太值得了。
1: 所以说最后呢，就是我还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句话，我真心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正被我们肾脏不好引发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所困扰的，或者是有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咱们能够抓住这机会，
0: 嗯，
1: 是吧？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为了咱们整个家庭，
0: 嗯，
1: 对不对？也是为了咱们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明天有个好的利索的腿脚，能够陪着老伴去遛个弯儿，是吧？
0: 嗯，
1: 为了这些，这都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长远的打算。所以说大家伙有条件的赶紧行动起来。
0: 是的，
1: 是吧？
0: 机会和健康一样，一旦错过了很难重来，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个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有问题有需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68696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嗯，
2: 能听到吗？
1: 哎，对，能听见啊。您讲啊。好啊。
2: 哎呦，把我急坏了。您先给我登记上吧，我想订上两年的。
1: 你这么着急，你这样，你身体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啊、
2: 哎呦，我跟你说，我之前吧，就是两三年前了，
1: 嗯，
2: 经常就腰疼，一开始就是那个隐隐作痛的那一种
1: 啊，
2: 不算特别的疼。
1: 明白。
2: 但是腰总不得劲儿，
1: 嗯，
2: 弯个腰做个饭啊，晾个衣服啊，反正干啥都觉得费劲儿，
1: 嗯，
2: 我自己嘛就觉得这可能是肾虚，
1: 嗯，
2: 就去到附近的那个药店里买了不少的那个补肾的
1: 啊、哦、
2: 回家以后就自己熬着喝嘛，结果喝到现在腰一点都没好，反倒现在还更疼了，
1: 还更疼了是吧？嗯，
2: 对对。
1: 你这样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回答一下啊。
2: 嗯，
1: 第一个，你在那个药店买那个补肾的这个中药，它是个汤剂，你喝了多长时间了？
2: 这断断续续的喝了，就是有一年半了吧？
1: 哦，有一年半了都。哦，
2: 嗯，
1: 好，那你这一年半除了喝那个补肾的中药之外，你比如说腰疼的时候，你吃别的药了吗？比如说止疼药物，你吃没有？
2: 吃了，反正不是经常吃，嗯、就是偶尔觉得个别疼，那我就吃上一片那个。普热西痛。
1: 哦，好，你上你这个家附近的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血肌酐、尿常规都做过没有？
2: 我检查过，最近啊，我瞅我这个尿的颜色不对
1: 啊，
2: 就像那啥颜色，就像那个冰红茶那个发红的那个颜色。
1: 哦，明白，嗯。
2: 我这就赶紧到医院里去查了那个肾功能。
1: 嗯。
2: 血肌酐是99。
1: 哦。
2: 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1: 一个加号，嗯。
2: 哎，医生说是有尿这颜色发红，那个是血尿。
1: 哎，有潜血，对，嗯。
2: 对，他说再拖下去可能会更严重的。
1: 嗯，有可能。
2: 哎呀，您说这个海胆黄，
1: 对，
2: 那我就想试试看能不能改善改善。
1: 好，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大概这个了解了，是吧？首先吧，嗯、你这个尿里面有潜血，尿里面还有蛋白。嗯，它是跟这两方面有关系的。一是什么呢？你吃那个止疼药叫扑热息痛是吧？你要是吃的多的话，它直接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管，甚至让我们的肾小球坏死堵塞。所以说呢，你这个尿液里会出现这种潜血的情况，出现红细胞，所以说这个颜色就变深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你之前大量的吃一些中药啊，虽然说哈，我们说中药有一些补肾的中药，但是我告诉你，你自己不能瞎吃，你应该找这个专业的中医大夫。我们中医啊，一定要讲究辨证论治的，不是说是哎，只要是补肾的药都对症的，那可不是。你比如说，你根本就不是单纯的这个肾虚的问题，如果你用了大量的温补的这些药物的话，反而会加重我们肾脏的代谢的负担。啊，再加上你吃了那些止疼的药物，那损伤就更严重了，你肾功能可能就越来越差了，明白了吧？
2: 哎呦妈呀！
1: 嗯，
2: 我还以为没有副作用呢，
1: 那可不是，
2: 没想到这吃完肾没补好，还把我的肾给伤了。
1: 那可不。
2: 哎呀，那梁老师，我就想让这个肾啊，可不敢再坏下去。
1: 嗯。
2: 就别像医生说的那个继续发展啥的啊，
1: 嗯，
2: 听着那个，哎呀，简直是觉得太可怕了，太吓人了。
1: 明白，就是你就担心这个肾脏再继续的恶化下去呗，是不？嗯，
2: 对对对，
1: 这个吧，你可以放心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没到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因为你这个指标刚才也跟我说了，就是超标一点点儿，不是那么超标。首先你得做到别再自己去瞎抓药了啊，那中药也是药、
2: 嗯、
1: 我告诉你。
2: 好好好，我这都听你的，
1: 嗯，
2: 这回我长记性了，我再不敢瞎调理了。
1: 对，你放心吧，这个海胆黄就一味药，它是12800种中药材当中后天补先天肾精的这么一个产品、嗯、而你现在吧应该是有一定的药物性损伤的这个肾脏的问题了。我们生命科学发现了，就在这个海胆黄当中发现了什么呢？叫肾脏结构蛋白，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肾脏的细胞的专用的原材料。哎，它能够帮助咱们修复受损的肾小管上皮细胞，减少红细胞的露出。 慢慢把你肾脏的漏洞给你补上了啊，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同时我们中医上也讲啊，海胆黄它能够填补我们的肾精，你肾精足了，腰部的气血它就会变得旺盛，变得顺畅，那你腰疼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明显的缓解的啊。
2: 哦，那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2: 我现在我就怕我这个水再继续坏下去。
1: 明白。嗯，
2: 我这一天看着这个尿冰红擦的那个颜色，我心里就发慌。
1: 嗯，是。嗯，
2: 这次我再也不敢乱买乱调了。
1: 所以说吧，你能认识到这一点，我告诉你比什么都强啊。我特别理解你对这个疾病的这种焦虑了啊。
2: 啊，好的好的。
1: 嗯，
2: 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1: 嗯，
2: 今天说啥我都得定上，可不能错过这机会了。
1: 行，
2: 就按您说的，坚持吃，好好的养，
1: 那就对了啊。记住啊，以后有啥不舒服的别自己乱用药了，是吧？
2: 嗯，
1: 现阶段呢你就先把这个海胆黄好好的用好，好好的调理，是吧？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你这个身体啊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多了，好不啊？
2: 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梁老师，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1: 哎呦别客气，这都应该的，好好调理啊，以后有啥情况直接跟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2: 好的
1: 好
2: 的，谢谢啊。
1: 哎，
2: 谢谢梁老师。
1: 好嘞，再
2: 见。
1: 嗯，
0: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带来的海胆黄呢仅需要380元就能入手了，抢到就是赚到。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我想报名这个海胆黄，想订上一年的，
1: 哦，
3: 麻烦您呢赶紧帮我申请个名额呗。
1: 哎，没问题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帮上这个忙了啊。
3: 哎，梁老师
1: 啊，
3: 这个海胆黄去年我听别人说过。
1: 哎呦啊，去年听说过，然后今年就遇见了，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海胆黄啊，它是一个大组方，你看看它自己一味药就成方啊，它里面的成分能够互补，能够模拟咱们这个中药的这个君臣佐使，它能够实现全方位的调理我们的肾脏。我告诉你，它专门能够平补我们的肾阴，我们的肾阳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完了还不上火，所以说你这样的好东西，你说平时你这很难遇见吧，是不是？
3: 是梁老师。
1: 嗯，
3: 你看我的呀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吧，我这个肾炎的毛病，
1: 嗯，
3: 总是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
1: 啊，这么回事。嗯，
3: 哎，这个抗生素的可是没少吃，
1: 那没用。嗯，
3: 哎，现在啊这个身体对这个抗生素啊都有免疫了，
1: 是吧？
3: 我真是担心这么下去啊，早晚有一天啊我这个肾啊得有什么大毛病，可怎么办呢？
1: 那可不。嗯，
3: 哎，现在我就想着赶紧用上这个海胆黄。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现在哪些不舒服的。嗯，
3: 哦，我现在啊总是感觉这个小肚子啊就是胀胀乎乎的难受。
1: 哦，
3: 感觉有尿还憋得慌
1: 啊，
3: 但是你去一次吧还尿不出来多少
1: 啊。
3: 哎，有时候你刚尿完哎感觉又憋得慌了
1: 啊，
3: 其实去了还是尿不出来。
1: 明白。
3: 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脸上啊都浮肿的还挺严重的。
1: 明白了。
3: 嗯，
1: 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有一些尿频的，你这种属于尿等待的，是吧？
3: 嗯，
1: 还有一些尿痛的一些这样的身体不适的患者啊，包括已经确诊是慢性肾炎的、肾功能不全的，我告诉你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海胆黄。首先稳定住，不让它继续恶化和发展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逐步提升我们肾脏的自主的这种滤过的功能，恢复肾小球和肾小管的这个过滤的这种能力，然后避免发展成像什么尿毒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海胆黄对于我们肾脏的这种调理来讲是非常得力的一个帮手，能够帮助我们稳步改善我们的肾功能，你这个就放心吧，好不啊？
3: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啊有底了，梁老师。
1: 有底了。嗯，
3: 哎，那这样我收到货了一定好好用。
1: 哎，对，
3: 这样你就等着我给您再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吧。
1: 好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就行，好吧啊？
3: 好嘞
1: 好嘞。哎，再见啊。
3: 哎，谢谢您梁老师。
1: 哎，
3: 好，再见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6066

0: 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你好，老师啊，
1: 哎、
2: 我想订海胆黄，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1: 你这样，你赶快告诉我，你什么原因？
2: 哎呀，老师，我老婆子，我今天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我跟你说，我是尿路感染呀。
1: 哦，尿路感染。你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很正常啊，说吧，嗯。
2: 从五年前第一次发作开始啊，就没完没了呀！你说这咋回事呀？这每个月都得犯一次，一犯起来哦，就是尿尿的这时候就疼，
1: 疼，
2: 疼的就像刀割一样，就火烧火燎的，实在受不了，我都害怕去厕所了，但是不去又不行呀，夜里你说十分钟跑一趟
1: 啊。
2: 只能尿出来几滴，还感觉尿不定，你刚睡着你又想去，哎呀你别想睡觉了。就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没啥不好意思的啊，记住啊，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呢，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这问题很常见，没啥不好意思的。老年性的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啊，就这个病啊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什么意思？就你一旦得上了，你看都是反复发作，治不好都像您似的，我告诉你，吃完了好点，哎，一停了又反复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尿路感染在我们中医看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炎症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的问题。就你肾气不足了，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抵抗外邪的能力，自我清洁的能力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所以说你就会反复的这个尿路的感染。这回听懂了吧？啊，
2: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我说我总是反反复复
1: 不起作用。
2: 但是老师，你要说是病气不足，补肾的药啊，我也吃了呀。
1: 我说的这个补肾的药啊，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肾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普通的我们说那种补肾的药，它是滋阴为主的，它保健可以，但是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你这个已经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了，正气的亏空，肾精的不足了，所以说你用那种普通的这个滋阴补肾的那些药物，我跟你说那效果不会特别明显的。那你刚才提到的咱们说海胆黄它不一样，那你真要是把这海胆黄用好了，把这个肾精填补足了，那你肾精一旦充盈起来，你的正气你的肾气都会足了，它会源源不断的进行补充，明白了吧？啊，
2: 哦，明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对吧？
1: 对，咱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想不尿路感染的话，我告诉你，首先你肾气得足，肾气足的话，我们抵抗外邪的能力它就强，清洁的能力就会强，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反反复复了呗。但是有个前提啊，这个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肾精的这种不足啊是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啊，你要用的话你坚持给我用好。我告诉你，很多患者就感觉哎呀是好点了，好点就不吃了，然后再发作，然后再去吃，那不还是好好泛泛吗？
2: 嗯，好好好，老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1: 那就行。
2: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吃了这个海胆黄的话多长时间？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哎呀，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真正的临床工作者不会告诉你说的哎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我只能告诉你哈，你要想说的尿路感染哈，把它这个症状我们缓解了，因为我刚才解释了，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们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而肾精不足它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越来越不足的，所以说你要想以后也不发作的话，你这个海胆黄真得给我坚持好了，你就是光是为了解决症状，我觉得这个就大材小用了，听懂了吗？啊，好吧，
2: 这个你一说我明白了，明白了。其实我咋说呢，首先你给我把这个症状给我解除了，然后我才能坚持下来，对吧？我也不求别的，我就求他别再反复就行了。
1: 所以说我说的问题，如果说你症状缓解了，会很快就会见到这效果的，但是你不能说是哎呀症状缓解了我就不用了，不用了的话那你面临的还是二次发作，因为肾精不足是每个人都面临的，所以说你这个想法吧我明白啊，但是填补肾精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持做的事儿，因为它流失啊不足啊是自然规律，你就坚持给我用好。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啊，怎么着是吧，你就是症状好了，我也建议你你给我用个一年以上，那你这个身体的真正的这个正气它才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听懂了？

0: 吗？啊？
1: 哦，听懂了，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一年以上，那我坚持，只要把我这个病运我治好，不遭罪就行。
0: 那你放心吧，啊，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好啊？
1: 行行行，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啊、
1: 谢谢老师
0: 了。好了，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朋友们，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你好老师啊，我想订海胆黄，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0: 你这样，你赶快告诉我你什么原因。
1: 哎呀，老师，我老婆子，我今天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我跟你说，我是尿路感染呀。
0: 哦，尿路感染，你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很正常啊。说吧，
1: 从5年前第一次发作开始啊，就没完没了呀。你说这咋回事呀？这每个月都得犯一次，一犯起来哦，就是尿尿的这时候就疼，疼的就像刀割一样。就火烧火燎的，实在受不了，我都害怕去厕所了。但是不去又不行呀、夜里你说10分钟跑一趟
0: 啊、
1: 只能尿出来几滴，还感觉尿不定，你刚睡着又想去，哎呀，你别想睡觉了。就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没啥不好意思的啊，记住啊，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呢、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这问题很常见，没啥不好意思的。老年性的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啊，就这个病啊，只有0次和无数次。什么意思？就你一旦得上了，你看都是反复发作，治不好，都像您似的。我告诉你，吃完了好点，哎，一停了又反复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尿路感染在我们中医看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炎症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的问题。就你肾气不足了，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抵抗外邪的能力、自我清洁的能力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所以说你会反复的这个尿路的感染，这回听懂了吧？啊，
1: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我说我总是反反复复
0: 不起作用。
1: 但是老师，你要说是病气不足，补肾的药啊，我也吃了呀。
0: 我说的这个补肾的药啊，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肾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普通的我们说那种补肾的药，它是滋阴为主的，它保健可以，但是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你这个已经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了，正气的亏空，肾精的不足了。所以说你用那种普通的这个滋阴补肾的那些药物，我跟你说那效果不会特别明显的。
1: 哦，明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对吧？
0: 对，咱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想不尿路感染的话，我告诉你，首先你肾气得足，肾气足的话，我们抵抗外邪的能力它就强，清洁的能力就会强，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反反复复了呗。但是有个前提啊，这个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肾精的这种不足啊是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啊，你要用的话你坚持给我用好。我告诉你，很多患者就感觉哎呀是好点了，好点就不吃了，然后再发作，然后再去吃，那不还是好好泛泛吗？
1: 嗯，好好好，老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0: 那就行。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吃了这个海胆黄的话多长时间？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哎呀，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真正的临床工作者不会告诉你说的哎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我只能告诉你哈，你要想说的尿路感染哈，把它这个症状我们缓解了，因为我刚才解释了。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们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而肾精不足，它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越来越不足的。所以说，你要想以后也不发作的话，你这个海胆黄真得给我坚持好了。你就是光是为了解决症状，我觉得这个就大材小用了。听懂了吗？啊？
1: 哦，
0: 好吧，
1: 这个你一说，我明白了，明白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

0: 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2: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1: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昨天啊海胆黄一到货，热线电话就没停过呀。
4: 是吧？
3: 好多听众朋友一听，二话不说直接下单，真的好几个仓库的库存现在都已经是见底儿了。
4: 是吧？
3: 嗯，
4: 那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到底还有多少库存了？
3: 哟，这个我大概捋了一下啊，大多数城市库存应该是不到2000份了。
4: 哎呦，
3: 就只能是调配别的城市的名额，那也得再商量。
4: 哎呀，这个咱们节目过后呢，我还得要一个实际的数据啊，好分配呀。是吧？
3: 嗯，
4: 我告诉你，静时，你知道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吗？
3: 嗯，
4: 说明真正懂得健康的人，会算账的人，人家早已经开始行动了。
3: 对，
4: 是吧？
3: 对，还真是。但是老师，很多人啊，虽然说打电话了，但是呢，还有一些顾虑。
4: 有顾虑，
3: 嗯，
4: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顾虑是正常的，
3: 嗯，
4: 太正常不过了。而且呢，我也希望大家伙儿多打听、多咨询、多询问。我希望大家伙儿，但凡有一些疑虑的时候，多打电话询问一下，
3: 多问是好事儿。
4: 对，心里头我告诉你犯嘀咕那是正常的，咱们一定要打消疑虑，然后咱们再订单啊。
3: 是的，我们鼓励大家打电话，
4: 对，
3: 对不对？还有朋友说，好东西，它肯定不便宜，
4: 那可不。
3: 但万一他要是不领我这钱，我就打水漂了呀，
4: 是，
3: 对吧？还有朋友说呢。说买错东西白花钱可能事儿还算小，嗯，耽误了我调理身体，这大功夫那才叫亏呢，
4: 那才是亏大了，是吧？所以说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就大家伙有这样的疑虑啊，我都能够理解，
3: 嗯，
4: 而且有这些疑虑呢，我也是特别赞同的，
3: 嗯，
4: 有这些想法对不对？太对了。
3: 嗯
4: 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定要擦亮眼睛，
3: 是
4: 一定要谨慎慎重，而且你这么一谨慎，说明你已经对自己辛苦攒下来的这点钱你是负责任的，
3: 嗯，
4: 对自己的健康也是负责任的，
3: 是，
4: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吧。咱们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据可查的，
3: 嗯，
4: 摆的每一条道理都是经得起这个推敲的，
3: 没错，
4: 对吧？
3: 你要是觉得值您再行动，
4: 没错，
3: 觉得不值一毛钱咱都不花，
4: 对，
3: 全当听个健康知识乐呵了，
4: 没错，是吧？海胆黄咱们可以上百度上去查，当然是那种正经的啊，科普的。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先把这个靠谱这两个字儿咱们跟大家伙聊聊。
3: 嗯，
4: 靠谱这俩字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3: 对呀，
4: 对吧？
3: 为什么？就市面上补肾的产品其实很多，
4: 嗯，
3: 而且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吃过海胆黄吧，
4: 嗯，
3: 就是您推荐的海胆黄和我们大家认知的市面上的一些海胆黄啊或者是补肾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特殊在哪儿？
4: 好，其实提到海胆黄呢，可能大家伙第一个就想到我们这个菜市场卖的那种普通的海胆黄，
3: 嗯，
4: 可能就混为一谈了，
3: 嗯。
4: 那么我们中医药界的这个海胆黄能够起到补肾作用的，
3: 嗯，
4: 不是说菜市场买的那种海胆，那种海胆是什么呢？

0: 告诉你，它就是食品。
1: 是，老师，这海胆啊，它生长靠水温，靠洋流，
0: 对，
1: 就要凑齐这么一批。
0: 这种一定是什么呢？野生的。
1: 嗯，
0: 那野生的就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因为它不是人为能够干预的。
1: 嗯，普通保健品顶多就是能让我们舒服一点。但它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是说心理安慰。
0: 没错，就咱们这款海胆黄，它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肾病的患者啊。你看现代研究早已经证实了，海胆黄里面的提取物长期我们应用它的话，你再到医院去测你的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这个指标能实实在在的明显的提高。
1: 嗯，
0: 肾小球滤过率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其实它就是衡量我们肾脏工作的效率的核心指标。
1: 嗯，
0: 啊，这个滤过率说明啥呢？如果这指标提高了，说明你肾脏实实在在的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1: 明白？
0: 不是说你自我感觉良好就行的，
1: 嗯，
0: 是一定要有指标数据来支撑的。而且真正的海胆黄，它里面富含一种特殊的结构，叫结构蛋白。
1: 结构蛋白？
0: 对。
1: 它对肾脏修复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为什么它叫结构蛋白呢？就这种结构蛋白啊，而且它能够直接的渗透到我们肾脏当中去，啊，为我们受损的肾脏细胞提供原材料的同时，从细胞层面上把这些破砖呐、换掉，把裂缝啊给你补上。所以说，这种修复它不是光表面的修复，
1: 嗯，
0: 而是直接把你内在的原材料给你修复了，
1: 嗯，
0: 啊，把坍塌的房梁给你修好了。所以说，这种特点，这种原材料无法被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所代替的地方。但是我也得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咱们在全球购
1: 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非常难得嘛。
0: 对啊，
1: 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儿。
0: 对，咱们再说回咱们实际生活当中，咱不要觉得修复肾脏是那些重症患者才该考虑的事儿。
1: 嗯，
0: 其实我们要学会算一笔账啊，这个账一算咱们就明白了。所以说肾脏啊，记住啊，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嗯，
0: 这个防线它垮了，你这个花的钱那就是无底洞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你说咱们现在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花的钱不是花钱，它是在省大钱。
0: 哎，
1: 是在保健康。
0: 说的太对了，而且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1: 嗯，
0: 肾脏不好拖累的可是我们全身的问题。
1: 是的。
0: 你以为就光是个夜尿多吗？光是一个腰膝酸软吗？很多人我告诉你，他会慢慢的发展血压越来越高，血糖啊变得特别的紊乱，半夜失眠盗汗，记忆力越来越差，
1: 嗯，
0: 啊，走几步心慌气短的严重，我告诉你都可能肾脏的问题带来的。
1: 嗯，
0: 是吧？很多人以为和肾脏没有相关的这个联系，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其实这些大问题都跟我们肾精的严重的亏损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是呢，老师，就是咱们太多老年人真的就这样，好几种病一起缠身。
0: 嗯，
1: 每天吃一大把药啊，就肾脏的压力它能不大吗？
0: 对呀，能不大吗？
1: 嗯，
0: 肾脏就是我们人体的大根基。但你反过来想呢，咱把肾脏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同样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自己就解决了。
1: 是的。
0: 是吧？你看咱们用这个海胆黄，你用完了之后慢慢的起夜少了，
1: 嗯，
0: 腰不酸了，血压稳了，
1: 睡眠好了，
0: 睡眠好了，
1: 嗯，
0: 那你这些以前该吃药的，你是不是量都可以减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只是在补我们的肾脏的问题，可能更是给我们全身都在减负。
1: 嗯，是呢，这相当于是花一份钱，我们调了好几个大病，
0: 对，
1: 整体的健康都提升上来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肾病往往不是它突然间发生的，它一定是我们比如说有常年的高血压呀，常年的高血糖啊，
1: 嗯，
0: 常年的心脏负荷过重啊，最后累积到一定程度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对，
0: 是我们身体最后一道防线。你是想现在花点小钱咱们牢牢的守住这道防线，自己考虑是不是。
1: 是，而且我也知道啊，好多朋友可能还在想说，毕竟嘛，这确实是一笔健康的投资。
0: 对，我懂，是吧？但是静时你告诉大家伙，嗯，咱们现在库存还有多少？
1: 那真不多了，
0: 对不对？
1: 大多数城市的库存不到2000份嘛，
0: 那
1: 好几个热门城市的地区昨天就断货了。
0: 我们只是把事实、把数据、把案例明明白白的讲给大家听，那选择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嗯，

0: 太对了，全球购只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一份希望。
1: 嗯，
0: 但是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负责任的这笔健康投资它太值得了。
1: 所以说最后呢，就是我还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句话，我真心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正被我们肾脏不好引发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所困扰的，或者是有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咱们能够抓住这机会，
0: 嗯，
1: 是吧？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为了咱们整个家庭，
0: 嗯，
1: 对不对？也是为了咱们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明天有个好的利索的腿脚，能够陪着老伴去遛个弯，是吧？
0: 嗯，
1: 为了这些，这都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长远的打算。所以说，大家伙有条件的赶紧行动起来。
0: 是的，
1: 是吧？
0: 机会和健康一样，一旦错过了很难重来，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个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有问题有需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先到先得，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嗯，
4: 能听到吗？
1: 哎，对，能听见啊，您讲啊。好啊。
4: 哎呦，把我急坏了，您先给我登记上吧，我想订上2年的。
1: 你这么着急，你这样，你身体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啊、
4: 哎呦，我跟你说，我之前吧就是2-3年前了，
1: 嗯，
4: 经常就腰疼，一开始就是那个隐隐作痛的那一种
1: 啊，
4: 不算特别的疼，
1: 明白，
4: 但是腰总不得劲儿，
1: 嗯，
4: 弯个腰做个饭啊，晾个衣服啊，反正干啥都觉得费劲儿，
1: 嗯，
4: 我自己嘛就觉得这可能是肾虚，
1: 嗯，
4: 就去到附近的那个药店里买了不少的那个补肾的
1: 啊、
4: 哦、回家以后就自己熬着喝嘛，结果喝到现在腰一点都没好，反倒现在还更疼了，
1: 还更疼了是吧？嗯，
4: 对对。
1: 你这样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回答一下啊。
4: 嗯，
1: 第一个，你在那个药店买那个补肾的这个中药，它是个汤剂，你喝了多长时间了？
4: 这断断续续的喝了，就是有1年半了吧？
1: 哦，有1年半了都。哦，
4: 嗯，
1: 好，那你这1年半除了喝那个补肾的中药之外，你比如说腰疼的时候，你吃别的药了吗？比如说止疼药物，你吃没有？
4: 吃了，反正不是经常吃，嗯、就是偶尔觉得个别疼，那我就吃上一片那个。普
1: 热
4: 息痛。
1: 哦，好，你上你这个家附近的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血肌酐、尿常规都做过没有？
4: 我检查过，最近啊，我瞅我这个尿的颜色不对
1: 啊，
4: 就像那啥颜色，就像那个冰红茶那个发红的那个颜色。
1: 哦，明白，嗯。
4: 我这就赶紧到医院里去查了那个肾功能。
1: 嗯。
4: 血肌酐是99。
1: 哦。
4: 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1: 一个加号，嗯。
4: 哎，医生说是有尿这颜色发红，那个是血尿。
1: 哎，有潜血，对，嗯。
4: 对，他说再拖下去可能会更严重的。
1: 嗯，有可能。
4: 哎呀，您说这个海胆黄，
1: 对，
4: 那我就想试试看能不能改善改善。
1: 好，

0: 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大概这个了解了，是吧？首先吧，你这个尿里面有潜血，尿里面还有蛋白，它是跟这两方面有关系的。一是什么呢？你吃那个止疼药叫扑热息痛，是吧？你要是吃的多的话，它直接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管，甚至让我们的肾小球坏死堵塞。所以说呢，你这个尿液里会出现这种潜血的情况，出现红细胞，所以说这个颜色就变深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你之前大量的吃一些中药啊，虽然说哈，我们说中药有一些补肾的中药，但是我告诉你，你自己不能瞎吃，你应该找这个专业的中医大夫。我们中医啊，一定要讲究辨证论治的，不是说是哎，只要是补肾的药都对症的，那可不是。你比如说，你根本就不是单纯的这个肾虚的问题，如果你用了大量的温补的这些药物的话，反而会加重我们肾脏的代谢的负担，啊，再加上你吃了那些止疼的药物，那损伤就更严重了，你肾功能可能就越来越差了，明白了吧？
1: 哎呦妈呀！
0: 嗯，
1: 我还以为没有副作用呢，没想到
0: 那可不是，
1: 这吃完是因为补好，还把我的肾给伤了。
0: 那可不。
1: 哎呀，那俩老师，我就想让这个肾啊。可不敢再坏下去，
0: 嗯，
1: 就别像医生说的那个继续发展啥的啊，
0: 嗯，
1: 听说那个，哎呀，简直是觉得太可怕了，太可雷了。
0: 明白，就是你就担心这个肾脏再继续的恶化下去呗，是不？嗯，
1: 对对对，
0: 这个吧，你可以放心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没到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因为你这个指标刚才也跟我说了，就是超标一点点儿，不是那么超标。首先你得做到别再自己去瞎抓药了啊，那中药也是药、
1: 嗯、
0: 我告诉你。
1: 好好好，我这都听你的，
0: 嗯，
1: 这回我长记性了，我再不敢瞎调理了。
0: 对，你放心吧，这个海胆黄就一味药，它是12800种中药材当中后天补先天肾精的这么一个产品、嗯、而你现在吧应该是有一定的药物性损伤的这个肾脏的问题了。我们生命科学发现了，就在这个海胆黄当中发现了什么呢？叫肾脏结构蛋白，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肾脏的细胞的专用的原材料。哎，它能够帮助咱们修复受损的肾小管上皮细胞，减少红细胞的漏出，慢慢把你肾脏的漏洞给你补上了啊，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同时我们中医上也讲啊，海胆黄它能够填补我们的肾精，你肾精足了，腰部的气血它就会变得旺盛，变得顺畅，那你腰疼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明显的缓解的啊。
1: 哦，那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我现在我就怕我这个肾再继续坏下去。
0: 明白、嗯、
1: 我这一天看着这个尿冰红擦的那个颜色啊，我心里就发慌、
0: 嗯、是、嗯、
1: 这次啊我再也不敢乱买乱调了。
0: 所以说吧，你能认识到这一点，我告诉你比什么都强啊，我特别理解你对这个疾病的这种焦虑了啊。
1: 好吧，好的好的、
0: 嗯、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嗯，
1: 今天说啥我都得定上可不能错过这机会了。
0: 行，
1: 就像您说的、嗯、坚持吃，好好的养，
0: 那就对了啊。记住啊，以后有啥不舒服的别自己乱用药了，是吧？
1: 嗯，
0: 现阶段呢你就先把这个海胆黄好好的用好，好好的调理，是吧？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你这个身体啊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多了，好不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哎呀太谢谢你了梁老师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0: 哎呦别客气，这都应该的，好好调理啊，以后有啥情况直接跟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啊、
0: 哎、
1: 谢谢梁老师，
0: 好嘞，
1: 再
0: 见。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带来的海胆黄呢仅需要380元就能入手了，抢到就是赚到，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我想报名这个海胆黄，想订上一年的，
0: 哦、
3: 麻烦您呢，赶紧帮我申请个名额呗。
0: 哎，没问题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帮上这个忙了啊。
3: 哎，梁老师
0: 啊，
3: 这个海胆黄啊，去年我听别人说过。
0: 哎呦啊，去年听说过，然后今年就遇见了，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海胆黄啊，它是一个大组方，你看看，它自己一味药就成方，啊，它里面的成分能够互补，能够模拟咱们这个中药的这个君臣佐使，

0: 它能够实现全方位的调理我们的肾脏。我告诉你，它专门能够平补我们的肾阴，我们的肾阳，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完了还不上火。所以说你这样的好东西，你说平时你这很难遇见吧，是不是？
1: 是梁老师，
0: 嗯，
1: 你看我的呀，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吧，我这个肾炎的毛病总是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
0: 啊，这么回事、嗯、
1: 哎，这个抗生素的可是没少吃，
0: 那没用。嗯，
1: 哎，现在啊这个身体对这个抗生素啊都有免疫了，
0: 是吧？
1: 我真是担心这么下去啊，早晚有一天啊，我这个肾啊得有什么大毛病，可怎么办呢？
0: 那可不，嗯，
1: 哎，现在我就想着赶紧用上这个海胆黄。
0: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现在哪些不舒服的。嗯，
1: 哦，我现在啊总是感觉这个小肚子啊就是胀胀乎乎的难受。
0: 哦，
1: 感觉有尿还憋得慌
0: 啊、哦、
1: 但是你去一次吧还尿不出来多少
0: 啊。
1: 哎，有时候你刚尿完哎，感觉又憋得慌了
0: 啊，
1: 其实去了还是尿不出来。
0: 明白。
1: 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脸上啊都浮肿的还挺严重的。
0: 明白了。
1: 嗯，
0: 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有一些尿频的，你这种属于尿等待的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些尿痛的一些这样的身体不适的患者啊，包括已经确诊是慢性肾炎的、肾功能不全的，我告诉你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海胆黄。首先稳定住，不让它继续恶化和发展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逐步提升我们肾脏的自主的这种滤过的功能，恢复肾小球和肾小管的这个过滤的这种能力，然后避免发展成像什么尿毒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海胆黄对于我们肾脏的这种调理来讲是非常得力的一个帮手，能够帮助我们稳步改善我们的肾功能，你这个就放心吧，好不啊？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啊有底了，梁老师。
0: 有底了，嗯。
1: 哎，那这样，我收到货了，一定好好用。
0: 哎，对。
1: 这样，你就等着我给您再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吧。
0: 好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就行，好吧？啊，
1: 好嘞，
0: 好嘞，哎，再见啊。
1: 哎，谢谢您，梁老师。
0: 哎、
1: 好，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老师啊，我想订海胆黄，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0: 你这样，你赶快告诉我、哎、你什么原因。
3: 哎呀，老师，我老婆子，我今天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我跟你说，我是尿路感染呀。
0: 哦，尿路感染，你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很正常啊、哦。说吧，嗯。
3: 从5年前第一次发作开始啊，就没完没了呀。你说这咋回事呀？
0: 嗯、
3: 这每个月都得犯一次，
0: 嗯、
3: 一犯起来哦，就是尿尿的这时候就疼，
0: 疼，嗯、
3: 疼的就像刀割一样。
0: 嗯。
3: 就火烧火燎的，实在受不了，我都害怕去厕所了。
0: 嗯，
3: 但是不去又不行呀、啊，夜里你说10分钟跑一趟
0: 啊、
3: 哦，只能尿出来几滴，还感觉尿不定。你刚睡着，你又想去，哎呀，你别想睡觉了就。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没啥不好意思的啊，记住啊，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呢，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这问题很常见，没啥不好意思的。老年性的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啊，就这个病啊只有0次和无数次。什么意思？就你一旦得上了，你看都是反复发作，治不好都像您似的。我告诉你，吃完了好点，哎，一停了又反复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尿路感染在我们中医看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炎症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的问题。就你肾气不足了，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抵抗外邪的能力、自我清洁的能力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所以说你会反复的这个尿路的感染，这回听懂了吧？啊，
3: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
0: 嗯、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嗯，
3: 怪不得我说我总是反反复复
0: 不起作用。
3: 但是老师，你要说是病气不足，补肾的药啊，我也吃了呀。
0: 我说的这个补肾的药啊，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肾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普通的我们说那种补肾的药，它是滋阴为主的，它保健可以，但是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 你这个已经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了，正气的亏空，肾精的不足了。所以说你用那种普通的这个滋阴补肾的那些药物，我跟你说那效果不会特别明显的。那你刚才提到的咱们说海胆黄它不一样，那你真要是把这海胆黄用好了，把这个肾精填补足了，那你肾精一旦充盈起来，你的正气你的肾气都会足了，它会源源不断的进行补充，明白了吧？啊，
3: 哦，明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对吧？
0: 对，咱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想不尿路感染的话，我告诉你，首先你肾气得足，肾气足的话，我们抵抗外邪的能力它就强，清洁的能力就会强，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反反复复了呗。但是有个前提啊，这个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肾精的这种不足啊是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啊，你要用的话你坚持给我用好。
3: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患者就感觉哎呀是好点了，好点就不吃了，然后再发作然后再去吃，那不还是好好饭饭吗？
3: 嗯，好好好，老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嗯，那就行。
3: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吃了这个海胆黄的话多长时间？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哎呀，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真正的临床工作者不会告诉你说的哎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我只能告诉你哈，你要想说的尿路感染哈，把它这个症状我们缓解了，因为我刚才解释了，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们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而肾精不足它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越来越不足的。所以说你要想以后也不发作的话，你这个海胆黄真得给我坚持好了。你就是光是为了解决症状，我觉得这个就大材小用了。听懂了吗？啊，
3: 哦，
0: 好吧，
3: 这个您说我明白了，明白了。 嗯，其实我咋说呢，首先你给我把这个症状给我解除了，
0: 嗯，
3: 然后我才能坚持下来，对吧？
0: 嗯，
3: 我也不求别的，我就求他别再反复就行了。
0: 所以说我说的问题，如果说你症状缓解了会很快就会见到这效果的。但是你不能说是哎呀症状缓解了我就不用了，不用了的话那你面临的还是二次发作，因为肾精不足是每个人都面临的。所以说你这个想法吧我明白啊，但是填补肾精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持做的事儿，因为它流失啊不足啊是自然规律，你就坚持给我用好。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啊，怎么着是吧，你就是症状好了，我也建议你你给我用个一年以上，那你这个身体的真正的这个正气它才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听懂了吗？啊，
3: 哦，听懂了。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一年以上，那我坚持啊，只要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不遭罪就行。
0: 那你放心吧。啊，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好？啊，
3: 行行行，好好
0: 好，
3: 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0: 了。好了，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5: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4: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老师，
0: 哎，
2: 昨天啊，海胆黄一到货，热线电话就没停过呀，
0: 是吧？
2: 好多听众朋友一听，二话不说直接下单，真的，好几个仓库的库存现在都已经是见底儿了，
0: 是吧？
2: 嗯，
0: 那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到底还有多少库存了？
2: 哟，这个我大概捋了一下
0: 啊，
2: 大多数城市库存应该是不到2000份了。
0: 哎呦，
2: 就只能是调配别的城市的名额，那也得再商量。
0: 哎呀，这个咱们节目过后呢，我还得要一个实际的数据啊，好分配呀，是吧？
2: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你知道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吗？
2: 嗯，
0: 说明真正懂得健康的人，会算账的人，人家早已经开始行动了。
2: 对，
0: 是吧？
2: 对，还真是。但是老师， 很多人啊，虽然说打电话了，但是呢，还有一些顾虑。
0: 有顾虑，
2: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啊，

0: 有顾虑是正常的，
1: 嗯，
0: 太正常不过了。而且呢，我也希望大家伙多打听、多咨询、多询问。我希望大家伙但凡有一些疑虑的时候，多打电话询问一下，
1: 多问是好事儿。
0: 对，心里头我告诉你犯嘀咕那是正常的，咱们一定要打消疑虑，然后咱们再订单啊。
1: 是的，我们鼓励大家打电话，
0: 对，
1: 对不对？还有朋友说好东西，他肯定不便宜，
0: 那可不。
1: 但万一他要是不领我这钱，我就打水漂了呀，
0: 是，
1: 对吧？还有朋友说呢，说买错东西白花钱，可能事儿还算小，耽误了我调理身体，这大功夫那才叫亏呢，
0: 那才是亏大的，是吧？所以说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就大家伙有这样的疑虑啊，我都能够理解，
1: 嗯，
0: 而且有这些疑虑呢，我也是特别赞同的，
1: 嗯，
0: 有这些想法对不对？太对了，
1: 嗯，
0: 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定要擦亮眼睛，
1: 是，
0: 一定要谨慎慎重，而且你这么一谨慎，说明你已经对自己辛苦攒下来的这点钱你是负责任的，
1: 嗯，
0: 对自己的健康也是负责任的，
1: 是，
0: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吧，咱们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据可查的，
1: 嗯。
0: 摆的每一条道理都是经得起这个推敲的，
1: 没错，
0: 对吧？
1: 你要是觉得值，您再行动，
0: 没错；
1: 觉得不值，一毛钱咱都不花，
0: 对，
1: 全当听个健康知识，乐呵了，
0: 没错，是吧？
1: 嗯、
0: 海胆黄，咱们可以上百度上去查、
1: 嗯，
0: 当然是那种正经的啊，科普的。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先把这个“靠谱”这两个字儿，咱们跟大家伙聊聊。
1: 嗯，“
0: 靠谱”这俩字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对呀，
0: 对吧？
1: 为什么？就市面上补肾的产品其实很多，
0: 嗯，
1: 而且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吃过海胆黄吧，
0: 嗯，
1: 就是，您推荐的海胆黄和我们大家认知的市面上的一些海胆黄啊，或者是补肾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特殊在哪儿？
0: 好，其实提到海胆黄呢，可能大家伙第一个就想到我们这个菜市场卖的那种普通的海胆黄，
1: 嗯，
0: 可能就混为一谈了，
1: 嗯。
0: 那么我们中医药界的这个海胆黄能够起到补肾作用的，
1: 嗯，
0: 不是说菜市场买的那种海胆，那种海胆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就是食品。
1: 是，老师，这海胆啊，它生长靠水温，
0: 嗯，
1: 靠洋流，
0: 对，
1: 就是要凑齐这么一批。
0: 这种一定是什么呢？野生的，
1: 嗯，
0: 那野生的就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因为它不是人为能够干预的，
1: 嗯。普通保健品顶多就是能让我们舒服一点，
0: 啊
1: 啊，但它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是说心理安慰。
0: 没错，就咱们这款海胆黄，它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肾病的患者啊。你看，现代研究早已经证实了，海胆黄里面的提取物，长期我们应用它的话，你再到医院去测你的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这个指标能实实在在的明显的提高。
1: 嗯。
0: 肾小球滤过率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其实它就是衡量我们肾脏工作的效率的核心指标。
1: 嗯，
0: 啊，这个滤过率说明啥呢？如果这指标提高了，说明你肾脏实实在在的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1: 明白？
0: 不是说你自我感觉良好就行的，
1: 嗯，
0: 是一定要有指标数据来支撑的。而且真正的海胆黄，它里面富含一种特殊的结构，叫结构蛋白。
1: 结构蛋白？
0: 对。
1: 它对肾脏修复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0: 为什么它叫结构蛋白呢？就这种结构蛋白，啊，而且它能够直接的渗。

0: 是吧？很多人以为和肾脏没有相关的这个联系，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其实这些大问题都跟我们肾经的严重的亏损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是呢，老师，就是咱们太多老年人真的就这样，好几种病一起缠身，每天吃一大把药啊，就肾脏的压力，它能不大
0: 对
1: 吗？
0: 呀，能不大吗？肾脏就是我们人体的大根基。但你反过来想呢？咱把肾脏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同样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自己就解决了，
1: 是的。
0: 是吧？你看咱们用这个海胆黄，你用完了之后，慢慢的起夜少了，腰不酸了，血压稳了，
1: 睡眠好了，
0: 睡眠好了，那你这些以前该吃药的，你是不是量都给减下来了？所以说，我们不只是在补我们的肾脏的问题，可能更是给我们全身都在减负。
1: 是呢，这相当于是花一份钱，我们调了好几个大病，
0: 对。
1: 整体的健康都提升上来啦。
0: 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肾病往往不是它突然间发生的，它一定是我们比如说有常年的高血压呀、常年的高血糖啊、常年的心脏负荷过重啊，最后累积到一定程度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对，
0: 是我们身体最后一道防线。你是想现在花点小钱，咱们牢牢的守住这道防线，自己考虑是不是？
1: 是，而且我也知道啊，好多朋友可能还在想，说毕竟嘛，这确实是一笔健康的投资，对
0: 对，
1: 不
0: 我
1: 对？
0: 懂，是吧？但是，即使你告诉大家伙儿，咱们现在库存还有多少，
1: 那真不多了。
0: 对不对？
1: 大多数城市的库存不到2000份嘛，
0: 那
1: 好几个热门城市的地区昨天就断货了。
0: 我们只是把事实、把数据、把案例明明白白的讲给大家听，那选择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太对了，全球购只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一份希望。但是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负责任的这笔健康投资，它太值得了。
0: 所以说，最后呢，就是我还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句话，我真心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正被我们肾脏不好引发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所困扰的，或者是有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咱们能够抓住这机会，是吧？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为了咱们整个家庭，对不对？也是为了咱们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明天有个好的利索的腿脚，能够陪着老伴儿去遛个弯儿，是吧？为了这些，这都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长远的打算。所以说，大家伙儿有条件的赶紧行动起来，
1: 是的，
0: 是吧？
1: 机会和健康一样，一旦错过了，很难重来。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个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有问题、有需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嗯。 能听到吗？
0: 哎，对，能听见啊，您讲啊。好啊。
4: 哎呦，把我急坏了，您先给我登记上吧，我想定上两年的。
0: 你这么着急，你这样你身体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啊、
4: 哎呦，我跟你说，我之前吧就是两三年前了，经常就腰疼，一开

0: 说，就是那个隐隐作痛的那一种
1: 啊，
0: 不算特别的疼。
1: 明白。
0: 但是腰总不得劲儿，
1: 嗯，
0: 弯个腰做个饭啊，晾个衣服啊，反正干啥都觉得费劲儿。
1: 嗯，
0: 我自己嘛就觉得这可能是肾虚，
1: 嗯，
0: 就去到附近的那个药店里买了不少的那个补肾的
1: 啊。
0: 回家以后就自己熬着喝嘛，结果喝到现在腰一点都没好，反正现在还更疼了，
1: 还更疼了是吧？嗯，
0: 对对。
1: 你这样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回答一下啊。
0: 嗯，
1: 第一个，你在那个药店买那个补肾的这个中药，它是个汤剂，你喝了多长时间了？
0: 这断断续续的喝了，就是有一年半了吧。
1: 哦，有一年半了都。哦，
0: 嗯，
1: 好，那你这一年半除了喝那个补肾的中药之外，你比如说腰疼的时候，你吃别的药了吗？比如说止疼药物，你吃没有？
0: 吃了，反正不是经常吃，嗯、就是偶尔觉得个别疼，那我就吃上一片那个。普热西痛。
1: 哦，好，你上你这个家附近的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血肌酐、尿常规都做过没有？
0: 我检查过，最近啊，我瞅我这个尿的颜色不对
1: 啊，
0: 就像那啥呀？
1: 这都做过没有？
0: 我检查过，最近啊，我瞅我这个尿的颜色不对
1: 啊，
0: 就像那啥呀？就像那个冰红茶那个。

0: 看到，全球高额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呀，我想报名这个海棠黄，想订上一年的，麻烦您呢。赶紧帮我申请个名额呗。
1: 哎，没问题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帮上这个忙了啊。
2: 哎，梁老师
1: 啊，
2: 这个海胆黄啊，去年我听别人说过。
1: 哎呦啊，去年听说过，然后今年就遇见了是吧？啊，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海胆黄啊，它是一个大组方，你看看，它自己一味药就成方。啊，它里面的成分能够互补，能够模拟咱们这个中药的这个君臣佐使，它能够实现全方位的调理我们的肾脏。我告诉你，它专门能够平补我们的肾阴、我们的肾阳，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完了还不上火，所以说你这样的好东西，你说平时你这很难遇见吧？是不是？
2: 是梁老师，
1: 嗯，
2: 你看我的呀，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吧，我这个肾炎的毛病总是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
1: 啊，这么回事、
2: 哎，这个抗生素的可是没少吃，
1: 那没用，
2: 哎，现在啊，这个身体对这个抗生素啊都有免疫了，
1: 是吧？
2: 我真是担心这么下去啊，早晚有一天啊，我这个肾啊得有什么大毛病，可怎么办呢？
1: 那可不，
2: 哎，现在我就想着赶紧用上这个海胆黄。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现在哪些不舒服的？
2: 哦，我现在啊总是感觉这个小肚子啊就是胀胀乎乎的难受。
1: 哦，
2: 感觉有尿还憋得慌。
1: 啊、哦，
2: 但是你去一次吧，还尿不出来多少。
1: 啊、哦。
2: 哎，有时候你刚尿完，哎，感觉又憋得慌了
1: 啊。
2: 其实去了还是尿不出来。
1: 明白。
2: 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脸上啊都浮肿的还挺严重的。
1: 明白了。
2: 嗯。
1: 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有一些尿频的，你这种属于尿等待的，是吧？
2: 嗯。
1: 还有一些尿痛的一些这样的身体不适的患者。啊，包括已经确诊是慢性肾炎的、肾功能不全的，我告诉你，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海胆黄。首先稳定住，不让它继续恶化和发展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逐步提升我们肾脏的自主的这种滤过的功能，恢复肾小球和肾小管的这个过滤的这种能力，然后避免发展成像什么尿毒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海胆黄对于我们肾脏的这种调理来讲是非常得力的一个帮手。能够帮助我们稳步改善我们的肾功能，你这个就放心吧，好不啊？
2: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啊有底了，梁老师
1: 有底了，嗯。
2: 哎，那这样我收到货了，一定好好用。
1: 哎，对，
2: 这样你就等着我给您再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吧。
1: 好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就行，好吧？啊，
2: 好嘞，
1: 好嘞，哎，再见啊。
2: 哎，谢谢您，梁老师，好，再见，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老师啊，我想订海胆黄，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1: 你这样，你赶快告诉我，你什么原因？
3: 哎呀，老师，我老婆子，我今天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我跟你说，我是尿路感染呀。
1: 哦，尿路感染，你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很正常啊，说吧，嗯。
3: 从5年前第一次发作开始啊，就没完没了呀。你说这咋回事呀？这每个月都得犯一次，一犯起来哦，就是尿尿的时候就疼，
1: 疼，
3: 疼的就像刀割一样，
1: 嗯。
3: 就火烧火燎的，实在受不了，我都害怕去厕所了。
1: 嗯，
3: 但是不去又不行呀、啊，夜里你说10分钟跑一趟
1: 啊、
3: 哦，只能尿出来几滴，还感觉尿不定。你刚睡着，你又想去，哎呀，你别想睡觉了就。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没啥不好意思的啊。记住啊，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呢，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这问题很常见，没啥不好意思的。老年性的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啊，就这个病啊，只有0次和无数次，什么意思？就你一旦得上了，你看都是反复发作，治不好都像您似的。我告诉你，吃完了好点，哎，一停了又反复了。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尿路感染在我们中

0: 中医看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炎症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的问题。就你肾气不足了，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抵抗外邪的能力、自我清洁的能力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所以说你会反复的这个尿路的感染，这回听懂了吧？啊？
1: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我说我总是反反复复
0: 不起作用。
1: 但是老师你要说是病气不足，补肾的药啊我也吃了呀。
0: 我说的这个补肾的药啊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肾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普通的我们说那种补肾的药，它是滋阴为主的，它保健可以，但是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你这个已经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了，正气的亏空，肾精的不足了。所以说你用那种普通的这个滋阴补肾的那些药物，我跟你说那效果不会特别明显的。那你刚才提到的咱们说海胆黄它不一样，那你真要是把这海胆黄用好了，把这个肾精填补足了，那你肾精一旦充盈起来，你的正气你的肾气都会足了，它会源源不断的进行补充，明白了吧？啊，
1: 哦，明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对吧？
0: 对，咱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想不尿路感染的话，我告诉你，首先你肾气得足，肾气足的话，我们抵抗外邪的能力它就强，清洁的能力就会强，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反反复复了呗。但是有个前提啊，这个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肾精的这种不足啊是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啊，你要用的话你坚持给我用好。我告诉你，很多患者就感觉哎呀是好点了，好点就不吃了，然后再发作然后再去吃，那不还是好好泛泛吗？
1: 嗯，好好好，老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0: 那就行。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吃了这个海胆黄的话多长时间？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哎呀，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真正的临床工作者不会告诉你说的哎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我只能告诉你哈，你要想说的尿路感染哈，把它这个症状我们缓解了，因为我刚才解释了，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们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而肾精不足它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它越来越不足的，所以说你要想以后也不发作的话，你这个海胆黄真得给我坚持好了。你就是光是为了解决症状，我觉得这个就大材小用了，听懂了吗？啊，
1: 哦，
0: 好吧，
1: 这个你说明白了，明白了。其实我咋说呢，首先你给我把这个症状给我解除了，然后我才能坚持下来，对吧？我也不求别的，我就求他别再反复就行了。
0: 所以说我说的问题，如果说你症状缓解了，会很快就会见到这效果的。但是你不能说是哎呀症状缓解了我就不用了，不用了的话那你面临的还是二次发作，因为肾精不足是每个人都面临的。所以说你这个想法吧我明白啊，但是填补肾精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持做的事儿，因为它流失啊不足啊是自然规律，你就坚持给我用好。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啊，怎么着是吧，你就是症状好了我也建议你，你给我用个一年以上，那你这个身体的真正的这个正气它才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一年以上那我坚持啊，只要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不遭罪就行。
0: 那你放心吧。啊，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好？啊，
1: 行行行，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啊，
1: 谢谢老师了。
0: 好了，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朋友们，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你好老师啊。
0: 哎，
1: 我想订海胆黄，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0: 你这样，你赶快告诉我，哎，你什么原因。
1: 哎呀老师，我老婆子，我今天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我跟你说我是尿路感染呀。
0: 哦，尿路感染。你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很正常啊，说吧。
1: 从5年前第一次发作开始啊，就没完没了呀！你说这咋回事呀？这每个月都得犯一次，一犯起来哦，就是尿尿的这时候就疼，疼的就像刀割一样，就火烧火燎的，实在受不了，我都害怕去厕所了，但是不去又不行呀，夜里你说10分钟跑一趟
0: 啊。
1: 只能尿出来几滴，还感觉尿不定，你刚睡着又想去，哎呀你别想睡觉了。就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没啥不好意思的啊，记住啊， 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呢，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这个问题很常见，没啥不好意思的。老年性的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啊，就这个病啊，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什么意思？就你一旦得上了，你看都是反复发作，治不好，都像您似的。我告诉你，吃完了好点，哎，一停了又反复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尿路感染在我们中医看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炎症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的问题。就你肾气不足了，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抵抗外邪的能力，自我清洁的能力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所以说你会反复的这个尿路的感染。这回听懂了吧？啊，
1: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
0: 嗯，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怪不得我说我总是反反复复
0: 不起作用。
1: 但是老师你要说是病气不足，补肾的药啊我也吃了呀。
0: 我说的这个补肾的药啊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肾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普通的我们说那种补肾的药，它是滋阴为主的。它保健可以，但是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你这个已经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了，正气的亏空，肾精的不足了。所以说你用那种普通的这个滋阴补肾的那些药物，我跟你说那效果不会特别明显的。
1: 哦，明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对吧？
0: 对，咱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想不尿路感染的话，我告诉你，首先你肾气得足，肾气足的话，我们抵抗外邪的能力它就强，清洁的能力就会强，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反反复复了呗。但是有个前提啊，这个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肾精的这种不足啊是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啊，你要用的话你坚持给我用好。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患者就感觉哎呀是好点了，好点就不吃了，然后再发作，然后再去吃，那不还是好好泛泛吗？
1: 嗯，好好好，老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嗯那就行。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吃了这个海胆黄的话多长时间？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哎呀，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真正的临床工作者不会告诉你说的，哎，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我只能告诉你哈，你要想说的尿路感染哈，把它这个症状我们缓解了，因为我刚才解释了，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们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而肾精不足它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越来越不足的。所以说你要想以后也不发作的话，你这个海胆黄真得给我坚持好了。你就是光是为了解决症状，我觉得这个就大材小用了。听懂了吗？啊，
1: 哦，
0: 好吧，
1: 这个您说明白了，明白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4: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

0: 姓石，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昨天啊，海胆黄一到货，热线电话就没停过呀。
1: 是吧？
0: 好多听众朋友一听，二话不说直接下单，真的，好几个仓库的库存现在都已经是见底儿了。
1: 是吧？那静石，咱们现在这个到底还有多少库存了？
0: 哟，这个。我大概捋了一下啊，
1: 啊。
0: 大多数城市库存应该是不到2000份了，
1: 哎呦，
0: 就只能是调配别的城市的名额，那也得再商量。
1: 哎呀，这个咱们节目过后呢，我还得要一个实际的数据啊，好分配呀，是吧？我告诉你，静石，你知道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吗？说明真正懂得健康的人，会算账的人，人家早已经开始行动了，是吧？
0: 对，还真是。但是老师，很多人啊，虽然说打电话了，但是呢，还有一些顾虑。
1: 有顾虑啊，其实我告诉你啊，有顾虑是正常的，太正常不过了。而且呢，我也希望大家伙多打听、多咨询、多询问。我希望大家伙但凡有一些疑虑的时候，多打电话询问一下，是
0: 多问
1: 吧？
0: 是好事儿。
1: 对，心里头我告诉你犯嘀咕那是正常的，咱们一定要打消疑虑，然后咱们再订单啊。
0: 是的，我们鼓励大家打电话，
1: 对。
0: 对不对？还有朋友说，好东西，它肯定不便宜，
1: 那可不，
0: 但万一他要是不领我这钱，我就打水漂了呀，
1: 是，
0: 对吧？还有朋友说呢，说买错东西白花钱，可能事儿还算小，耽误了我调理身体，这大功夫那才叫亏呢。
1: 那才是亏大了，是吧？所以说，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就大家伙有这样的疑虑啊，我都能够理解，而且有这些疑虑呢，我也是特别赞同的。有这些想法对不对？太对了。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定要擦亮眼睛，
0: 是，
1: 一定要谨慎慎重。而且你这么一谨慎，说明你已经对自己辛苦攒下来这点钱你是负责任的，对自己的健康也是负责任的，对
0: 是，
1: 吧？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吧。咱们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据可查的，摆的每一条道理都是经得起这个推敲的，
0: 没错。
1: 对吧？
0: 你要是觉得值，您再行动；
1: 没错。
0: 觉得不值，一毛钱咱都不花，
1: 对，
0: 全当听个健康知识，乐呵了。
1: 没错，是吧？海胆黄，咱们可以上百度上去查，当然是那种正经的啊，科普的。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先把这个"靠谱"这两个字儿，咱们跟大家伙聊聊。靠谱这俩字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对
0: 呀，
1: 吧？
0: 为什么？就市面上补肾的产品其实很多，而且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吃过海胆黄吧，就是，您推荐的海胆黄和我们大家认知的市面上的一些海胆黄啊，或者是补肾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特殊在哪儿？
1: 好，其实提到海胆黄呢，可能大家伙第一个就想到我们这个菜市场卖的那种普通的海胆黄，可能就混为一谈了。那么我们中医药界的这个海胆黄能够起到补肾作用的，不是说菜市场买的那种海胆，那种海胆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就是食品。
0: 是，老师，这海胆啊，它生长靠水温，靠洋流，
1: 对，
0: 就要凑齐这么一批。
1: 这种一定是什么呢？野生的。那野生的就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因为它不是人为能够干预的。
0: 普通保健品顶多就是能让我们舒服一点啊，但它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是说
1: 对，
0: 心理安慰。
1: 没错，就咱们这款海胆黄，它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肾病的患者啊。你看，现在研究早已经证实了，海胆黄里面的提取物，长期我们应用它的话，你再到医院去测你的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这个指标能实实在在的明显的提高。肾小球滤过率你知道是啥吗？其实它就是衡量我们肾脏工作的效率的核心指标。啊，这个滤过率说明啥呢？如果这指标提高了，说明你肾脏实实在在的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明白。
1: 不是说你自我感觉良好就行的，是一定要有指标数据来支撑的。而且真正的海胆黄，它里面富含一种特殊的结构，叫结构蛋白。
0: 结构蛋白。
1: 对。
0: 它对肾脏修复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1: 为什么它叫结构蛋白呢？就这种结构蛋白，啊，而且它能够直接的渗透到我们肾脏当中去， 啊，为我们受损的肾脏细胞提供原材料的同时，从细胞层面上把这些破砖呐、换掉，把裂缝啊给你补上。所以说这种修复它不是光表面的修复，
0: 嗯，
1: 而是直接把你内在的原材料给你修复了，
0: 嗯，
1: 啊，把坍塌的房梁给你修好了。所以说这种特点，这种原材料无法被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所代替的地方。但是我也得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咱们在全球购
0: 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非常难得嘛。
1: 对啊，
0: 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儿。
1: 对，咱们再说回咱们实际生活当中，咱不要觉得修复肾脏是那些重症患者才该考虑的事儿。
0: 嗯，
1: 其实我们要学会算一笔账啊，这个账一算咱们就明白了。所以说肾脏啊，记住啊，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
0: 嗯，
1: 这个防线它垮了，你这个花的钱那就是无底洞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你说咱们现在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花的钱不是花钱，它是在省大钱。
1: 哎，
0: 是在保健康。
1: 说的太对了，而且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0: 嗯，
1: 肾脏不好拖累的可是我们全身的问题。
0: 是的，
1: 你以为就光是个夜尿多吗？光是一个腰膝酸软吗？很多人我告诉你，他会慢慢的发展血压越来越高，血糖啊变得特别的紊乱，半夜失眠盗汗，记忆力越来越差，
0: 嗯，
1: 啊，走几步心慌气短的严重，我告诉你都可能肾脏的问题带来的，
0: 嗯，
1: 是吧？很多人以为和肾脏没有相关的这个联系，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其实这些大问题都跟我们肾精的严重的亏损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是呢，老师，就是咱们太多老年人真的就这样，好几种病一起缠身，
1: 嗯，
0: 每天吃一大把药啊，就肾脏的压力它能不大吗？
1: 对呀，能不大吗？
0: 嗯，
1: 肾脏就是我们人体的大根基，但你反过来想呢，咱把肾脏调理好了，我告诉你，同样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自己就解决了。
0: 是的，
1: 是吧？你看咱们用这个海胆黄，你用完了之后慢慢的起夜少了，
0: 嗯，
1: 腰不酸了，血压稳了，
0: 睡眠好了，
1: 睡眠好了，
0: 嗯，
1: 那你这些以前该吃药的你是不是量都可以减下来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只是在补我们的肾脏的问题，可能更是给我们全身都在减负。
0: 嗯，是呢，这相当于是花一份钱我们调了好几个大病，
1: 对，
0: 整体的健康都提升上来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肾病往往不是它突然间发生的，它一定是我们比如说有常年的高血压呀，常年的高血糖啊，
0: 嗯，
1: 常年的心脏负荷过重啊，最后累积到一定程度导致的一个结果。
0: 对，
1: 是我们身体最后一道防线。你是想现在花点小钱咱们牢牢的守住这道防线，自己考虑是不是？
0: 是，而且我也知道啊，好多朋友可能还在想说，毕竟嘛，这确实是一笔健康的投资。
1: 对，
0: 对，
1: 我懂，是吧？但是静时你告诉大家伙，
0: 嗯，
1: 咱们现在库存还有多少？
0: 那真不多了，
1: 对不对？
0: 大多数城市的库存不到2000份嘛，
1: 那
0: 好几个热门城市的地区昨天就断货了。
1: 我们只是把事实、把数据、把案例明明白白的讲给大家听，那选择在咱们自己手里。
0: 太对了，全球购只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一份希望。
1: 嗯，
0: 但是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负责任的这笔健康投资它太值得了。
1: 所以说最后呢，就是我还是想掏心窝的跟大家伙说句话，我真心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正被我们肾脏不好引发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所困扰的，或者是有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咱们能够抓住这机会，
0: 嗯，
1: 是吧？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为了咱们整个家庭，
0: 嗯，
1: 对不对？也是为了咱们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明天有个好的利索的腿脚，能够陪着老伴去遛个弯儿，是吧？
0: 嗯，
1: 为了这些，这都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长远的打算。所以说大家伙有条件的赶紧行动起来。
0: 是的，
1: 是吧？
0: 机会和健康一样，一旦错过了很难重来，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个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有问题有需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 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能听到吗？
4: 哎，对，能听见啊，您讲啊。好啊。
5: 哎呦，把我急坏了，您先给我登记上吧，我想定上2年的。
4: 你这么着急，你这样，你身体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啊、
5: 哎呦，我跟你说，我之前吧就是2-3年前了，
4: 嗯，
5: 经常就腰疼，一开始就是那个隐隐作痛的那一种
4: 啊，
5: 不算特别的疼，
4: 明白，
5: 但是腰总不得劲儿，
4: 嗯，
5: 弯个腰做个饭啊，晾个衣服啊，反正干啥都觉得费劲儿，
4: 嗯，
5: 我自己嘛就觉得这可能是肾虚，
4: 嗯，
5: 就去到附近的那个药店里买了不少的那个补肾的
4: 啊、哦、
5: 回家以后就自己熬着喝嘛，结果喝到现在腰一点都没好，反正现在还更疼了，
4: 还更疼了是吧，嗯，
5: 对对，
4: 你这样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回答一下啊。第一个，你在那个药店买那个补肾的这个中药，它是个汤剂，你喝了多长时间了？
5: 这断断续续的喝了就是有1年半了吧。
4: 哦，有1年半了都。哦，
5: 嗯，
4: 好，那你这1年半除了喝那个补肾的中药之外，你比如说腰疼的时候你吃别的药了吗？比如说止疼药物你吃没有？
5: 吃了，反正不是经常吃、嗯、就是偶尔觉得个别疼，那我就吃上一片那个普
4: 热
5: 息痛。
4: 哦，好，你上你这个家附近的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血肌酐、尿常规都做过没有？
5: 我检查过，最近啊，我瞅我这个尿的颜色不对
4: 啊，
5: 就像那啥颜色，就像那个冰红茶那个发红的那个颜色。
4: 哦，哦，明白，嗯。
5: 我这就赶紧到医院里去查了那个肾功能，
4: 嗯，
5: 血肌酐是99，
4: 哦，
5: 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4: 一个加号，嗯。
5: 哎，医生说是有尿这颜色发红，那个是血尿。
4: 哎，有潜血，对，嗯，
5: 对，他说再拖下去可能会更严重的。
4: 嗯，有可能。
5: 哎呀，您说这个海胆黄，
4: 对，
5: 那我就想试试看能不能改善改善。
4: 好，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大概这个了解了，是吧？首先吧，嗯、你这个尿里面有潜血，尿里面还有蛋白。嗯，它是跟这两方面有关系的。一是什么呢？你吃那个止疼药叫扑热息痛是吧，你要是吃的多的话，它直接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管，甚至让我们的肾小球坏死堵塞，所以说呢你这个尿液里会出现这种潜血的情况，出现红细胞，所以说这个颜色就变深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你之前大量的吃一些中药啊，虽然说哈，我们说中药有一些补肾的中药，但是我告诉你，你自己不能瞎吃，你应该找这个专业的中医大夫。我们中医啊，一定要讲究辨证论治的，不是说是哎，只要是补肾的药都对症的，那可不是。你比如说，你根本就不是单纯的这个肾虚的问题，如果你用了大量的温补的这些药物的话，反而会加重我们肾脏的代谢的负担。啊，再加上你吃了那些止疼的药物，那损伤就更严重了，你肾功能可能就越来越差了，明白了吧？
5: 哎呦妈呀，
4: 嗯，
5: 我还以为没有副作用呢，没想
4: 到，那可不是，
5: 这吃完肾没补好，还把我的肾给伤了。
4: 那可不。
5: 哎呀，那梁老师，我就想让这个肾啊，可不敢再坏下去。
4: 嗯。
5: 就别像医生说的那个继续发展啥的啊。
4: 嗯，
5: 听着那个，哎呀，简直是觉得太可怕了，太可雷了。
4: 明白，就是你就担心这个肾脏再继续的恶化下去呗，是不？嗯，
5: 对对对，
4: 这个吧，你可以放心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没到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因为你这个指标刚才也跟我说了，就是超标一点点儿，不是那么超标。首先你得做到别再自己去瞎抓药了啊，那中药也是药，我告诉你。
5: 好好好，我这都听你的。
4: 嗯，
5: 这回我长记性了，我再不敢瞎调理了。
4: 对，你放心吧，这个海胆黄就一味药，它是12800种中药材当中后天补先天肾精的这么一个产品。而你现在吧，应该是有一定的药物性损伤的这个肾脏的问题了。我们生命科学发现了，就在这个海胆黄当中发现了什么呢？叫肾脏结构蛋白，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肾脏的细胞的专用的原材料。哎，它能够帮助咱们修复受损的肾小管上皮细胞，减少红细胞的漏出，慢慢把你肾脏的漏洞给你补上了啊，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同时我们中医上也讲啊，海胆黄它能够填补我们的肾精，你肾精足了，腰部的气血它就会变得旺盛，变得顺畅，那你腰疼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明显的缓解的啊。
5: 哦，那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4: 嗯，
5: 我现在我就怕我这个水再继续坏下去。
4: 明白。
5: 我这一天看着这个尿冰红擦的那个颜色啊，我心里就发慌。
4: 是。嗯。
5: 这次啊，我再也不敢乱买乱调了。
4: 所以说吧，你能认识到这一点，我告诉你，比什么都强啊！我特别理解你对这个疾病的这种焦虑了啊。
5: 好的好的，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4: 嗯，
5: 今天说啥我都得定上，可不能错过这机会了。
4: 行，
5: 就按您说的，坚持吃，好好的养。
4: 那就对了啊！记住啊，以后有啥不舒服的，别自己乱用药了。是吧？
5: 嗯，
4: 现阶段呢，你就先把这个海胆黄好好的用好，好好的调理，是吧？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你这个身体啊，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多了，好不？啊，
5: 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梁老师，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4: 哎呦，别客气，这都应该的，好好调理啊，以后有啥情况直接跟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5: 好的
4: 好
5: 的，谢谢啊，谢谢梁老师，
4: 好嘞，
5: 再
4: 见。
0: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带来的海胆黄呢，仅需要380元就能入手了，抢到就是赚到。全球购物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6: 哎呀，我想报名这个海胆黄，想订上一年的，麻烦您的。
4: 哦，
6: 赶紧帮我申请个名额呗。
4: 哎，没问题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帮上这个忙了啊。
6: 哎，梁老师
4: 啊，
6: 这个海胆黄去年我听别人说过。
4: 哎呦啊，去年听说过，然后今年就遇见了，是吧？啊，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海胆黄啊，它是一个大组方，你看看它自己一味药就成方啊，它里面的成分能够互补，能够模拟咱们这个中药的这个君臣佐使，它能够实现全方位的调理我们的肾脏。我告诉你，它专门能够平补我们的肾阴，我们的肾阳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完了还不上火，所以说你这样的好东西，你说平时你这很难遇见吧，是不是？
6: 是，梁老师。
4: 嗯，
6: 你看我的呀，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吧，我这个肾炎的毛病总是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
4: 啊，这么回事。
6: 哎，这个抗生素的可是没少吃。
4: 那没用。
6: 哎，现在啊这个身体对这个抗生素啊都有免疫了，
4: 是吧？
6: 我真是担心这么下去啊，早晚有一天啊我这个肾啊得有什么大毛病，可怎么办呢？
4: 那可不。
6: 哎，现在我就想着赶紧用上这个海胆黄。
4: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现在哪些不舒服的。
6: 哦，我现在啊总是感觉这个小肚子啊就是胀胀乎乎的难受。
4: 哦，
6: 感觉有尿还憋得慌
4: 啊，
6: 但是你去一次吧还尿不出来多少
4: 啊。
6: 哎，有时候你刚尿完，哎，感觉又憋得慌了
4: 啊。
6: 其实去了还是尿不出来。
4: 明白。
6: 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脸上啊都浮肿的还挺严重的。
4: 明白了。
6: 嗯，
4: 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有一些尿频的，你这种属于尿等待的，是吧？
6: 嗯。
4: 还有一些尿痛的一些这样的身体不适的患者，啊，包括已经确诊是慢性肾炎的、肾功能不全的，我告诉你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海胆黄。首先稳定住，不让它继续恶化和发展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逐步提升我们肾脏的自主的这种滤过的功能，恢复肾小球和肾小管的这个过滤的这种能力，然后避免发展成像什么尿毒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海胆黄对于我们肾脏的这种调理来讲是非常得力的一个帮手，能够帮助我们稳步改善我们的肾功能，你这个就放心吧，好不啊？
6: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啊有底了，梁老师
4: 有底了。嗯，
6: 哎，那这样我收到货了一定好好用。
4: 哎，对，
6: 这样你就等着我给您再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吧。
4: 好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就行，好吧啊？
6: 好嘞
4: 好嘞，哎，再见啊。
6: 哎，谢谢您梁老师。
4: 哎，
6: 好，再见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你好老师啊。
4: 哎，
7: 我想订海胆黄，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4: 你这样，你赶快告诉我，哎，你什么原因。
7: 哎呀，老师，我老婆子，我今天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我跟你说，我是尿路感染呀。
4: 哦，尿路感染，你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很正常啊，说吧。嗯，
7: 从5年前第一次发作开始啊，就没完没了呀。你说这咋回事呀？这每个月都得犯一次，一犯起来哦，就是尿尿的时候就疼，
4: 疼，
7: 疼的就像刀割一样。
4: 嗯。
7: 就火烧火燎的，实在受不了，我都害怕去厕所了。
4: 嗯，
7: 但是不去又不行呀，夜里你说10分钟跑一趟
4: 啊，
7: 只能尿出来几滴，还感觉尿不定。你刚睡着，你又想去，哎呀，你别想睡觉了就。
4: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没啥不好意思的啊。记住啊，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呢，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这问题很常见，没啥不好意思的。老年性的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啊，就这个病啊，只有0次和无数次。什么意思？就你一旦得上了，你看都是反复发作，治不好都像您似的。我告诉你，吃完了好点，哎，一停了又反复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尿路感染在我们中医看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炎症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的问题。就你肾气不足了，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抵抗外邪的能力，自我清洁的能力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所以说你会反复的这个尿路的感染，这回听懂了吧？啊，
7: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
4: 嗯，
7: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4: 嗯，
7: 怪不得我说我总是反反复复
4: 不起作用。
7: 但是老师你要说是病气不足，补肾的药啊我也吃了呀。
4: 我说的这个补肾的药啊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肾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普通的我们说那种补肾的药，它是滋阴为主的，它保健可以，但是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
7: 哦，
4: 你这个已经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了，正气的亏空，肾精的不足了。所以说你用那种普通的这个滋阴补肾的那些药物，我跟你说那效果不会特别明显的。那你刚才提到的咱们说海胆黄它不一样，那你真要是把这海胆黄用好了，把这个肾精填补足了，那你肾精一旦充盈起来，你的正气你的肾气都会足了，它会源源不断的进行补充，明白了吧？啊，
7: 哦，明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对吧？
4: 对，咱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想不尿路感染的话，我告诉你，首先你肾气得足，肾气足的话，我们抵抗外邪的能力它就强，清洁的能力就会强，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反反复复了呗。但是有个前提啊，这个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肾精的这种不足啊是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啊，你要用的话你坚持给我用好。
7: 嗯，
4: 我告诉你，很多患者就感觉哎呀是好点了，好点就不吃了，然后再发作然后再去吃，那不还是好好泛泛吗？
7: 嗯，好好好，老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4: 嗯，那就行。
7: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吃了这个海胆黄的话多长时间？
4: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哎呀，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真正的临床工作者不会告诉你说的，哎，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我只能告诉你哈，你要想说的尿路感染哈，把它这个症状我们缓解了，因为我刚才解释了，
1: 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们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而肾精不足，它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它越来越不足的。所以说，你要想以后也不发作的话，你这个海胆黄真得给我坚持好了。你就是光是为了解决症状，我觉得这个就大材小用了。听懂了吗？啊？
7: 哦，
1: 好吧，
7: 这个您说，我明白了，明白了。其实我咋说呢？首先你给我把这个症状给我解除了，然后我才能坚持下来，对吧？我也不求别的，我就求他别再反复就行了。
1: 所以说我说的问题，如果说你症状缓解了，会很快就会见到这效果的。但是你不能说是，哎呀，症状缓解了我就不用了，不用了的话，那你面临的还是二次发作，因为肾精不足是每个人都面临的。所以说你这个想法吧，我明白啊，但是填补肾精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持做的事儿，因为它流失啊、不足啊是自然规律，你就坚持给我用好。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啊，怎么着是吧？你就是症状好了，我也建议你，你给我用个一年以上，那你这个身体的真正的这个正气，它才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听懂了吗？啊？
7: 听懂了，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一年以上，那我坚持，只要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不遭罪就行。
1: 那你放心吧，啊，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好啊？
7: 行行行，好好好，
1: 好
7: 我知道了，
1: 啊、
7: 谢谢老师的、啊。
1: 好了，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0: 老师，
1: 哎，
0: 昨天啊，海胆黄一到货，热线电话就没停过呀，
1: 是吧？
0: 好多听众朋友一听，二话不说直接下单，真的，好几个仓库的库存现在都已经是见底儿了，
1: 是吧？
0: 嗯，
1: 那净值咱们现在这个到底还有多少库存了？
0: 哟，这个我大概捋了一下
1: 啊，
0: 大多数城市库存应该是不到2000份了。
1: 哎呦，
0: 就只能是调配别的城市的名额，那也得再商量。
1: 哎呀，这个咱们节目过后呢，我还得要一个实际的数据啊，好分配呀，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静时，你知道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吗？
0: 嗯，
1: 说明真正懂得健康的人，会算账的人，人家早已经开始行动了。
0: 对，
1: 是吧？
0: 对，还真是。但是老师，很多人啊，虽然说打电话了，但是呢，还有一些顾虑。
1: 有顾虑，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顾虑是正常的，
0: 嗯，
1: 太正常不过了。而且呢，我也希望大家伙多打听、多咨询、多询问。我希望大家伙，但凡有一些疑虑的时候，多打电话询问一下，
0: 多问是好事儿。
1: 对。心里头我告诉你犯嘀咕那是正常的，咱们一定要打消疑虑，然后咱们再订单啊。
0: 是的，我们鼓励大家打电话，
1: 对，
0: 对不对？还有朋友说好东西他肯定不便宜，
1: 那可不，
0: 但万一他要是不领我这钱，我就打水漂了呀，
1: 是，
0: 对吧？还有朋友说呢，说买错东西白花钱可能事儿还算小，耽误了我调理身体，这大功夫那才叫亏呢，
1: 那才是亏大了，是吧？所以说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就大家伙有这样的疑虑啊，我都能够理解，
0: 嗯，
1: 而且有这些疑虑呢，我也是特别赞同的，
0: 嗯，
1: 有这些想法对不对？太对了，
0: 嗯
1: 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定要擦亮眼睛，
0: 是，
1: 一定要谨慎慎重，而且你这么一谨慎，说明你已经对自己辛苦攒下来的这点钱你是负责任的，
0: 嗯，
1: 对自己的健康也是负责任的，
0: 是，
1: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吧，咱们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据可查的，
0: 嗯，
1: 摆的每一条道理都是经得起这个推敲的，
0: 没错，
1: 对吧？
0: 你要是觉得值，您再行动。
4: 没错。
0: 觉得不值，一毛钱咱都不花。
4: 对。
0: 全当听个健康知识，乐呵了。
4: 没错，是吧？海胆黄，咱们可以上百度上去查，当然是那种正经的啊，科普的。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先把这个靠谱这两个字儿，咱们跟大家伙聊聊。
0: 嗯，
4: 靠谱这俩字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对呀，
4: 对吧？
0: 为什么？就市面上补肾的产品其实很多，
4: 嗯，
0: 而且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吃过海胆黄吧，
4: 嗯，
0: 就是，您推荐的海胆黄和我们大家认知的市面上的一些海胆黄啊，或者是补肾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特殊在哪儿？
4: 好，其实提到海胆黄呢，可能大家伙第一个就想到我们这个菜市场卖的那种普通的海胆黄，
0: 嗯，
4: 可能就混为一谈了，
0: 嗯。
4: 那么我们中医药界的这个海胆黄能够起到补肾作用的，
0: 嗯，
4: 不是说菜市场买的那种海胆，那种海胆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就是食品。
0: 是，老师，这海胆啊，它生长靠水温，
4: 嗯，
0: 靠洋流，
4: 对，
0: 就是要凑齐这么一批。
4: 这种一定是什么呢？野生的，
0: 嗯，
4: 那野生的就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因为它不是人为能够干预的，
0: 嗯。普通保健品顶多就是能让我们舒服一点，但它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是说心理安慰。
4: 没错，就咱们这款海胆黄，它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肾病的患者啊。你看现代研究早已经证实了，海胆黄里面的提取物，长期我们应用它的话，你再到医院去测你的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这个指标能实实在在的明显的提高。
0: 嗯。
4: 肾小球滤过率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4: 其实它就是衡量我们肾脏工作的效率的核心指标。
0: 嗯，
4: 啊，这个滤过率说明啥呢？如果这指标提高了，说明你肾脏实实在在的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明白？
4: 不是说你自我感觉良好就行的，
0: 嗯，
4: 是一定要有指标数据来支撑的。而且真正的海胆黄，它里面富含一种特殊的结构，叫结构蛋白。
0: 结构蛋白？
4: 对。
0: 它对肾脏修复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4: 为什么它叫结构蛋白呢？就这种结构蛋白啊，而且它能够直接的渗透到我们肾脏当中去啊，为我们受损的肾脏细胞提供原材料的同时，从细胞层面上把这些破砖呐、换掉，把裂缝啊给你补上。所以说这种修复它不是光表面的修复，
0: 嗯，
4: 而是直接把你内在的原材料给你修复了，
0: 嗯，
4: 啊，把坍塌的房梁给你修好了，所以说这种特点，这种原材料无法被其他的一些保健品所代替的地方。但是我也得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咱们在全球购
0: 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非常难得嘛。
4: 对啊，
0: 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儿。
4: 对，咱们再说回咱们实际生活当中，咱不要觉得修复肾脏是那些重症患者才该考虑的事儿，
0: 嗯。
4: 其实我们要学会算一笔账啊，这个账一算咱们就明白了。所以说肾脏啊，记住啊，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
0: 嗯，
4: 这个防线它垮了，你这个花的钱那就是无底洞了。
0: 嗯，
4: 是不是？
0: 嗯，你说咱们现在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花的钱不是花钱，它是在省大钱，
4: 哎，
0: 是在保健康。
4: 说的太对了，而且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0: 嗯，
4: 肾脏不好拖累的可是我们全身的问题。
0: 是的，
4: 你以为就光是个夜尿多吗？光是一个腰膝酸软吗？很多人我告诉你，他会慢慢的发展血压越来越高，血糖啊变得特别的紊乱，半夜失眠盗汗，记忆力越来越差，
0: 嗯，
4: 啊，走几步心慌气短的严重，我告诉你都可能肾脏的问题带来的，
0: 嗯，
4: 是吧？很多人以为和肾脏没有相关的这个联系，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其实这些大问题都跟我们肾经的严重的亏损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是呢，老师，就是咱们太多老年人真的就这样，好几种病一起缠身，
4: 嗯，
0: 每天吃一大把药啊，就肾。

0: 腰不酸了，血压稳了，
1: 睡眠好了，
0: 睡眠好了，那你这些以前该吃药的，你是不是量都可以减下来了？所以说我们不只是在补我们的肾脏的问题，可能更是给我们全身都在减负。
1: 是呢，这相当于是花一份钱，我们调了好几个大病，
0: 对，
1: 整体的健康都提升上来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对呀，
0: 所以说肾病往往不是它突然间发生的，它一定是我们比如说有常年的高血压呀，常年的高血糖啊，常年的心脏负荷过重啊，最后累积到一定程度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对，
0: 是我们身体最后一道防线。你是想现在花点小钱咱们牢牢的守住这道防线，自己考虑是不是。
1: 是，而且我也知道啊，好多朋友可能还在想说，毕竟嘛，这确实是一笔健康的投资。
0: 对我懂是吧，但是静时你告诉大家伙儿，咱们现在库存还有多少？
1: 那真不多了，
0: 对不对？
1: 大多数城市的库存不到2000份嘛，
0: 那
1: 好几个热门城市的地区昨天就断货了。
0: 我们只是把事实、把数据、把案例明明白白的讲给大家听，那选择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太对了，全球购只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一份希望。但是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负责任的这笔健康投资它太值得了。
0: 所以说最后呢，就是我还是想掏心窝的跟大家伙说句话，我真心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正被我们肾脏不好引发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所困扰的，或者是有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咱们能够抓住这机会，是吧？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为了咱们整个家庭，对不对？也是为了咱们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明天有个好的利索的腿脚，能够陪着老伴去遛个弯儿，是吧？为了这些，这都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长远的打算。所以说大家伙有条件的赶紧行动起来。
1: 是的，
0: 是吧？
1: 机会和健康一样，一旦错过了很难重来，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个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有问题有需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
3: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先到先得，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能听到吗？
4: 哎，对，能听见啊，您讲啊。好啊。
5: 哎呦，把我急坏了，您先给我登记上吧，我想订上2年的。
4: 你这么着急，你这样，你身体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好不、啊、
5: 哎呦，我跟你说，我之前吧就是2-3年前了，经常就腰疼，一开始就是那个隐隐作痛的那一种
4: 啊，
5: 不算特别的疼。
4: 明白。
5: 但是腰总不得劲儿，弯个腰做个饭啊，晾个衣服啊，反正干啥都觉得费劲儿，我自己嘛就觉得这可能是肾虚，就去到附近的那个药店里买了不少的那个补肾的
4: 啊、
5: 回家以后就自己熬着喝嘛，结果喝到现在腰一点都没好，反倒现在还更疼了，
4: 还更疼了是吧？
5: 对对，
4: 你这样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回答一下啊。
0: 第一个，你在那个药店买那个补肾的这个中。

0: 妙，它是个汤剂，你喝了多长时间了？
1: 这断断续续的喝了，就是有一年半了吧。
0: 哦，有一年半了都。哦，
1: 嗯，
0: 好，那你这一年半除了喝那个补肾的中药之外，你比如说腰疼的时候，你吃别的药了吗？比如说止疼药物，你吃没有？
1: 吃了，反正不是经常吃，就是偶尔觉得个别疼，那我就吃上一片那个扑热息痛。
0: 哦，好。你上你这个家附近的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血肌酐、尿常规都做过没有？
1: 我检查过，最近啊，我瞅我这个尿的颜色不对
0: 啊，
1: 就像那啥颜色，就像那个冰红茶那个发红的那个颜色。
0: 哦，明白，嗯。
1: 我这就赶紧到医院里去查了那个肾功能，
0: 嗯，
1: 血肌酐是99，
0: 哦，
1: 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0: 一个加号，嗯，
1: 医生说是。有尿这颜色发红，那个是血尿。
0: 哎，有潜血，对，嗯，
1: 对，他说再拖下去可能会更严重的。
0: 嗯，有可能。
1: 哎呀，您说这个海胆黄，
0: 对，
1: 那我就想试试看能不能改善改善。
0: 好，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大概这个了解了，是吧？首先吧，你这个尿里面有潜血，尿里面还有蛋白，它是跟这两方面有关系的。一是什么呢？你吃那个止疼药叫扑热息痛是吧？你要是吃的多的话，它直接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管，甚至让我们的肾小球坏死堵塞。所以说呢，你这个尿液里会出现这种潜血的情况，出现红细胞，所以说这个颜色就变深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你之前大量的吃一些中药啊，虽然说哈，我们说中药有一些补肾的中药，但是我告诉你，你自己不能瞎吃，你应该找这个专业的中医大夫。我们中医啊，一定要讲究辨证论治的，不是说是哎，只要是补肾的药都对症的，那可不是。你比如说，你根本就不是单纯的这个肾虚的问题，如果你用了大量的温补的这些药物的话，反而会加重我们肾脏的代谢的负担啊，再加上你吃了那些止疼的药物，那损伤就更严重了，你肾功能可能就越来越差了，明白了吧？
1: 哎呦妈呀！
0: 嗯，
1: 我还以为没有副作用呢，没想到这吃完肾没补好，还把我的肾给伤了。
0: 那可不。
1: 哎呀，那梁老师，我就想让这个肾啊，可不敢再坏下去。
0: 嗯，
1: 就别像医生说的那个继续发展啥的啊。
0: 嗯，
1: 听着那个，哎呀，简直是觉得太可怕了，太可雷了。
0: 明白，就是你就担心这个肾脏再继续的恶化下去呗，是不？嗯。
1: 对对对，
0: 这个吧，你可以放心啊。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没到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因为你这个指标刚才也跟我说了，就是超标一点点儿，不是那么超标。首先你得做到别再自己去瞎抓药了啊。那中药也是药，我告诉你。
1: 好好好，我这都听你的。
0: 嗯，
1: 这回我长记性了，我再不敢瞎调理了。
0: 对，你放心吧，这个海胆黄就一味药。它是12800种中药材当中后天补先天肾精的这么一个产品，而你现在吧，应该是有一定的药物性损伤的这个肾脏的问题了。我们生命科学发现了，就在这个海胆黄当中发现了什么呢？叫肾脏结构蛋白，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肾脏的细胞的专用的原材料。哎，它能够帮助咱们修复受损的肾小管上皮细胞，减少红细胞的漏出，慢慢把你肾脏的漏洞给你补上了啊，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同时我们中医上也讲啊，海胆黄它能够填补我们的肾精，你肾精足了，腰部的气血它就会变得旺盛，变得顺畅，那你腰疼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明显的缓解的啊。
1: 哦，那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我现在我就怕我这个肾再继续坏下去。
0: 明白。
1: 我这一天看着这个尿冰红茶的那个颜色啊，我心里就发慌。
0: 是。嗯，
1: 这次啊，我再也不敢乱买乱调了。
0: 所以说吧，你能认识到这一点，我告诉你比什么都强啊。我特别理解你对这个疾病的这种焦虑了啊。
1: 好的，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嗯，
1: 今天说啥我都得定上，可不能错过这机会了。
0: 行，
1: 就按您说的，坚持吃，好好的养。
0: 那就对了啊！记住啊，以后有啥不舒服的，别自己乱用药了，是吧？
1: 嗯。
0: 现阶段呢，你就先把这个海胆黄好好的用好，好好的调理，是吧？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你这个身体啊，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多了，好不？啊。
1: 好好的好。
0: 嗯。

0: 哎呀，太谢谢你了，梁老师，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1: 哎呦，别客气，这都应该的，好好调理啊，以后有啥情况直接跟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
0: 谢谢梁老师，
1: 好嘞，
0: 再
1: 见。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带来的海胆黄呢仅需要380元就能入手了，抢到就是赚到。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我想报名这个海胆黄，想订上一年的，
1: 哦，
3: 麻烦您的赶紧帮我申请个名额呗。
1: 哎，没问题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帮上这个忙了啊。
3: 哎，梁老师
1: 啊，
3: 嗯，这个海胆黄啊，去年我听别人说过。
1: 哎呦啊，去年听说过，然后今年就遇见了，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海胆黄啊，它是一个大组方，你看看，它自己一味药就成方，啊，它里面的成分能够互补，能够模拟咱们这个中药的这个君臣佐使，它能够实现全方位的调理我们的肾脏。我告诉你，它专门能够平补我们的肾阴，我们的肾阳，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用完了还不上火，所以说你这样的好东西，你说平时你这很难遇见吧，是不是？
3: 是，梁老师，
1: 嗯，
3: 你看我的呀，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吧，我这个肾炎的毛病，
1: 嗯，
3: 总是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
1: 啊，这么回事，嗯，
3: 哎，这个抗生素的可是没少吃，
1: 那没用，嗯，
3: 哎，现在啊这个身体对这个抗生素啊都有免疫了，
1: 是吧？
3: 我真是担心这么下去啊，早晚有一天啊，我这个肾啊得有什么大毛病，可怎么办呢？
1: 那可不，嗯，
3: 哎，现在我就想着赶紧用上这个海胆黄。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现在哪些不舒服的，嗯。
3: 哦，我现在啊总是感觉这个小肚子啊就是胀胀乎乎的难受。
1: 哦。
3: 感觉有尿还憋得慌。
1: 啊，哦。
3: 但是你去一次吧，还尿不出来多少。
1: 啊，哦。
3: 哎，有时候你刚尿完，哎，感觉又憋得慌了
1: 啊。
3: 其实去了还是尿不出来。
1: 明白。
3: 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脸上啊都浮肿的还挺严重的。
1: 明白了。
3: 嗯，
1: 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有一些尿频的，你这种属于尿等待的，是吧？
3: 嗯。
1: 还有一些尿痛的一些这样的身体不适的患者。啊，包括已经确诊是慢性肾炎的、肾功能不全的，我告诉你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海胆黄。首先稳定住，不让它继续恶化和发展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逐步提升我们肾脏的自主的这种滤过的功能，恢复肾小球和肾小管的这个过滤的这种能力，然后避免发展成像什么尿毒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海胆黄对于我们肾脏的这种调理来讲是非常得力的一个帮手，能够帮助我们稳步改善我们的肾功能，你这个就放心吧，好不啊？
3: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啊有底了，梁老师。
1: 有底了，嗯。
3: 哎，那这样，我收到货了，一定好好用。
1: 哎，对。
3: 这样，你就等着我给您再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吧。
1: 好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就行，好吧？啊，
3: 好嘞，
1: 好嘞，哎，再见啊。
3: 哎，谢谢您，梁老师。
1: 哎，
3: 好，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你好老师啊。
1: 哎，
0: 我想订海胆黄，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1: 你这样，你赶快告诉我，
0: 哎，
1: 你什么原因。
0: 哎呀，老师，我老婆子，我今天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我跟你说，我是尿路感染呀。
1: 哦，尿路感染，你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很正常啊，说吧，嗯。
0: 从5年前第一次发作开始啊，就没完没了呀。你说这咋回事呀？
1: 嗯，
0: 这每个月都得犯一次，
1: 嗯，
0: 一犯起来哦，就是尿尿的这时候就疼，
1: 疼，嗯，
0: 疼的就像刀割一样，
1: 嗯。
0: 就火烧火燎的，实在受不了，我都害怕去厕所了。
1: 嗯，
0: 但是不去又不行呀，啊，夜里你说10分钟跑一趟
1: 啊，
0: 哦，只能尿出来几滴，还感觉尿不定。你刚睡着，你又想去，哎呀，你别想睡觉了就。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没啥不好意思的啊。记住啊，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呢，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这问题很常见，没啥不好意思。

0: 意思的。老年性的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啊，就这个病啊，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什么意思？就你一旦得上了，你看都是反复发作，治不好，都像您似的。我告诉你，吃完了好点，哎，一停了又反复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尿路感染在我们中医看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炎症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的问题。就你肾气不足了，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抵抗外邪的能力，自我清洁的能力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所以说你会反复的这个尿路的感染，这回听懂了吧？啊，
1: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
0: 嗯，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怪不得我说我总是反反复复
0: 不起作用。
1: 但是老师，你要说是病气不足，补肾的药啊，我也吃了呀。
0: 我说的这个补肾的药啊，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肾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普通的我们说那种补肾的药，它是滋阴为主的，它保健可以。但是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
1: 哦，
0: 你这个已经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了，正气的亏空，肾精的不足了。所以说你用那种普通的这个滋阴补肾的那些药物，我跟你说那效果不会特别明显的。那你刚才提到的咱们说海胆黄它不一样，那你真要是把这海胆黄用好了，把这个肾精填补足了，那你肾精一旦充盈起来，你的正气你的肾气都会足了，它会源源不断的进行补充，明白了吧？啊，
1: 哦，明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对吧？
0: 对，咱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想不尿路感染的话，我告诉你，首先你肾气得足，肾气足的话，我们抵抗外邪的能力它就强，清洁的能力就会强，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反反复复了呗。但是有个前提啊，这个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肾精的这种不足啊是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啊，你要用的话，你坚持给我用好。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患者就感觉，哎呀，是好点了，好点就不吃了，然后再发作，然后再去吃，那不还是好好泛泛吗？
1: 嗯，好好好，老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嗯，那就行。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吃了这个海胆黄的话，多长时间？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哎呀，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真正的临床工作者不会告诉你说的，哎，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我只能告诉你哈。你要想说的尿路感染哈，把它这个症状我们缓解了，因为我刚才解释了，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们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而肾精不足它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它越来越不足的，所以说你要想以后也不发作的话，你这个海胆黄真得给我坚持好了，你就是光是为了解决症状，我觉得这个就大材小用了，听懂了吗？啊，
1: 哦，
0: 好吧，
1: 这个您说明白了，明白了。嗯，其实我咋说呢？首先你给我把这个症状给我解除了，
0: 嗯，
1: 然后我才能坚持下来，对吧？
0: 嗯，
1: 我也不求别的，我就求他别再反复就行了。
0: 所以说我说的问题，如果说你症状缓解了，会很快就会见到这效果的。但是你不能说是，哎呀，症状缓解了我就不用了，不用了的话，那你面临的还是二次发作，因为肾精不足是每个人都面临的。所以说你这个想法吧，我明白。啊，但是填补肾精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持做的事儿，因为它流失啊、不足啊是自然规律，你就坚持给我用好。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讲啊，怎么着是吧？你就是症状好了，我也建议你，你给我用个一年以上，那你这个身体的真正的这个正气，它才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听懂了吗？啊？
1: 哦，听懂了，老师，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一年以上，那我坚持啊，只要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不遭罪就行。
0: 那你放心吧，啊，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好啊？
1: 行行行，好好好，
0: 好
1: 我知道了，
0: 啊，
1: 谢谢老师的，
0: 啊。好了，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朋友们，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啊，你好，老师啊，
0: 哎，
1: 我想订海胆黄，现在还有没有货呀？
0: 你这样，你赶快告诉我，哎，你什么原因？
1: 哎呀，老师，我老婆子，我今天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我跟你说，我是尿路感染呀。
0: 哦，尿路感染，你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很正常啊，说吧，嗯。
1: 从5年前第一次发作开始啊，就没完没了呀！你说这咋回事呀，
0: 嗯？
1: 这每个月都得犯一次，
0: 嗯，
1: 一犯起来哦，就是尿尿的时候就疼，
0: 疼，嗯，
1: 疼的就像刀割一样。
0: 嗯，
1: 就

0: 火烧火燎的，实在受不了，我都害怕去厕所了。
1: 嗯，
0: 但是不去又不行呀、啊，夜里你说十分钟跑一趟
1: 啊、
0: 哦，只能尿出来几只，还感觉尿不定。你刚睡着，你又想去，哎呀，你别想睡觉了就。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没啥不好意思的啊。记住啊，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呢，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这问题很常见，没啥不好意思的。老年性的尿路感染女同志的啊，就这个病啊，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什么意思？就你一旦得上了，你看都是反复发作，治不好都像您似的。我告诉你，吃完了好点，哎，一停了又反复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尿路感染在我们中医看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炎症的问题，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的问题。就你肾气不足了，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抵抗外邪的能力、自我清洁的能力就没有了，自然而然就下降了。所以说你会反复的这个尿路的感染，这回听懂了吧？啊，
0: 哎呀，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
1: 嗯、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怪不得我说我总是反反复复
1: 不起作用。
0: 但是老师，你要说是病气不足，补肾的药啊，我也吃了呀。
1: 我说的这个补肾的药啊，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肾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普通的我们说那种补肾的药，它是滋阴为主的，它保健可以，但是起到调理的作用，那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
0: 哦，
1: 你这个已经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了，正气的亏空，肾精的不足了。所以说你用那种普通的这个滋阴补肾的那些药物，我跟你说那效果不会特别明显的。
0: 哦，明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对吧？
1: 对，咱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你想不尿路感染的话，我告诉你，首先你肾气得足，肾气足的话，我们抵抗外邪的能力它就强，清洁的能力就会强，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反反复复了呗。但是有个前提啊，这个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肾精的这种不足啊是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啊，你要用的话你坚持给我用好。
0: 嗯，
1: 我告诉你，很多患者就感觉哎呀是好点了，好点就不吃了，然后再发作，然后再去吃，那不还是好好饭饭吗？
0: 嗯，好好好，老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坚持的。
1: 那就行。
0: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吃了这个海胆黄的话多长时间？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哎呀，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真正的临床工作者不会告诉你说的哎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的。我只能告诉你哈，你要想说的尿路感染哈，把它这个症状我们缓解了，因为我刚才解释了、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们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而肾精不足，它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越来越不足的。所以说你要想以后也不发作的话，你这个海胆黄真得给我坚持好了。你就是光是为了解决症状，我觉得这个就大材小用了。听懂了吗？啊，
0: 哦，
1: 好吧，
0: 这个您说，我明白了，明白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4: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3: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4: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

0: 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啊，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0: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是不是啊？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它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

0: 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再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真物肽，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就说现在这1.5块钱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前沿的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10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五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1: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0: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个5个孩子拉扯大啊，他过得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二

0: 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啊，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啊。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呢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她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她吓坏了，就赶紧停用。啊，她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10000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她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她小闺女啊心疼她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钱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她说呢，以前10000多块钱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块钱，她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 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1: 是的，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态疗法，一克只要1.5元，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0: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低的价格用上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啊。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1.5元啊，一克1.5元就能用上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态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态，包含700多种生物态啊，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目的是什么呀？为人体添砖加瓦，我讲过很多次。所以说我们要补钛，补钛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态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那么作为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态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态疗法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5元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元，1.5元，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元，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1克1.5元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一克只花1.5元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疗法啊，一定啊不要错过。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直在示意我有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5元能买到什么？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

0: 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1: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2: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5: 李老师你好。
6: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李老师，我陪了好长时间的队，今天首先能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呢，我听说现在跟长春医师推广价就要1.5元，这老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啊。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才花1.5元，说实在的都能用得起，你说这人不高兴吗？你说现在看个病多难啊，多贵呀、啊！到医院去光是挂号就得要好几十块钱，怎么这个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中药材，这个药材1颗1.5元。
6: 哎呀，说实话，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的良苦用心呢就没有白费。
5: 嗯，
6: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说现在到医院那做检查，做个 CT 啊，做个核磁啊，做一些生化化验的多少钱呢？对不对？
5: 是 啊，是啊，
6: 住一次院咱们得花多少钱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上药房买一盒普通的药，感冒药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哎，
5: 对对。
6: 但是唯一一点大家记住啊，就是咱们现在这1克1.5元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能维持多久可不好说。啊，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1个月，所以咱们赶上的朋友啊，都是幸运的啊。我想了解一下，您用没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嗯，
5: 我早用上了。啊、嗯，你看我跟你讲啊，我有心脏病都有5年时间了，平时啊经常的感到胸口病闷，这个气啊就不够用，生病的时候啊都不敢大口的喘气。走起路来吧，我都不敢个摆动胳膊。你看，我住在4楼，我上楼啊都要休息个3-4次，所以能够超过3分钟的动作我就领不了了。平时啊都是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出门，就怕去哪里突然犯病了。
6: 你这是冠心病啊，而且你这个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都非常的严重啊。啊，
5: 是啊。到您的检查说什么2斤半，还什么3斤半，关闭不全，说还有什么反流。哎呦，我跟您李老师讲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比较忙，一大家子吧全是我老板来操心了。虽然您长大了吧，本想退休了能帮老板来做做家务，分担分担他的事情，可是呢得了这个病啊，别说帮忙了，还到老板来伺候我。哎呦，这些年啊真的辛苦他了，头发都白了，看着我啊也心疼啊。可是光心疼能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吃点米、扫个地、买个菜都不行。
6: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疼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您这个心脏病太厉害了，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再这么心绞痛，或者是再这么2斤半反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么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啊，哪个都要命。咱们说实话，住一次院都得1-2万呢，对不对？
5: 对。
6: 关键是什么？咱们治病还得治到病根上。你后来是怎么了解知道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的 啊，怎么知道长存益寿的？你跟我说。

0: 的，我跟你老实讲啊，我这个人呢、啊、很谨慎的，除了医院的医生给开的药，外面的药啊，什么保健品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的。一个呢，是我不相信；另一个呢，也不想乱花钱。后来是听到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药能救活细胞，我就想着试试吧。反正我以前吃的药也不管用，我们年纪大了，这个细胞肯定是老化了，怎么也得来治一治。你这个有这么多种生活态的长春医术，所以呢，我说什么我都用一用，说对吧？
1: 对，没错。更何况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保健品都不一样啊，它是目前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人呢年纪越大，那么这些生物态种类就越少，所以你看中医说了啊，说人老了动不了了啊，是什么呀？气血不足，阴阳不平衡了。而气血阴阳是什么？那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啊，那生物态疗法是干什么的？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维修工啊。看来您呢也是一个懂医的人，您的治病思路啊完全是正确的。其实您看我们在座的啊，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尤其是各种心脏病啊，咱们说一般来说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的，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啊，就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条血管里面那个垃圾啊、胆固醇啊、斑块啊、血栓啊形成了，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堵了，就是血管堵了。那您用以往的方法啊，扩罐的药或者是支架，你把一个地方堵的问题解决了，那别的地方还堵啊，就像您那个血管都堵了60%了，对不对呀？ 啊它不可能是堵一处啊。尤其对于您的情况，您看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里面700多种生物态有什么呀？啊，你像这里面它所含有的裂解生物态啊、血溶生物态能干什么，包括这个尿基态，他们能够干什么？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油脂斑块，多余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把它们呢乳化分解，并且能够代谢出体外。通则不痛啊，我们要了解呀、啊。那心肌供血不就的改善了吗？是不是？您先用着啊，我告诉您，40天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调整调整用量，好不好？嗯，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我特别相信你，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儿也用上啊。你看你老伴儿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啊，我听你说他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0: 对。
1: 那身体方面呢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赶上现在一克只花1.5元这个推广价格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是不是？哎，咱们储备多了的话呀，后面的朋友就用不到了，我们给后边的人呢留一些，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0: 好，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饮

0: 有两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啊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呀，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1: 嗯，你这啊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
0: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二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1: 那是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0: 哎，所以我说我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这个，你讲这个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
1: 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
0: 嗯，
1: 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
0: 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你，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一克1.5元，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李老师啊，你们可千万别涨价呀。
1: 我跟您说，这位朋友啊，咱们能够赶上这一克1.5元的价格呀，我们是非常幸运。但是这个机会，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我们有可能争取10天、8天、1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0: 哎，明白明白了，人家厂家也要生产嘛。
1: 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一克只需1.5元。
0: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李老师，谢谢你了。
1: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1: 啊，非常欢迎您啊。你好。
4: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1: 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67了。
1: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啊？
4: 我这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道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1: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

0: 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嗯，
1: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机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0: 是的，这个脑机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啊。嗯，
1: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说长春益寿，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
0: 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啊？
1: 听了。
0: 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肽疗法，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改变的。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呢、啊，多悲哀呀、啊，对不对？
1: 对对、
0: 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疗法，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机肝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栓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5元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0: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
1: 哎、
0: 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1.5元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4: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呀、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那只要能治病，

0: 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1: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是不是啊？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它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在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生物肽，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就说现在这1.5块钱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 能用上这个前沿的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十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五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0: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1: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他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个5个孩子拉扯大啊，他过得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呢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他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他吓坏了，就赶紧停用。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10000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1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 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

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她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她小闺女啊，心疼她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块，1.5块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她说呢，以前10000多块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块。他说我凭什么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呀，他想继续用药啊，他说呢，以前10000多块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块，他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我们

0: 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低的价格用上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1块5毛钱，啊，1克1块5毛钱就能用上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呀，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目的是什么呀？为人体添砖加瓦。我讲过很多次，所以说我们要补肽。补肽就是补健康，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呀，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那么，作为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块5毛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块5毛钱，1块5，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块5毛钱，机会难得。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400-6900-337。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悠悠华夏5000年的历史更迭中，诞生的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中医。中医文化传承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念，博众家之长，解病患之苦。无论是治重病于微时，还是日常调养生息，随处可见中医的博大与智慧。博医养生堂栏目将带您走进中医的世界，解读健康的奥妙。

0: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呢所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河北、安徽等全国多家广播电台联合为您播出的博医养生堂，我是主持人海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李老师呢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关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给您做相关的讲解。同时我们的节目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正在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大家熟悉喜爱的李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海洋。
0: 哎，你好。
1: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了，非常欢迎大家的如约收听。
0: 老师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了哪方面的疾病的知识呢？
1: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种咱们经常都会遇到的慢性疾病。
0: 嗯，
1: 什么病呢？就是白内障。那这个白内障在如今的老年人当中啊，这类型的眼病它是极其的高发的。
0: 对，
1: 不仅它的发病率是所有的慢性的眼病当中最高的，就是70岁以后的老年人当中它的发病率几乎是100%了。那除此之外，它的致盲率也是所有的慢性眼病当中最高的。很多的老年人的致盲刚开始都是从白内障发展过来的。因此如何对于白内障这类非常常见的慢性眼病起到有效的治疗，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
0: 好，确实经常在节目当中啊都能听到不少的白内障的一些病人打来这个电话。那我想问一下，到底这个白内障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它的发病率这么的高呢？
1: 白内障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晶体浑浊啊，就是我们眼睛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屈光组织，它的名字叫做晶状体。晶状体呢是透明的，没有任何杂质的。晶状体是由水和蛋白质组成的，它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啊，就像玻璃一样的，光线它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头之后，会通过像晶状体、玻璃体这样的透明的屈光组织，然后一层一层的，最终投射到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上头，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成像。而白内障的形成就是晶状体它发生了浑浊。因为眼部的代谢本身就是所有的器官当中代谢速度最慢的，再加上我们上了年纪之后，那就会更加的慢。那代谢慢就会引起什么问题呢？引起我们整个防水循环的速度，因为晶状体它的周围没有血管的包裹，它是靠周而复始的防水循环来进行物质交换。那么它的代谢慢就会导致更加容易导致代谢垃圾的沉积，而且尤其是大量的蛋白垃圾，它不能被咱们的这个防水代谢代谢掉、代谢走，它就会沉积在晶状体的表面，甚至是渗透到晶状体当中。那么我们试想一下，本身透明的、没有任何杂质的，就跟咱们窗户玻璃一样的晶状体，突然它上头沾染了灰尘了，或者说有一层霜了，或者前头有一层塑料纸给挡着了。你说你能不能看得清楚东西？看不清楚。哎，对，所以说呢，白内障的高发主要还是在于，因为我们自身眼部的代谢循环太慢，太容易导致垃圾的形成而高发的。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老眼昏花，是不是？
0: 对，
1: 人老珠黄。实质上这些都是形容我们在人老了之后，我们整个眼部的代谢慢了，导致眼睛发生一些浑浊的问题。
0: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讲解。那老师啊，像这个白内障如今它的发病率这么的高，主要的治疗的措施又是什么呢？效果到底好不好？
1: 其实现在白内障最普遍的治疗就是到了后期的手术。那么前期呢，可能发现眼睛出现白内障之后，病人他去看啊，医生会告诉他，你这个现在呢还没有长熟，先等他再发展发展，到时候来做手术。可能呢刚开始就会做一些滴眼液啊，比如说用什么专门针对白内障的滴眼液来缓解一下，但是滴眼液的缓解效果是很差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而人老了之后眼部的代谢慢，晶状体上头沉积的垃圾越来越多，这个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所以到了后期没有办法的话，那大家只能够去采取手术的方式来解决。那好多朋友就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到底白内障的手术是做好还是不

0: 这个就得根据情况来看了。如果说你现在白内障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对你的视力已经是有严重的影响了，那么我们采取火烧眉毛的就是解决燃眉之急的方式，通过白内障的晶体置换术，它一定是能够起到效果的。那这个西医的这些手术它一定是有它的作用的，但是呢这个手术它也一定是有它的一些问题存在，它也就只是能够解决燃眉之急，并不是说我们把已经浑浊了的坏了的晶体换掉之后，咱们的眼部的代谢就能解决。你的眼部代谢还是会慢，还是会乱，对于人工晶体它实质上它也会有影响。那因此呢好多朋友就在说，那到底我现在是做好还是不做好这个手术啊？
1: 嗯嗯，
0: 如果还没有发展到必须做手术的那个地步的话呢，咱们能够尽可能的去保守去治疗，那肯定是最好的。嗯，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因为即便是做手术，它也不能够解决咱们眼病的根源问题。
1: 明白了。但是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啊，目前咱们针对这个眼病的治疗其实都是在治标，对吧？
0: 嗯。
1: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白内障的病情起到一个治疗和控制的作用呢？
0: 其实呢，我们要对白内障这种这么常见的眼病起到有效的治疗，必须得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治标，因为你的晶状体有浑浊了，我们必须得去对于晶状体进行一个针对性的病灶性的剥匀区域的治疗，也就是说你这个玻璃脏了，咱们得把它给擦干净，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得找到这个引起眼病的根源，从病根上入手去治疗，你才能够真正的一劳永逸。而引起白内障这类型眼病的根源在哪里呢？实质上早就有肝开窍于目，对吧？眼睛是肝的功能好坏的一个外现，也就是说其实眼病的根源在肝。实际上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肝的功能的好坏跟你的眼睛明不明亮啊，你有没有出现这个原意内障啊，有没有出现白内障这些问题，它都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
1: 这个我知道啊，中医当中不是一向强调这个肝开窍于目吗？一般我们老百姓只要是有点常识的肯定都知道，眼睛的疾病一定是跟我们的肝有关系的，对吧？
0: 对，其实在中医当中我觉得眼病的根源在肝，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对吧？但是呢在现代医学当中，实质上肝的功能跟白内障这种典型的眼部代谢失衡、眼部代谢慢所形成的慢性眼病它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哟。因为白内障是非常典型的眼睛内部的代谢垃圾沉积所导致的晶体的浑浊。那这个代谢是由谁来负责的呢？当然是由肝喽。我们经常都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去讲到肝的各种功能。为什么百病从肝生？就是这个原因。肝首先它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化工厂。所有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的什么脂肪啊、蛋白质啊、葡萄糖啊、维生素啊等等，它都得靠肝脏来进行运送、代谢还有分配。那如果说我们身体内部的代谢失衡，那一定是跟肝功能下降有关系。就比如说咱们白内障，它是典型的蛋白代谢的异常，那蛋白代谢也是由肝脏在负责呀，是不是？所以说其实无论是从中医角度还是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眼睛想要明亮，你要想让你的晶状体被擦干净不浑浊，那你一定得让你的肝好才行。
1: 明白了。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的热线是400-878-2855 400-878-2855，也正在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想得到老师的帮助，您都可以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老师啊，我想问一问啊，如果说要通过这个治肝调肝来解决白内障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在选药用药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0: 首先呢，因为肝是眼睛发生问题的根源，对吧？肝功能的下降，那么我们要针对肝脏去用药，那必须得是天然无毒，不能够再增加肝脏的负担，不能够再对肝脏有任何的刺激，这是其一。你只有治到了肝了，你才能够从根上、从本上对于你的病起到有效的治疗。那同时呢，对于病灶咱们也得去起到有效的治疗哦。你想，一个是在眼睛上头，这个是病灶，一个是在肝上头。那病灶呢，眼睛这个问题还不是说

0: 简简单单就能治好的。我们很多的病人，你看无就是就即便做了手术，为什么都效果不理想？首先呢，我们针对眼睛去用药的话，一定得药效强，一定得能够穿透血眼屏障，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两个方向，那一个是从根，一个是从表。
1: 您刚才提到这个血眼屏障，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0: 所谓的血眼屏障，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眼睛和血液之间的鸿沟、屏障、阻挡。你就比如说吧，白内障，你看啊，这个白内障为什么很少有口服的药物？基本上就是也电液是作用也不大，也不大，基本上就是最后做手术把晶体换了。原因呢，就是因为刚刚我说过，晶体周围它没有血管，任何的，不管是你吃的药还是营养，它都得靠血液循环去运送，对吧？但是偏偏晶体周围没有，它靠的就是这个防水循环来进行一个代谢，吐故纳新。那如果说我们要通过用药去对于这个白内障去起到治疗的话，你吃进肚子里头的药，通过那么大、那么长一段的距离，对吧？肠胃的消化、肝脏的吸收、送到血液，然后药血到达我们的眼底，因为毛细血管是到眼底的。到达眼底之后，然后还要往前头走，还要穿过这个没有血管包裹的这个防水组织，难不难？难度非常大。所以说，这个防水组织相当于就是血眼屏障。
1: 哦，明白了。那在这个治疗眼睛的这个领域里头啊，疗效好的应该就是你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的国家四大动物迷药之首的熊胆粉了吧？
0: 那必须得是它，而且级别越高的金胆，它的药效会越强。首先呢，作为熊胆粉这种药来讲，实质上对于中医中药了解的人，他会有所耳闻，因为毕竟它是传承了一两千年的动物名药，四大动物药都是，随便哪一位拿出来都是不得了的，麝香、牛黄、虎骨、熊胆，只是说现在没有虎骨了，你不能伤老虎取骨头，而麝香、牛黄、熊胆现在还是被我们老百姓所了解的非常名贵的动物药。那尤其是熊胆，熊胆它是由大型的药用动物亚洲黑熊的肝细胞分泌的胆汁，然后通过天然的干燥技术让它干燥成粉的中成药。熊胆粉现在已经是正式的被国家药典列为中成药的这个药品了啊。那它不是过去咱们看到的那种粗糙的一个的熊胆，它是有正规的制药的流程。所以说，有熊胆粉这味药的存在，它本身就是，动物的肝的精华的变现。那用动物的肝治人的肝，这个是没有毛病的。而且最为关键的就是，自古以来，熊胆，它治肝治眼睛，平肝明目嘛，大家都应该是有所耳闻的。但是实质上呢，通过现代医学、现代临床的研究，也证实了熊胆粉它确实是能够穿透血眼屏障，确实是对于眼病病灶，它是有这个明确的这个治疗的效果的。我这手上有一封2005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一个报道，它是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在2005年的临床就证实了熊胆粉它到达防水玻璃体内的试验结果，就是中药熊胆粉当中的主要成分可以透过血眼屏障到达防水玻璃体内发挥药效治疗眼病。那所以说为什么？大家服用了这个金胆级别的熊胆粉之后，很多人在反映，他对于白内障这类型的眼病，真的是能够起到拨云去疫的治疗，就是在这些方面，它必须得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结合。
1: 好，说到这呢，老师啊，看看我们的时间啊，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多讲了，因为
0: 啊，
1: 导播提
0: 有
1: 示我
0: 电
1: 们线
0: 话
1: 上。
0: 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好，
0: 行。
1: 接下来咱们来开通热线，参与的方式是400-878-2855，400-878-2855。好的，老师啊，接下来呢，咱们来问候在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老先生，你好，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呀？
3: 我感觉吧，
2: 啊，
3: 我吃了几家的熊胆粉了，
2: 啊，
3: 因为我也上过当。
2: 啊，
3: 现在原来我问他能退吗？他说能退。可是现在我联系吧，他连电话也不给我回了。
2: 其他
3: 怎么
2: 厂
3: 你这
2: 家的
3: 么
2: 熊胆，
3: 你我又花了4000多块钱， 买你们家的熊胆粉呢？因为你们家的熊胆粉，我一共就是第二次买了。
2: 您是治什么病？您跟我先说说呢。
3: 我这个眼吧，是在15、16年前青岛，我就上青岛这个眼科医院，去看，他说我是白内障，应该要换这个什么叫什么膜，还叫什么玩意儿？
2: 白内障换晶体。
3: 啊，他我一听我就没换，我当时就用那个点那个眼月
2: 啊，
3: 里面是一瓶水，上一个小月片，这种月。点那个吧，我觉得还行，我就这么一直怎么样。可是到后来，由于岁数越来越大，我今年80多了，眼睛是越来越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吧，我就吃过第一家的，不管用，但是呢，我听着你讲课吧，哎，都这么效果那么好，为什么我吃这一家的不管用呢？我就又买你们家的，
2: 又买了连大推荐的哈，
3: 哎，买了你们家的。吃了时间不长，哎，我觉得我的眼睛好像
2: 有变化，
3: 比原先有变化了啊。我就家里有一位，因为你刚好是早上一位一次，晚上一次，我中午在午觉的时候，哎，之前我就再吃一个
2: 啊，也就相当于是一天吃了3次。
3: 吃三次以后，因为原来吧电视上有的字儿呢我还看不清，现在电视上的字儿呢我都能看清了。
2: 哦，那可以啊，一个多月就是用联达推荐这个金胆。
3: 到现在呢，我不但不假了，我现在每天就是中午我吃，睡觉前吃一片，因为我觉得吧，我这个经济条件，我吃那么多，我受不了。我这一次又买你们家的，花4000多块钱买的嘛。哎，所以说我就觉得从这个疗效来说，我就是前前后后是吃了3家的。对，这个，咱都80多岁了，
2: 对，这个
3: 不
2: 说假话，
3: 别胡说八道的，是不
2: 是？
3: 是
2: 是是，
3: 你好就是好，你看你第一家吧，我吃了不管用，吃了你们家以后吧，哎，有一家也出来了，也出来在推荐这个，什么什么醋胆，还什么熊胆粉的，有个什么东西，它是1盒5瓶，我拿了以后。啊，他宣传的很厉害，可是呢，效果是一点儿没有啊。他多了没有，少了没有，是一点儿也没有啊。我找他家，他告诉我可以退。我找他家，
2: 现
3: 在他连电话也不接
2: 了，
3: 人也找不着了，电话也不接了。
2: 是啊，老先生，所以说
3: 我现在吧，很感激你们家的这个熊胆粉。
2: 所以啊，就是像您这种经历的，就是因为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普通的熊胆粉。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跟大家去强调这个商标品牌，对吧？为什么当年李连达院士要站出来给大家做连达推荐？原因就是，都作为你们来讲，可能你们认为所有的熊胆粉都一样，但是它真的不一样，是不是？
3: 真的不一样。
2: 你这一用你就知道了，正宗的这个金胆，它跟普通的熊胆粉比起来，那真实效果就是不一样的呀，对不对？
3: 特别是你们家那个有一个叫李峰村
2: 啊，
3: 他是什么的？我这好像是有这么，他是不是叫李峰村？
2: 售后老师嘛，是不是？
3: 他为什么最后一次我把我的积蓄整理，我就狠狠的买了一下。为什么呢？他给我推荐的吧？给我讲的很明白。绝对不是那些撒谎的人，又说哎呀咱们是老乡，我不能撒谎，有这个那个，这怎么中国人还有这样的人，你说。
2: 所以说只有真正用了你才知道好不好。
3: 是啊，
2: 对吧？
3: 他这个宣传，他简直是能上天能雨地啊。
2: 所以说我们对于老百姓来讲，还得是实在真实才是最重要的。
3: 那可是了，你现在你说你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怎么好骗我们呢，你说。
2: 是是是。
3: 哎，你们家呢是什么事儿你们就怎么讲。
2: 对。
3: 像那个小李子给我们经常给我来电话，和我说， 你看他说的话都是实在的话，
2: 嗯，对，
3: 真实的话，
2: 对对对。
3: 所以说，我现在我一直我就吃你们家的一个这个熊胆粉，
2: 嗯，
3: 就我就觉得吧，因为我今年83了
2: 啊，
3: 所以说别人家的我再我不敢买了。
2: 哎，真是不能乱买，这个
3: 不
2: 是钱的问题，是药效的问题，
3: 哎，
2: 是品质的问题，老先生。
3: 没想到这些骗子太可恶了。对对对，
2: 就是现在呢，您总共连达推荐的这个金胆熊胆粉你用了有多久了？
3: 我觉得有2个多月了吧。
2: 两个多月哈，
3: 轻松多了。
2: 对，
3: 这次我很感激你们。
2: 嗯，好，
3: 要不这一次吧，我就为什么我就敢多买一点。
2: 嗯，你说这80多岁的人了，咱们都巴不得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到，咱们生活能自理，是不是？
3: 是啊。
2: 哎，好好，祝贺您，老先生。
3: 真感谢你，
2: 祝贺您。那除了这个眼睛之外，您原来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3: 我原来我心跳过缓
2: 啊。
3: 我在那个青岛齐鲁医院换的那个起搏器，
2: 嗯，
3: 已经换了3年了。
2: 嗯，
3: 换了3年了。原来吧，
2: 嗯，
3: 医生叫我动手术，什么病呢？
2: 嗯，
3: 就是一个药。
2: 腰椎间盘突出，
3: 疼完了以后呢，就带着我这个腿，
2: 嗯，
3: 腿完以后就大腿完要腿肚子，
2: 嗯，
3: 哎呦，疼的路上要走几步吧，我就得站着，
2: 哎，
3: 站一会儿。
2: 腰椎的问题。
3: 哎，
2: 嗯，
3: 现在我的腿好了。
2: 嗯，现在腿也不疼了，是不是？
3: 不疼了。
2: 嗯，好。
3: 哎呀，这是我特大的感受。
2: 嗯，
3: 哎，你不知道这个神经疼要命。
2: 哎，是是的。
3: 哎，这个神经疼，
2: 扯着的疼啊，
3: 扯到这儿了，一会儿它又上来了。
2: 啊，对对对。
3: 哎呀，疼的你简直的就有点也受不住。
2: 嗯嗯嗯，走也不能走久了，站也不能站久了，坐着躺着，反正只要是久了都难受。
3: 哎呦，不行，你不知道到厉害的时候啊，
2: 嗯，
3: 就走个12步我就得站着。
2: 嗯，
3: 有时候我一看疼的厉害吧。
2: 嗯。
3: 我不管哪个地方，我一屁股我就坐下了。
2: 嗯，
3: 现在吧，我腿好了，
2: 不疼了。
3: 嗯，不疼了。
2: 嗯，好，
3: 嗯，
2: 真是，所以说你能够，我完全能够理解，现在能理解你这么高兴，原因你就在这儿。
3: 嗯，
2: 这真是身上的好几个困扰你的大问题，现在解决了呀。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嗯，您的血压血糖没什么。
3: 我感谢你呀，这不是你给上课讲的吗？
2: 嗯。是。
3: 真谢谢你，李老师。
2: 好，老先生，您的感谢我收下。
3: 现在吧。
2: 嗯。
3: 这个收音机一到了点儿了，我们就开了
2: 啊！喜欢听节目哈？
3: 喜欢听节目。
2: 老先生还是很实在，
3: 嗯，
2: 确实很实在。嗯，
3: 就是你。
2: 所以说呀，现在市面上真真假假的东西多了，我们更得对大家的健康负责任呢。
3: 哎呀，
2: 更得帮大家把这个药的品质观、疗效观给把好啊。
3: 也就是你吧。
2: 嗯。
3: 你现在你骗我的人，我不相信。
2: 谢谢您的信任。啊，谢谢您的信任，
3: 哎，
2: 我也相信我们没有辜负您的信任。
3: 哈哈，很好，
2: 嗯，
3: 确实好。
2: 好好好。
3: 嗯。
2: 您本身血糖血压那些没问题哈？
3: 那个应该说没有问题。
2: 嗯。
3: 我原来吧，我是58年鱼场的嘛。
2: 啊。
3: 58鱼场在大连机械厂，这不到现在了，你看看，啊，老了。
2: 嗯。
3: 这毛病也来了。
2: 嗯，是。
3: 就是你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了。
2: 谢谢您的认可，
3: 嗯，
2: 那谢谢您的认可，
3: 嗯。
2: 其实我觉得最该感谢的呀，还是李连达院士。如果不是他，你说咱们你就你最典型的，吃了几家的熊胆粉，
3: 对
2: 吧？
3: 对对。
2: 如果不是李连达他老人家，咱们怎么知道我选择到的熊胆粉是金胆呢？是不是？有可能你还会走弯路。我跟你讲，只要是咱们现在健康就好。老先生，您跟我说说，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刘金宝。
2: 啊，刘金宝。
3: 嗯，
2: 现在住在青岛哪里啊？
3: 我在青岛，应该这个地方是个市北区吧？
2: 市北区哈。
3: 嗯嗯。
2: 好好的，老先生，我跟你讲，好好的保重身体。
3: 嗯，
2: 如果等以后我们有，就比如说听友见面会，您肯定在收音机里头都听过。如果咱们在青岛有听友见面会呢，
3: 嗯，
2: 争取我们现场能够面对面的见一见，交流交流。我相信其他的制药厂也好，其他的产品也好，他们是没有这种底气敢站在你面前的。不管怎么样，虽然说走了弯路，
3: 嗯，
2: 但至少我们现在走到正道上来了。那我们用上了好药，
3: 啊，
2: 我们再健康，这就是好事情，对不对？
3: 嗯，
2: 哎，
3: 哦，
2: 好，
3: 好，
2: 好好保重，老先生啊。
3: 啊，谢谢谢谢。
2: 嗯，我祝您越来越健康，更健康。
3: 谢谢。
2: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喽。
3: 好嘞。
2: 嗯，好嘞，再见了。
3: 好好好，
2: 嗯，再
3: 见再
2: 见，保重。
3: 嗯
2: 嗯
3: 嗯，
1: 好的，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 刚才啊是来自青岛地区的一位受益者，听得出来他对金丹粉的评价也是很高的，祝贺他了。李老师啊，刚刚老先生呢还是跟您交流了啊，他之前还用过其他品牌的熊丹粉，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是太好。
0: 对，其实像刚刚老先生那种经历那种遭遇的患者朋友，我们还遇到的不少。嗯，确实呢，现在市面上这个达到了国药准字级别的熊胆粉的生产制药厂还是有十多家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冲着熊胆粉三个字就去进行选择。但是呢，尤其像这种又是治重病大病的好药，那它一定是有品质好坏优劣之分的呀。对不对？
1: 肯定
0: 不是说所有的熊胆粉它生产制药成药之后它的品质和药效都能够达到。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反复强调商标品牌的原因啊，会跟大家去介绍熊胆粉制药背后的这些门道的原因。为什么会有金胆、菜胆、铁胆之分？为什么金胆你要认准联达推荐？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李联达院士他老人家当年考虑到的问题。确实像熊胆粉这种药老百姓们接触的太少了，陌生啊，不了解呀，对吧？
1: 对
0: 那对他制药的门道就更加不懂了。但是谁懂？李院士懂啊，他用他的专业用他的这个经验帮大家甄选到了真正达到金胆级别药效的熊胆粉，才有了联达推荐。所以说只要大家认准商标品牌，那么就能够达到
1: 对事半功倍的效果啊。
0: 是的，
1: 所以呢认准这个联达推荐的这个品牌商标啊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李老师啊，你能再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金丹粉的商标规格吗？方便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更好辨认。
0: 嗯，这个确实是应该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哈。嗯，首先呢，熊丹粉是这种动物药的通用名，就是所有级别的所有品质的熊丹粉它都叫这个名字，这个是国家为了统一方便管理。嗯，而真正的达到了金胆级别的熊胆粉，所以说药盒子的左上角，那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在熊胆粉的药盒子的左上角，联达推荐陈初金粉这个商标品牌大家得认准了。联达推荐，联是车子一个走之的联，连接的联，连长的联，达呢就是一个大字，也是一个走之，到达的达，四通八达的达，李联达的那个联达。推荐就是联达院士给您做推荐的那个推荐，对吧？
1: 嗯，
0: 陈初金粉，陈就是时辰的那个陈，辰时之初嘛，早晨的7点到9点是胆汁活性药效最强的时候，而辰时之初引流出来的胆汁更是极品中的极品，所以它的药效会更好。陈初金粉，那么就能够证明它金胆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最关键的就是联达推荐这个商标，因为是不是正宗的金胆，是不是高品质的金胆，口说无凭的，对吧？它必须得有官方的认证和官方的保护。就跟咱们的老百姓们，您去买一些昂贵点的家里头的一些大件的东西，你买冰箱、买彩电、买空调，我们都是通过品牌商标来进行一个辨别和选择。所以说熊胆粉当中的极品金胆认准了联达推荐就不会有问题。然后呢，它现在在市面上的这个规格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0.15×11，也就是说一盒里头有11小瓶，每一瓶是0.15克。它的生产制药厂是在吉林的延边啊，把这些都看清楚了就一定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的，感谢老师的讲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热线啊继续为您开通着400-878-2855，400-878-2855。下一位你好。
4: 哎，
0: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
0: 哎，是的，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听到我的声音了哈。
0: 听到了，听到了，欢迎，欢迎。
4: 哎，李老师。
0: 嗯。
4: 我那个是很幸运的，听到你的节目，听到你的那个说这个熊胆粉
0: 啊，
4: 我也吃上熊胆粉了。
0: 啊，您是已经把联达推荐的金胆粉用上了？总共用了有多长时间了呢？大概？
4: 嗯，一个多月吧。
0: 嗯。
4: 我是眼底有毛病，嗯。玻璃体浑浊呀，看东西用那黑块儿，这个黑块儿的嘛，你看哪哈长哪哈，看不清对面的这人这五官，就是通过吃这么些药就也管的事吧，干不吃用烦了，现在吃个药嘛，药我觉着明显的就这个 一块儿吧，放一些了。
2: 嗯嗯。
4: 嗯，不累了，你要看东西啊，看不那么清吧，
2: 嗯，
4: 不累。
2: 嗯。
4: 哎、嗯。
2: 就是眼睛不累了，是不是？
4: 对对对，眼睛。

0: 眼睛累了，
1: 眼睛看东西要轻松一些了，没有感觉眼睛过去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总是
0: 对
1: 有酸胀啊那种，
0: 对对，眼眶是压的慌，眼珠起里头说不上来那么累，要是一看这个一上闭着眼，
1: 对对对，这个就是典型的肝血不足，其实。木因受肝血而能视嘛，你的肝血足才能够乳目，但是肝血虚的话，你的眼睛一旦我们需要聚精会神的看东西，它就供应不过来了。然后那个黑影，原来老是在眼前飘的黑影，现在也淡了，它不会影响你的视线了。
0: 反正看东西比较清楚点了吧，看得远些了。
1: 肯定的。
0: 反正觉得就是清楚了，舒服了。
1: 挺好挺好，这个对眼睛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0: 我觉着这好地方咱认真是吧？你顶个扣子了，开个线了，我就认不好。你越抽越累的慌，也不想那个睁眼。就是累。你现在吧，你认真啊，你看
1: 现在舒服了。
0: 你看离得近就能认上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看见那个针眼儿吧，就能认上了，那也是个模模糊糊的。我觉得就进步不小，这吃了个金这个肾胆肥，后来我刚想试试，我说不愿意看着那，不愿意叫那眼失明的啊，看不见的多么痛苦，这样现在就叫着特别的闷得慌，要看不一点看不见，不更闷得慌了。
1: 对对对，您多大岁数了呢？
0: 66了。
1: 哎呦，你岁数也不大呀。